0: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持续开展全民普法，让人民信仰法治，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大创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制定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逐步形成线上加线下、传统加新兴的立体化普法宣传格局。2025年，全国县级以上法治主题公园广场达5200余个，全国普法类新媒体账号达30000余个，行政村社区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率达95.7%。如今，全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显著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看到可喜进步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与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相比，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还面临一些挑战。例如，部分人对关系的依赖仍超过对法律的信任，遇事找人不找法、信访不信法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党员干部法治思维不强，遵法学法意识不够，依法办事能力不足等等。这些现象背后有人情社会传统的影响，也有法治文化建设尚不到位的制约，反映出普法工作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有待深化，针对性时效性还不够强，工作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问题，迟滞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步伐。必须精准施策，持续发力，不断提升法治宣传教育质效，推动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1: 记者徐川报道。8月8号，县妇联、县教育和体育局携手乌兰察布市公益促进会举行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半成长、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及鸿雁助学金发放仪式。来自火斗山镇2间房镇的受助儿童及家长共70余人参加捐赠仪式。仪式上，乌兰察布市公益促进会鸿雁助学项目共为2间房镇火斗山镇的45名儿童捐赠助学款5.76万元，以及牛奶、小食品、牙膏、洗发液、沐浴露等生活物资合计10000元。仪式还设置了经典诵读和赠书环节，学生和家长倾情诵读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国王》和《1001夜》等经典篇目。滦平县新华书店为受助儿童捐赠了《论语》《弟子规》《宋词300首》《木偶奇遇记》《童年》《格林童话》等中外经典书籍50余册，价值2000余元。滦平县妇联主席丁芳芳：
2: 下一步，滦平县妇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断拓宽公益渠道，丰富服务载体，广泛联系爱心机构和爱心人士，凝聚多方向善力量，积极参与公益助学和儿童关爱活动，营造全社会互同爱童的良好氛围，为少年儿童向阳成长保驾护航。
1: 近年来，县妇联积极联系对接社会爱心志愿者，依托乌兰察布市公益促进会等社会公益组织，来滦开展鸿雁助学项目等捐资助学公益活动已11年，累计为我县的困境儿童捐赠款物达157万元，救助过的困境儿童有13名已考上大学或参加工作。记者钟子浩报道。8月8号，文运传承惠泽万家2026年彩色周末文化惠民演出暨军民同心共筑长城庆祝建军99周年文艺演出在我县滨河广场精彩上演。本次演出由县委宣传部指导、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市民群众慕名而来，齐聚广场，沉浸式唱响家门口的文化大餐，演出在暖场舞蹈《开门红》《幸福是福》中正式启幕。欢快灵动的舞姿烘托出红火祥和的氛围，瞬间点燃现场。本次演出共安排17个节目，涵盖歌舞、童声合唱、民族舞蹈、现场街舞、独唱等多种表演形式。演出节目内容饱满，风格多样，编排精致，既有大气昂扬的歌舞表演《幸福中国一起走》，饱含山河深情的童声小合唱《中华好河山》，礼赞盛世国风的儿童舞蹈《盛世敦煌》， 也有彰显军人风骨的男声独唱《军人本色》，讴歌家国赤诚的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诉说军属奉献的女声独唱《妻子》，还有同时兼具灵动优美的民族特色儿童舞蹈《傣俪》，活力新潮的街舞串烧，以及温柔治愈的女声独唱《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整场演出融合家国情怀、军礼敬仪、传统文化、青春风采与人间温情于一体，古今兼具，雅俗共赏。全体参演人员精神饱满，倾情演绎，舞台表现生动灵活，感染力十足，层层递进的精彩节目持续点燃现场氛围。整场演出把拥军爱国主题融入群众文艺，以文艺表演为载体，厚植爱国拥军情怀，为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凝聚起军民同心携手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合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北帝王刘琛哭祖庙，自刎而亡，捐身筹祖啊。守祖庙的官员赶快禀报刘禅。刘禅一听，什么？北帝王刘琛抹脖子了，把他埋了吧。他连一个眼泪都没掉，旁边有的人就瞅着这刘禅，简直怀疑刘禅这人是不是有心肝。这么忠烈的一位臣子北帝王，死了就死了，就传旨一声埋了吧，就把这位北帝王给埋了。因为现在刘禅太忙，忙什么呢？投降啊，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他头天晚上让乔州带些人把这成都街道打扫打扫，第二天是四门大开呀。刘禅呢，率领着这些大臣还有他那些太子，一共有这么六七十人。刘禅自己是面服宇称呢，面服宇称啊，这是古代君王啊战败之后这么一个投降的仪式。面服就是把双手捆上，面朝着胜利者。宇琛呢，用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这是表示放弃抵抗，自请

受刑啊。你瞧刘禅这惨样，出的北门十里，在这拉棺材车的旁边那儿一跪，嘿，刘禅要跪出个样子来，让那些王子和他的大臣们看看，得按照他这跪法，他这跪法标准，直溜溜的在那儿跪着，等着这位曹魏大将邓艾将军。只见远处里春头大起，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人喊马嘶。邓艾来了，一马当先。邓艾在马上老远就看见了这皇帝刘禅了。邓艾不由得自己暗暗点了点头啊，心说这就是那个刘备刘皇叔的长子啊，枭雄的后代。听说当年为了救他，西蜀五虎大将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才从怀里把他揣出来。后来又是那大将赵云截江夺斗，几次救过此人的性命。就是这位啊，那么大的一位小天文之地里运筹帷幄于掌上，决胜千里之外的诸葛孔明，为报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就为了保此人呐、啊，活生生的累死了。唉，邓艾长长叹了一口气呀、啊，这真是昭烈经营，良无益，一朝功业顿成灰呀、啊。邓艾催马到了刘禅的跟前，把刘禅吓坏了，那脸都灰了。刘禅呢、啊、瞪着俩眼睛那瞅呢，哎呀我的天哪，他一瞅这曹魏军兵如此众多，如此勇猛啊。邓艾奔他来了，心说会不会这位将军过来一剑把我给劈了啊。只见邓艾马到跟前翻身下马过来，一俯身把刘禅给搀扶起来，清洁其服啊，然后传令把这棺椁烧了，命手下七抬棺扶刘禅上马。邓艾和刘禅是并辔而行，来到城里一看，嚯，街道两旁设摆很多香案，黎民百姓拥到道旁来迎接这位邓艾将军。邓艾当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昨晚上这位还是皇上呢，今儿成骠骑将军了。邓艾让刘禅回到宫中去休息，自己是出榜安民，交割仓库，让张俊和张绍招安各郡的军民。随后他催这个刘禅给姜维下诏，让他赶快归降。邓艾一方面派人连夜赴洛阳报捷。邓艾知道这刘禅身边有一个宦官叫黄浩，这个人十分艰险。邓艾刚进成都就想捉这个黄浩把他宰了。黄浩早就听说了他准备出来大量的金银珠宝啊，猛力贿赂邓艾身边的这些人。这金子银子倒是管事儿，好些人呐就给这黄浩说了不少的好话，邓艾也没深究，那就先让他多活几日吧，把这事儿就算撂下了。邓艾催刘禅赶快招姜维来降，刘禅那招降的诏书啊已经传到剑阁去了。姜维在剑阁那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大战朱会呀、啊、呵，几场厮杀呀，杀的朱会有点心跳胆寒，使朱会呀、啊、望阁兴叹，瞅着这剑阁瞪眼就夺得过来，想从剑阁过去，心想啊，西蜀三军协力，众将核心啊，他们要复夺汉中，赶走钟会，把所失的那些地方全都得夺回来。正在这时，招降书来了。姜维一看这招降书啊，傻在那儿了，他立刻便是诸将。众将这么一看，当时这大帐里就乱了，好多人是放声大哭啊，
有些人咔咔两把把战裙撕碎了，还有的人撤出宝剑，蹦在这大帐外边咔咔剑削砾石，把那石头给砍倒了好几块，都气疯了，这怎么回事啊？我们这拼死拼活的在这大战钟会，皇帝在那儿投降了，投降你得跟我们商量商量，起码得打个知会吧，哪有这么办事的呀？再说成都那会儿要粮有粮，要兵有兵，也不至于降啊。哎呀，大家越想心里这疙瘩越解不开呀、啊、有的人急得都直撞头啊，众将哭，三军哭啊，哭声相传数十里，悲愤直冲云霄啊。这时主帅姜维的心情比众将更为沉重，他是心乱如麻，坐卧不安，在大帐里来回踱步。姜维心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我就看着众将这么哭这么闹，这不是个事啊，现在我应该领兵复夺成都，救出陛下。哎呀，如果我从这剑阁一动兵，那么钟会必然由后边掩杀呀，前有邓艾，后有钟会，我也夺不下成都来。这倒不是姜维无能啊，因为就剩下剑阁这些兵马了，这些兵马就是西蜀国的精锐呀、啊、也可以说就是西蜀国的希望啊。随随便便把这人马带出去，剑阁也丢了，成都也取不下来，那可怎么办呢？作为三军主帅的姜维，他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事儿，简直把姜维急得七窍生烟了。他清楚地知道诸葛瞻父子一门忠烈，战死绵竹，现在成都都落在邓艾的手里了，如今西蜀国千斤重担在姜维的肩上担着呢，像下棋一样，这步棋要是走错了，那可就是满盘皆空啊。自己要不反反复复的思考，我怎么能够复夺成都啊，怎么能够重扶陛下登基，恢复西蜀国呀？要做不到这一点，我死后在地下也愧见恩师丞相诸葛亮。想到这儿，他这么一低头，看见帅案上刘禅给他写来那份招降书。嗯，姜维双睛一转，有了。他立刻吩咐中军把所有的大将都找来，把这些人找到帐中，姜维是俯耳受计，如此这般。众将这么一听啊，将军能行吗？哎，只有此一计了，这也等于是背水一战，如果此计成功，咱们才等复夺成都。众将点头，就依将军。姜维传令，不许三军再哭了，让他们就在这剑阁城头把降旗竖起来，随后自己带领众将来钟会大营投降。探马抱进去了，把钟会给吓了一跳，他腾的一下子，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什么？姜维率将来降？这简直是晴空霹雳，完全出乎钟会意料之外。钟会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他这正在生气呢，生这邓艾的气。哈哈，这邓艾居然偷渡营平成功了，把刘禅的玉玺他都给收了，率领大军已经进了成都。呵，看来这比我取汉中这功劳大多了啊。这家伙是个有心胸的人呢，他跟我说他要偷渡阴平，我以为他说说大话就算了，今天居然偷渡成功了，
同时取下绵竹，隔过来西蜀国的都城。哎呀，这邓艾不用问了，一定是不可一世了。钟会转念这么一想，他冷笑了一声，哼，你邓艾有什么了不得的呀？要不是我钟会在剑阁这儿挡住姜维，你想取绵竹得成都，做梦吧！姜维由剑阁立刻发兵去救成都啊，他会杀你个落花流水。要没有我在这和绊住姜维，你呀能有今天吗？嗨，不想这还好，越想这钟会越窝心。合着我张罗了半天就娶了个汉中，在剑阁这绊住姜维，让人家邓艾获那么大的功劳，我算干什么的？合着我算给邓艾牵马坠镫的？我这么大的镇西将军，我给邓艾打下手，我给他打下手，大概他还不知道搭情呢。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姜维来降。钟会先是一愣，太突然了，转念一想，哦，姜维呀，剑阁孤关难守，他前来投降，看来他看得起我呀，他怎么不弃剑阁去投邓艾？也许我这儿离着近，既然姜维来降，我应该上兵待之。传令升帐，辕门大开，钟会接出大帐，一见姜维啊，哦，不曰何故来迟？你怎么投降的这么晚呢？姜维插手施礼呀，将军，西蜀国之重任都在姜维一人肩上，今日到此尤为俗也。我久慕你钟会的大名啊，司马氏之所以有今天，不是多赖将军你的力量吗？所以姜维甘心俯首啊。如果今天换拿邓艾，我必与其决一死战，安肯投降？瞧这姜维，虽然来投降，也是挺着胸膛。钟会一笑，回首由小校剑囊中抽出一支凋零剑来，咔嚓一下折为两段。我愿意与伯乐结为兄弟。手挽着手进了大帐，叙谈了一番。钟会一看姜维是真心实意来降，不怀疑他了，还让姜维啊统领剑阁人马。姜维很高兴啊，辞别钟会回到剑阁，把来下那个招降书的那位给打发回了成都，然后城门大开，姜维迎接钟会进城。钟会啊对姜维十分客气，把他看作兄弟，待如上宾啊。成都那邓艾呢？邓艾还一点不知道呢。自从收降了刘禅之后，这邓艾盛气凌人呐。他派他手下的大将石纂做了益州刺史了。这么说得了，是他手底下这些文官武将是各有封赏，各领州郡呢。然后邓艾传令，就在绵竹那哈修起一座庆功台，筑台以彰战功啊！我得让大伙儿知道知道，是谁度的阴平，取的绵竹，得的成都，是我邓艾啊！随后邓艾就在成都大会蜀中文武，把蜀中的众官全都给请来了，挨着个的碰杯，呵，酒席宴前是一片夸赞之声啊！邓艾借着点酒气，简直是飘飘欲仙了，他都有点迷糊了。这时那下招降书的回来了，告诉邓艾说是姜维在剑阁已经归降了钟会。邓艾气得啪嚓一下把酒杯就摔了，他倒不是恨这姜维，他恨这钟会。好啊，你就敢私自招降了姜维，你怎么不把姜维送到我这儿来呢？如此看来，我必须得给司马公上书，
邓艾亲自给司马昭写了封信，派人给送到洛阳去了。这信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司马昭说，现在我已经收服了刘禅，占据了城中，按道理说应该马上把刘禅押解进京，现在看来不能这么做。因为什么？虽然降了西蜀了，可是西蜀还有个联盟之友东吴呢，为了给东吴看，我想把刘禅呢先留在成都这儿，请您呢封赏刘禅，以安西蜀国军民之心。这样一做呀，就使这个东吴啊对司马公民是畏为怀德，不定在哪一天东吴自然就会望风归顺。即使他不降也不要紧，我可以从这儿起兵顺流而下，您从洛阳发兵，两气夹攻江东，是唾手可得呀，也就能把江东给灭了。不过现在不能动兵了，为什么呢？我自从兵进西川这一路之上是兵将疲惫，现在都累坏了，应该在成都这好好休整休整，待三军恢复疲劳之后，咱们在西蜀这脚跟也站稳了，那是粮草也齐备了，我再听从您的调遣，再出兵也不迟啊。其实邓艾这主意不错，他是真心实意给这司马昭写了这么一封信，把自己这个想法跟司马昭说说。怎么司马昭见信倒大吃一惊呢？司马昭越琢磨越不对味啊，你把刘禅捉住就应该立刻押解刘禅进京，把刘禅给留成都那儿，我还得封他，封他可以，你也不回来了，把所有人马都留在成都，你要干嘛呀？所以司马昭紧张了，他呀又问过这个下书人，下书人又一说，说是邓艾将军派了好多军将把守各个关口，而且还都封了官了。司马昭更毛了，看来这邓艾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要反我呀，我得想办法把他弄回来呀。司马昭啊就以皇帝的名义给这邓艾下了一道诏书，把他夸奖了一番，说是将军你这功劳可太大了，兵进西蜀，兵不血刃，唾手得过成都，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白起呀，他打败了强大的楚国，韩信攻破了劲敌赵国呀，那样的功劳比你也差远了。他封邓艾为太尉，随之呢司马昭又给邓艾扶了一封私人书信，信中的大意就是，你写来的表彰我都看到了，你这个办法很不错，不过呀你不能在那儿加封将校，也不能在那会儿继续歇兵，你应该把刘禅送到洛阳来，现在你不是做了太尉了吗，你也应该返朝侍君，回到朝廷来陪王伴驾。邓艾一见这信火了，哎，这什么意思啊？邓艾觉得委屈，我诚心实意给你出谋划策，你怎么要把我调回洛阳去？我加封将校不对了，这有什么不对呀？我不加封将校，我怎么能够打粮食，怎么能够造军器呀？毕竟这些事儿都得有人管呢，我这正是忠心耿耿为了曹魏呀，这是岂有此理，常言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我还得给司马公写封信。他又写了一封书信，信中的意思还得按着他邓艾出的那主意那么做，他告诉司马昭，按照春秋的古礼，大将在外为了安社稷立国家可以封官拜将，现在西蜀虽然亡了，东吴不是还没降着吗，我邓艾比不了古人，但是我有一颗报国之心呢，望司马公不要拘泥常理，误了大事，你应该呀、按照我说的办，别来信回信这么瞎叨叨了，这不耽误工了吗，
现在应该是见机行事，机不可失。司马昭一见这封信呢，噌的下子蹦起来了，坏了，邓艾呀确实要反，他这是居功自傲，任意行事。他在这信里头写得清清楚楚的，字里行间一看就明白了，这可怎么办？司马昭赶快把贾充给找来了，跟贾充商量。贾充这么一听，主公不必着急呀、啊、既然邓艾这样，您何不加封钟会呢，让钟会去治邓艾。司马昭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他立刻又借皇帝的名义封这钟会为司徒，同时也给钟会附了一封私人书信，告诉钟会啊，你可千万给我看着点这邓艾，以防其变呢、啊。钟会一看这信就明白了，现在司马昭怀疑邓艾，钟会立刻把姜维找来，他就把司马昭给他的信让姜维看了，同时告诉姜维，看来司马公怀疑邓艾有反制啊，这才拜我为司徒，让我监视邓艾。伯爵，你有什么高见？姜维看完了这封信，心里是暗自高兴，原来敌将内乱了，眼看就起内讧了，这真是天不绝汉，是天助姜维继承啊，我这大计算成功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可是表面上让谁也看不出来。姜维把这书信往桌子上一放，哼了这么一声。钟会一愣，伯爷，你哼什么呀？我在暗笑邓艾。哦，邓艾我听说过，这个人出身微贱，又为农家养犊之辈，小的时候他是个放牛娃呀，今日他侥幸偷渡阴平，成了这么个大功，并不是倚仗他的良谋妙策，我看他倒是依赖了曹魏国家的鸿图啊！要不是将军你在剑阁据守，挡住我姜维，邓艾焉能成功啊？今天他给进宫上书，想封蜀主为扶风王，这他是要解蜀人之心啊，其反情不言可见。我看进宫怀疑是对的。哦，钟会挑起大指啊，不是，你说的真妙啊，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请将军斩退左右，姜维有密事相告。你们都出去，都出去，把人全轰走了。伯爵，你有何密事啊？姜维不慌不忙的由打这袖子里边取出一张图来，铺在帅案上让钟会看，要灭邓艾全在此图啊。钟会看了半天，这好像是一张地形图。正是，这就是昔日我家武侯初出茅庐之时献给我家先帝刘备的这张图。你看图上标得很清楚啊，这是一张益州地理图，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可成霸业，所以我家先帝才创业于成都。今邓艾到此，他安能不狂？钟会一听言之有理呀、啊，伯爷，我们当以何策除邓艾呢？将军，你可以趁着进攻司马昭猜忌邓艾之际，你应该马上上表，就说邓艾要谋反，进宫必然传令于将军去征讨邓艾，到那时邓艾一举可擒。钟会这么一听，乐得头发差点站起来，妙计妙计，
他当夜上书司马昭，说是邓艾在城

0: 这一代桀骜蜀人横行霸道，他是有意谋反。
1: 司马昭一接这封信，好嘛，洛阳的文武全毛了。大伙儿一听，什么？邓艾得了成都，捉住了刘禅，他要在成都称王了。哎呀，进宫，您可早做定夺呀。司马昭冷笑一声，他当时传令钟会，命钟会去收邓艾，然后司马昭派贾充领3万精兵出耶吴，司马昭亲自请着皇帝曹奂御驾亲征啊，统雄兵10万镇守长安。太尉王祥一看，啊，进宫，钟会人马多邓艾数倍，令钟会收邓艾足矣啊，民工何必亲自到长安镇守呢？一句话把司马昭说乐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王祥，你怎么忘了钟会由洛阳起兵去与邓艾合兵一处攻打西蜀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呀？你看当时钟会的气势太大了，说此人恐怕酒后能反呐，所以我此次去名为邓艾，是为钟会儿，我就是为了监视看着钟会去。哦，王祥点点头，大将军，此事宜当密知啊。嗨，这我能不明白吗？还是那句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说完了，两个人是仰天大笑。王祥告辞了，他刚出去，贾充进来了，他也提醒司马昭，大将军，您不放心这邓艾，您想过了没有，这钟会会不会有什么谋反之心？司马昭一愣，随即摇了摇头，不会不会，钟会将军是我推荐给天子的，他怎么能谋反呢？另外我也不能够猜疑他呀，假如我要是把将军你推荐给天子派遣出去，我也怀疑你谋反，行吗？把贾充下去哆嗦，啊，不不，大将军，您不能啊。还是的，哼，这司马昭真够厉害的，贾充是他的心腹人，他都没吐露半个字，当即传令出兵了，这真是才看西蜀收降将，又见长安动大兵。
0: 司马昭带着皇帝曹奂要兵下长安来监视钟会，司马昭不是让钟会去捉邓艾吗？但是他也不放心钟会，他先要看看钟会与邓艾这二虎怎么争斗，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真的钟会收拾了邓艾，回过头来司马昭再收拾这钟会。这司马昭可真够厉害的，就连他手下最亲信的贾充他都没吐半个字，还把贾充给数落了几句，我既然用钟会，我就用人不疑人，我现在叫你出兵耶吴，我怀疑你也有反心，那能行吗？快走吧你。前脚把贾充打发走了，随后司马昭就保着那所谓的皇帝就奔了长安了。钟会一点不知道啊，他还挺高兴的，高什么兴啊？你瞧这位进宫对我不错啊，因为我娶了汉中，又收服了姜维，现在加封我为司徒啊，哈哈。那么既然进宫给我来信了，说是这邓艾有反意，叫我把他收了，我得怎么个收法呢？他向姜维问计，姜维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您要是收邓艾的话呀，不能够硬拼，最好是智取。钟会一听有理，智取怎么取呀？您先派一个人去，如果邓艾要把这人杀了，说明他反心已经下定了，那时候您再举兵征讨。 出师有名。钟会一听，就这么办。他派他手下的一员偏将叫魏冠，让魏冠带领200精兵悄悄地奔成都来收邓艾。走出大营不远呢，这个魏冠手下也有明白人，就提醒魏冠，我说将军，您不能上成都见邓艾啊。魏冠一听，怎么了？您还没看出来啊，钟司徒啊要想收服邓艾，因为邓艾要谋反，今天钟司徒派您去啊，就是以正反情，那您要去了不危险吗？魏冠很感谢呀，多谢你提醒，不过我自由主张，咱们还得去。他们就奔成都来了。到了成都这会儿，一路无阻挡啊，因为是一家人呐，好多人还认识魏冠，所以很顺利。来到成都了，魏冠没进城，在城外住了一夜。这一夜，他几乎都没合眼。魏冠反反复复的想，心说就我带着这点人来捉邓艾，这不起哄吗？这不是，要是走漏一点风丝，我带了这些人呢，一个都甭想活。邓艾多厉害，连我家钟司徒都惧其三分，何况是我呀？我要想收他，必须得这么办。大半夜的功夫啊，这魏冠盘算出一个主意来。第二天天刚一放亮，他就进了城了，一直来到了邓艾的府门。府门前，邓艾的一些亲军呐，这么一看，哟，呵，这不是魏冠将军吗？你这从哪来啊？怎么这么早啊？魏冠到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人：“了不得了，出了大事了！我奉钟司徒之命，有机密要事来见将军呐。”哦，这些人一听，我给您回禀一声，不必了。你快告诉我，将军在哪里？将军还没起呢。嗨，没起我不会把他叫起来吗？好，那您去吧。魏冠带领着这些小校直扑邓艾的卧室啊。这位邓艾昨晚上喝多了一点，黑了哈了，还在床上睡呢，没明白怎么回事啊。魏冠进门就把邓艾给捆起来了。啊，邓艾当时傻眼了，他想反抗也不行了，捆上了。这时把他儿子邓忠也给绑起来了。魏冠呢，现在很紧张啊，他想我进来行，一冲一撞混进来了，把邓艾父子捆绑起来，出去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啊，就听远处一声炮响，钟会将围到了。邓艾的亲军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也都缴了械了。钟会带着姜维来到邓艾的面前，钟会提着马鞭子，背着手往邓艾跟前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他，随后举起这马鞭敲敲邓艾的脑门子：“邓世才，你这个养毒小儿竟敢谋反，好大的胆量啊！”姜维在旁边也唾了他一口，匹夫邓艾，侥幸度阴平，你也有今日吗？邓艾也破口大骂呀，可把邓艾恨坏了。钟会匹夫，他这一生气着急啊，这嘴更不好使了，想骂两句也骂不那么利索了。钟会吩咐准备囚车，把邓艾父子打入囚车，立刻送往洛阳，叫进宫处置，随后尽收邓艾军马。嚯，钟会声威大振，心里甭提多痛快了，把这个对手给除了，今天是官报私仇了，钟会怎么能够不高兴呢？他还没看姜维呢，姜维比他还高兴。姜维一瞧，好极了，先除去一个邓艾了，就剩这钟会，这就好对付了。看来西蜀国恢复有望，姜维也痛快。钟会大排酒宴，就在府中与姜维畅饮，喝着酒啊，

0: 酒后吐实言，他就把他的心腹话跟姜维说了。伯乐，实话告诉你吧，直至今日我大愿方足啊，我才算满足了自己的这个志愿。姜维笑着点了点头啊，将军，您这一说，我倒想起两个人来。
1: 哦，
0: 伯乐，两个什么人呢？是两位古人呢，一位是春秋时期越国大夫文种啊，一位是高祖刘邦手下的大臣韩信。
1: 啊！
0: 钟会一愣，伯乐，何故谈起此二人？姜维说的这俩人和其中的故事，钟会都知道啊。那文种不是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吗？他不是和范蠡一块儿帮着越王勾践把吴国给灭了吗？后来这个范蠡瞅这勾践呢，这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不能和这样的人在一块儿常待，他劝文种跟他一块儿走，文种不听，后来让勾践给赐死了。那韩信呢，那是汉刘邦开国的功臣呢，没有韩信能打得败楚霸王吗？韩信手下有个谋士叫蒯春，他曾经劝过韩信让他起兵自立为王，韩信没听，后来兵权让人给拿下去了，哎，在未央宫叫刘邦他老婆吕后给勒死了。钟会心说，姜维你这儿怎么了？你提这俩人干什么呀？姜维一笑，我以这两位古人呐，告诫将军，说明其中的厉害。现在将军你呀，大功已成，你方才说不是志愿足矣了吗？如今您大概没有觉得吧，你的权力太大了，威震其主啊，司马昭大概都犯合计呀。与其这样，我看不如将军弃官不做，随我姜维一起泛舟绝技，登上峨眉而从赤子游，岂不美哉呀？姜维一番话说的钟会哈哈大笑，乐得眼泪都下来。我说，伯乐，你可真会跟我开玩笑，怎么我钟会刚过而立之年呢，我还不到四十岁呢，现在是正思进取呀，我这点功名就算到头了，岂能跟随你姜维退隐呢？伯乐，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说完了，他一看姜维手捻胡须正色而坐，脸上连点笑模样都没有。钟会也不笑了，到底怎么回事？伯乐，你跟我说清楚。姜维把椅子往前挪了挪，钟会将军，我姜维处人是以诚相待，将军从见我那天起把我待如上宾之友，我的肺腑之言不能不讲啊。你现在如果要不退隐，就应该早图良策。明公，我看这方面不需老夫多讲了吧。钟会抬起手来拍了拍姜维的后背，伯乐知我心也，咱两个得好好商量商量啊。从这天起，姜维和钟会每日藏于密室之中商议大事，稍有空闲，这姜维悄悄地给刘禅通了一封密信，他告诉刘禅，请陛下你呀，暂且忍辱几日，姜维要使社稷为尔复安，日月因而复明，始终没忘丞相诸葛亮的大志，我要重扶汉室，再建蜀国。姜维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就在这时候，钟会接到司马昭一封来信，在信中告诉钟会说，我已经屯兵到长安了，就是告诉你。

0: 个信儿。哎呦，钟会大吃一惊，赶忙把姜维找来了。这怎么回事啊？司马昭给我来了信啊，让我降服邓艾。我的人马比邓艾多，多草备够用了。司马昭怎么突然间到长安了？看来他这是对我不信任，是不是来看着我呀？
1: 嗯，姜维一听，不错，正是这么回事。哎呀，君要疑臣，臣必死啊！
0: 我说钟会将军，你可不能再耽搁了。
1: 钟会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呀。
0: 那咱们现在就动手吧。怎么办呢？把所有的众将全聚到故宫中去，摆宴款待这些人。
2: 款待我跟他们说什么呀？
0: 姜维一听，那不要紧呢，你可以托辞嘛。现在我听说呀，曹魏国中的郭太后已经死去了，你就说在郭太后临死之前曾秘密地给你一道诏书，让你呀按诏书讨贼，就讨这司马昭。他曾经弑过君，皇帝就是他杀死的。您这不就是自立有名了吗？可别忘了让这些将佐都得欠上字啊。
1: 哎，说得对。
0: 哎，姜维忽然想起了事情，把钟会拦住了。我说将军，假如众将不服呢？
1: 是啊是啊。
0: 钟会一听，我也想到了，我正想要问问你，他们不服怎么办？
1: 不要紧，您就在故宫中挖他一个大坑啊。如果他不服，必定不签字，不签字准是和咱们三心二意，是一律坑之，就是活埋呀。不义之言甚善，我先把坑挖得了，让他们看看。就在宫中大排筵宴，哎，喝上酒了。钟会喝着喝着突然放声大哭，
0: 这一下把众将都给闹愣了。钟司徒这怎么了？喝醉了？没有，这才几杯酒啊。有人就问了，司徒因何伤悲落泪？
1: 嗨，列公哪里知道，我受过太后的密诏，司马昭乃是弑君之贼，他有意篡位，太后让我按诏书讨贼，为国报效，主公随我多年了，我们是亲如兄弟，在一起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今日我把这心腹之言说与大家，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为天子报仇，讨逆贼司马昭。现在司马昭挟天子已经到了长安，近在咫尺，现在不动手还等待何时啊？列公请看，这唰啦的这么一下铺开了一块绸子，铺开这绸子之后，把笔墨准备好了，请大家签名，如果有不欠者，必然是司马昭的亲信心腹，我已经把坑都挖好了，是立即坑之。
0: 哎呦，钟会说完这番话，再看在座的众将全傻了，一点精神准备没有啊，能不傻吗？什么太后密诏？什么太后密诏？这是一派鬼话。大伙一听全明白了，钟会这反了，
3: 造反，那能行吗？那个谁敢往上签字啊？
0: 不欠一律坑之啊。
2: 这可怎么办呢？愣咳咳半天，
0: 欠吧，有人咬着牙，有人哆着哆嗦的，反正算把名欠了。
1: 钟会把这绸子啪啪一叠往腰里一揣，酒席就算散了。他传令三军呢，严加看守故宫，众将一个不许出来，全都给困在宫里了。他跟姜维回来了，走的路上姜维告诉钟会，将军你看出来了没有？
4: 我看众将可不服啊。
1: 钟会摆了摆手，那没关系，
0: 他不是不服吗？我早已经派人都准备好了，
1: 准备500条大棒，我先用棒上就是打死他们，然后推着坑里头一埋。
4: 要是这样，那可宜早不宜迟啊。假如走漏半点心。

身体，后果不堪设想。嗨，伯月，你请放宽心吧，我把主意已经打定了，实在不行退一万步，我就向刘备学了，在西蜀成都称王。姜维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嘿呀，那可委屈你了，姜。

0: 贵听着这会儿把马勒住了。伯爵，真要是有那天呢，哼，富贵荣华我与伯爵共之，我要得了天下，咱俩一人一半。姜维说话是有意的，一个劲儿捧着钟会，钟会有点得意忘形。俩人这番交谈，让身后边钟会那偏将邱建都给听见了，也搭着这邱建的是钟会的新夫人，有些什么事儿和什么话呀，钟会也不背着他。感情这邱建呢，一直不满意钟会这么做，他也特别恨这姜维。现在听了这俩人这番话呀，邱建一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说就看着故宫中那百十员大将就活活的给活埋了？我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呢？我一个人力量太单了。他想着想着有了，邱建猛地想起，在城外还有好多兵马，城外有一员大将叫胡渊呢，我要给他通个信儿，或许有望。回到府里，这邱建就派一个心腹小校给胡渊送去一封密信。胡渊一看，这还了得，他赶忙把魏冠给找来了。魏冠不是押着邓艾父子奔洛阳了吗？他没去，派别人把这囚车押走了，他就留在成都外边的军营里了。魏冠一见这秘书啊，吓得直冒冷汗。我说将军，这咱们可不能不救啊。
1: 是啊，
0: 要是由着钟会，咱们可就都成了反臣了。说得对，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我看这么办吧，我带着人到宫中去救这些武将，您呢去杀钟会与姜维。什么时候动手？最好在天亮以前。言之有理。魏冠和这胡渊分头准备去了。再说这钟会和姜维，钟会回来之后啊，睡了一觉，醒了坐那儿喝茶，姜维又来找他来了。姜维对宫里那些人还是不放心，欠字他们是欠了，不过脸上都流露出来那不平之色，姜维看得非常清楚，留着这些人是祸害。他还是来提醒钟会，这些人既然不服，还不如早早把他们杀了。钟会一听说得有理，那这么办得了，今天晚上伯爵你进宫去，把这些人都坑了就算了。姜维当时领令，还没等天黑呢，他收拾停当带人就要出发了。突然间呢，哎呦，姜维心里一阵剧烈疼痛，他贪婪把宝剑扔了，俩手捂着胸口，不好，心口疼。嗨，那时候医学不发达，哪是心口疼啊，心绞痛啊。当时那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着这姜维脸上往下淌啊，疼得满地下翻滚。可钟会吓坏了，这怎么了？这是，快快快，请医服药。把医生请来了，给吃点药，稳当一点了。姜维坐起来了，刚坐起来又开始心口疼。哎呦，这通折腾直折腾到四更天呢，姜维这才算好了一些，可不能耽搁了，四更天我也得去。他又起来了，刚坐起来，这时就听府门外是一阵大乱，喊杀声骤起，捉拿反贼。钟会一愣啊，这怎么回事啊？有人来报可了不得了，三千军校已经把府给包围了，为首的是胡渊。钟会赶忙传令，快把大门关起来呀。哎呀，这是谁走漏的消息？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人杀进府门。把府门关闭了，钟会这会儿没有多少人，也就是一二百。

0: 你瞧，钟会让这些人上房，把房瓦揭下来，作为防身之物，那能行吗？咔嚓几下，这胡元就把大门给撞开了，这些人就杀进来了。钟会提剑战胡元呢，他又没有马，又没有大刀，光凭这口宝剑迎敌这么多的人根本不行啊。胡渊传令是乱箭齐发，一个乱箭就把这位钟会给攒倒了。胡渊跨前一步，手起一剑把钟会给斩了。这时姜维从屋里杀出来了，有人认识，他就是蜀国大将姜维姜不韵，将匹夫乱刃分尸。姜维提剑迎战，砍倒了几十名小校，他真能杀出一条血路杀出去。可就在这时，心口疼这病又犯了，姜不韵大叫一声，仰天长叹，武技不成乃天命也。他把宝剑一横，横剑自刎。这位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59岁自刎而亡。现在天已大亮了，魏冠就把宫中的那些被困的人也全救出来，这些人也都红了眼了，非要杀钟会灭姜维不可呀。他们呼喊着由宫中直扑到钟会府里，到这儿一看，钟会姜维全完了，已经死了，死了也不行，要杀其全家，灭其三族，方解心头之恨。哎呦，这下这成都就乱了，疯人就杀，遇人就砍，也有互相践踏的，邓艾的人杀钟会的人，钟会的人斩邓艾的人，西蜀的文臣武将也死了好多，几乎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这时邓艾的一些个偏将这么一瞧，哎，咱们的将军哪去了？不用问了，让他们给押送走了，咱得把他抢劫回来。对，这些人去救邓艾，把魏冠吓坏了。魏冠一听，什么救邓艾去了？那要把邓艾救回来，我不完了吗？是我奉钟会的密令来捉他邓艾呀，这可怎么办呢？他身边站着一员偏将叫田旭，说您不必着急，我可以赶到前边去把邓艾杀了，这不就没事了吗？哎呦，魏冠一听，那可太好了。魏冠知道这田旭呀，曾受过邓艾的责罚，他记恨着邓艾，那您可得快点去呀，您不必挂怀。田旭带领200精兵抄小路，赶到那些人前边去了，还真把邓艾给追上了，直追到绵竹。他来的可真是时候，邓艾呀，刚从那囚车里出来，田旭大步向前呢，邓艾没介意，还以为田旭是来救他来了呢。等田旭到跟前，手起一剑就把邓艾给斩了，回过头来把邓忠也杀了。这田旭提着邓氏父子的人头回了成都。回过魏冠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他没有什么忧虑了，但是这成都乱得不像样子了，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管不了谁，简直是乱抢乱夺，把这成都闹得是乌烟瘴气呀。正在这时，那贾充来了。贾充不是奉令领30000兵走耶谷吗？他从耶谷过来，他这一路上很顺利，一路无阻挡，一直到成都。贾充进城这么一瞧，哎呀，这还了得，他赶快啪把告示贴出去了，出布告安民呢，恢复秩序。几天的功夫，这个成都开始平静了。贾充赶忙给司马昭写封书信，司马昭一见这信呢，真是喜出望外。呵，
1: 他的心绪是一阵

0: 翻滚。
1: 怎么回事呢？司马昭心想，多不容易呀、啊！记得自己跟随父亲哥哥司马懿、司马师来迎战西蜀，迎战诸葛亮，那仗打得多艰苦啊！这么多年也没把西蜀国灭了，今日我略施一计，打败了西蜀啊！这个计策可真是够毒的，利用了钟会、邓艾的力量，灭了西蜀，同时还让此二人互相猜忌，争斗起来，二虎相争。现在这俩全完了，自己身边隐患已除啊，可称得起是一举三得。司马昭怎么能不高兴呢？这时太尉王祥进来给他贺喜，贺喜进宫一计除了三将。司马昭点了点头，心照不宣了。他当即给贾充发下一令，让贾充押刘禅来洛阳候命。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
4: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

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地方，还不停地去追求它。
1: 就像刚才我们说，就是在说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复杂。哎，在形容这张琴的时候，您怎么就是它的声音，刚才我没看清后边这几个字都是怎么形容它的声音的？
0: 它古琴啊，它有三种声音的这个趋向。古人说叫天地人三音。最直接的呢就是右手参与，左手不参与。这种声音它很低沉，悠远，这古人把它称为地音，像大地的震颤啊，比方说像
1: 浑厚，
0: 对，像很浑厚，它有一种承载力，
1: 对，
0: 所以它叫地音。还有一种呢是右手完全参与，左手半参与，它会出现一种很空灵的声音。像从高处滴落下来的水花，空间四散而开的这种水花，这种古人称之为天音。因为它琴面上无论这琴的大小长短，它都会能在相同的这个节点上出现这种声音，所以古人就认为这是老天爷赏赐的这声音，就天音。还有一种呢是左手和右手都完全参与，通过左手改变琴参与振动的这个琴弦的长度，来达到这个声音的变化，这种就称之为人音。因为它这个声音的变化非常细腻啊，流畅，有点像人的这种情感，或者像人的这种一些思绪。

0: 他有点很温婉，
1: 对，
0: 很柔媚的这种，
1: 好像在讲述个故事，
0: 在讲述一样，对，这种称之为仁义、啊，就是天地仁义。一个人好的这个古琴呢，说它的嗓音就是要低沉浑厚，它的泛音要空灵清亮，它的仁音要听起来很温柔，像一个女子在淡淡的讲述自己的生平一样，
1: 对，
0: 哎。这是一张琴好的声音的音色的。
1: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听到这个古琴的声音之后，觉得特别感动。
0: 可能就跟您有缘分，前世的缘分。
1: 就是听了之后特别的感动。就是在您的名字里边哈，就是您叫随意扬这三个字里边，有没有人说过您的这个名字特别像一个古人的名字，或者说是有意境的名字？
0: 反正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就适合干这个。我说为啥？他说你看那个"意"字，你拆开的是"阴心"，就说你这个人可能就有一个。

0: 这个喜欢音乐的心，他有这么解释。
1: 嗯
0: 嗯，然后我觉得，因为这个名字是我老头给起的嘛。
1: 嗯，
0: 他当时起的时候他并没想那么多。
1: 嗯，
0: 他是受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影响，他有一首歌曲叫《我们走在大路上》。
1: 嗯，
0: 第二句歌词叫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1: 嗯，
0: 他取了前面字和后边字一凑，
1: 嗯，
0: 就凑着这个了。
1: 嗯，
0: 哎，但是结果呢跟音乐产生了这个联系，
1: 有缘分是吧？
0: 对，因为他也是一个歌的歌词嘛。
1: 对
0: 嗯
1: 嗯，我们在这个就是在准备这个稿件之前，我也查了一下这个名字，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适配您的身份。首先姓隋，这个隋呢本身就是姓氏并不是特别的多，
0: 对，
1: 而且呢，大家可能想说到隋的时候，就会想到隋唐的文化，是吧？有一个古代的传承。然后义阳呢，我查到的就是意气飞扬。啊，就是有一个创新，有一个发展出去的一个过程，所以和您的这个身份就特别的契合，特别适合这个职业。
0: 是吧？这冥冥之中好像是就这个名字跟我现在干的事儿是有点交集。
1: 对，就是您在做琴的时候，就我们在看以前的视频，包括那个李子柒做一些大漆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都会过敏。您过敏吗？
0: 也过敏。这个对这个漆这东西啊，可能万分之一的人不过敏。
1: 嗯，
0: 我还问过就是湖北的老漆农，我说有人天生不过敏。
1: 嗯，
0: 他给出来这个答案，他说那就是他祖上有人做过漆。
1: 哦，
0: 啊，他说你祖上比如说太爷爷或者爷爷辈儿的做过漆，他那时候就过敏，过次数特别多，到了这个孙辈儿他可能就不过敏了，
1: 有抵抗力了。
0: 对，他有这么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我没经过这个考证啊。
1: 嗯，
0: 这回这个只是听说。
1: 嗯，
0: 然后呢正常的过敏呢是一次比一次轻。
1: 嗯，
0: 那我第一次过敏的时候呢身上长那个水泡，
1: 嗯，
0: 就跟那个蟾蜍那后背似的。
1: 嗯，
0: 然后那个痒啊，它那种痒可不是像被蚊子叮的那种痒，它是无数个小针儿从皮底下往上扎的那种痒。
1: 嗯，
0: 又疼又痒。
1: 嗯，
0: 你就忍不住挠。
1: 对，
0: 那个时候也不懂防护，我不懂，就是痒的就挠啊，挠完了以后那水泡破了，那个水沾到其他地方又起大片。
1: 哎呀，
0: 啊，就是连着十几天吧。
1: 嗯，
0: 养的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啊，就也不敢洗这个热水澡。
1: 对，
0: 就是凌晨两三点钟被养醒之后，就用冷水把身上全浇透，浇透完了血液流速低了，它就养的就轻一些。
1: 嗯，
0: 敷了好多药也不管用。
1: 嗯，
0: 什么芦荟膏也用了，芦甘石也用了，好像都不太理想。
1: 嗯，
0: 后来呢第二次过敏就没这么严重了。
1: 嗯，
0: 第二次过敏就结硬夹，就不起水泡了。
1: 嗯，
0: 就是这皮肤整体就硬硬的。
1: 啊，摸着就很硬
0: 啊，摸着特别硬。
1: 嗯，
0: 就跟那个咱们小时候那个卡了壳的时候长那个嘎巴似的。
1: 嗯，
0: 就跟那嘎巴那么硬。
1: 嗯，
0: 啊，然后一次比一次轻。
1: 嗯，
0: 到现在基本上把手放在气筒里边也没大事了。嗯，
1: 就是带有免疫力了。
0: 对，就完全脱敏了。然后之前过敏的地方也看不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跟家人喝酒的时候 喝脸红了，他这个之前过敏的地方就显出来了。
1: 嗯，
0: 啊，就是这样。这是每个做漆的人需要承受的这个代价。
1: 嗯，
0: 啊，
1: 那个时候特别痒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我不想干了？
0: 其实没有。痒的时候也没讲说不想干了，就是觉得确实挺难熬的。这个痒，没过敏的人啊，就没过过这个敏的人还真理解不了这感受。
1: 嗯，
0: 有一年我去那个湖北歌漆。
1: 嗯，
0: 就是中国有四大名漆嘛。
1: 嗯，
0: 重庆的城口，贵州的毕节，陕西的安康和这个湖北的毛坝。
1: 嗯，
0: 说最好的漆是在毛坝。
1: 嗯，
0: 我就当时想去找这个所谓最好的这个漆。
1: 嗯，
0: 就去了那毛坝。毛坝当时到那个地方歌漆的那个师傅叫安师傅，当时我认识他就60多岁了。
1: 嗯，
0: 他就问他小崔你过敏不过敏？
1: 嗯，
0: 我说过敏啊，做漆的还有不过敏的。
1: 嗯，
0: 他在树上割漆，割完以后那漆就是他在树上那漆树啊，割一个割口，下边放一贝壳，那漆就流到那贝壳里。
1: 嗯，
0: 然后他从那个树上直接把那贝壳拿下来，他说你喝。他就说你喝。
1: 嗯，
0: 我说你开玩笑的吧，这玩意儿能喝吗？他说你信我，你喝完你就不过敏了。
1: 嗯，
0: 我就把那贝壳那漆，它刚留下的时候是有点这个奶白色。
1: 嗯，
0: 初步氧化之后有点像那个奶油黄的颜色。
1: 嗯，
0: 啊，我就一喝就喝了一贝壳，喝完之后喝我这舌头
1: 麻了，
0: 十几天没有味觉，就是它这个漆就在我这舌苔上结膜了，因为它那个漆的干燥的理论温度湿度啊跟口腔的温湿度就基本一样。
1: 嗯，
0: 它理论温度是25度正负5度。
1: 嗯，
0: 理论湿度是75%-85%之间。
1: 嗯，
0: 我一咽下去之后这漆就在舌苔上结膜了。结膜之后吃辣的没有辣味，吃酸的没有酸味。
1: 嗯，
0: 十几天没有味觉。
1: 嗯，刚开始喝进去的口感什么样？
0: 辛辣
1: 的，
0: 就是它那个味道，味闻到的味道就像那个没有熟的苹果 你把它切开一半，闻它那个切面的味道，有点青苹果的香气。

0: 然后你喝以后就有点辣辣的，就是那种辣就跟吃了好多这个麻椒胡椒似的那种，又麻又辣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之后就没有感觉了，
1: 已经麻木了，
0: 麻木了。然后就吃尝不到味觉，我也挺害怕。我说这东西他咱也没有什么科学的这个依据，咱就喝了，反正就信他。
1: 嗯，
0: 然后就不停的用，天天把舌头抻出来，用牙刷刷，最后把那漆皮刷掉了，才能尝出点味儿。
1: 是不是喝了之后就不过敏了，更敏感性的？
0: 还真是像他说的，就是没那么严重了。
1: 嗯，
0: 啊，就是那时候我去上山找他的时候还是有点过敏，
1: 嗯，
0: 后来喝完之后好像也就是不知道是心理原因还是真是管事儿，
1: 嗯，
0: 还就真不过敏了。
1: 好在不会有哮喘什么的。
0: 对，然后后来我还专门打电话问他，我说吃这漆都能吃？他说不行，他说就是刚下树的，
1: 嗯，
0: 就是刚刚采割的才行。嗯，你收集时间长了不能喝，
1: 嗯，氧化了可能就。
0: 对对对，
1: 还在植物上出来的时候还可以。
0: 对，你刚把树皮割开以后，它留下的那个汁儿，
1: 嗯，
0: 哎，然后那个时候你尝一杯壳，应该是量不大的话，应该没问题。
1: 嗯，好的，刚才我们了解了您的一些故事哈，那我们了解现代，就是，从隋老师做好了古琴之后，就开始发扬光大，
0: 嗯，
1: 就是收了好多的学员，这个学员也是遍布英美加澳。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连汉字都不认识的这样的外国学生，你怎么跟他解释这个古琴里的儒释道的哲学呢？
0: 说这个，因为我们作为这个省级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啊，
1: 嗯，
0: 这省文旅厅啊，还有这些相关的这个文旅单位，他们经常给我们提供一些外出的机会，
1: 嗯，
0: 就是去各地，有的时候是去各地，有的时候去海外，
1: 嗯，
0: 去跟这些人交流，
1: 嗯，
0: 去响应这个。咱们所谓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一般的像这种出行的时候，他会带着这个随行的会有翻译，
1: 嗯，
0: 啊，然后就把自己想说的就告诉翻译，他就会给这个外国人传播。
1: 嗯，
0: 等我个人呢，在社会上收的这些学员，有很多就是当时在北京的时候，他是一些中国朋友的他的外国的同学，
1: 嗯，
0: 啊，他有感兴趣学这个东西，
1: 嗯。
0: 他们来中国上学都上了很长时间，
1: 嗯，
0: 他们不能说对汉文说的特别流利，
1: 但是
0: 他能了解，他能听懂。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他就本身是中国人，
1: 嗯，
0: 后来他到外国定居了，
1: 嗯，
0: 他就到那个地方就去定居，他就也算是这个文化的参与者，也算是文化的传承者。
1: 对，
0: 所以这十几年里边，经常就会有这种情况的学生啊。你看我一个学生，难以想象啊，他在中国学了作琴，他要在加拿大开一个制作古琴的这个工作室，
1: 嗯，
0: 啊，他就是每年会抽出那么1到2个月的时间来回到国内，就系统的跟我学习这古琴制作工艺，
1: 嗯，
0: 也是让我挺感动的，
1: 嗯，
0: 啊，他觉得这个东西在国外推广的话，可能是更有助于他标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身份。
1: 对，
0: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两个同学，他是公费赴法的，
1: 嗯，
0: 然后他到法国之后呢。就是遇到一个困惑，也是他回来以后跟我说的，就外国人是一直把他们误认为是日本人，
1: 嗯，
0: 就始终就把他们当成日本人，
1: 对，
0: 他说我是中国人，
1: 嗯，
0: 然后那老外就气他，开玩笑，他说你凭什么证明你是中国人？
1: 嗯，
0: 你会唱京剧吗？
1: 嗯，
0: 你会中国武术吗？
1: 嗯，
0: 你会写书法吗？
1: 嗯，
0: 那个时期的父母很少有对孩子有这方面的这培养，就希望孩子努力考高分考到国外去，
1: 嗯，
0: 他基本上你像我们小时候的好多音乐体育课那都被物理和数学老师霸占的，
1: 对，
0: 他们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养，那让老外一问的哑口无言，
1: 觉得自己都不像中国人了，
0: 确实拿不出代表中国身份的手艺来，
1: 对
0: 啊，所以回来以后他现在他们也都是这个小孩的这个父母了，
1: 嗯，
0: 他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培养孩子有一项中国人身份的这个标识，
1: 嗯，
0: 哎，哪怕是武术，哪怕是京剧，能代表他就是中国人的，
1: 嗯，
0: 哎，这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受的这个，这
1: 侮辱，
0: 受的这个刺激，他在下一代身上他要找出来，
1: 嗯，
0: 你看我那学生也是，他说我上国外我不能去学老外的那些东西，我学吉他，
1: 嗯，
0: 学摇滚，那对我来说没有啥意义，
1: 嗯，
0: 我把中国的东西带到国外去，让老外看这才是好东西，
1: 嗯，
0: 他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有这种想法。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咱们所谓文化复兴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一个典型。
1: 您在教学生的时候有没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呢？
0: 有，就是之前孔子学院来了一波人，他带了一个埃及的小伙儿，
1: 嗯，
0: 这埃及小伙儿是中国通，他在中国待的时间特别长，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中国这乐器啊，这个历史够久，然后文化也够久远，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东西弹的这个脱离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喜好。
1: 嗯，
0: 说你能。

0: 能不能用这个传统乐器，你给我弹一段复仇者联盟啊？他让我使这古琴弹复仇者联盟。哎，我说我要这满足不了你，我多难受啊！哎，我就回去，我说那你给我一天时间，我回去练练。练完我以后，我就给他弹出来了。
1: 嗯，
0: 我说你中国传统东西一样能给你弹这个西洋的这东西，
1: 嗯，
0: 只不过是这个弹那种东西，在我们眼里边是属于小儿科，很空泛。
1: 嗯，
0: 你真正的这种大音希声，你能在一首曲子里边，你能感受出高山的巍峨，你能感受出泉水的淙淙，你感受出人说古人的那种宽大而包容的这种胸怀，
1: 嗯，
0: 人文情怀，
1: 嗯，
0: 这个东西才是高级的音乐。
1: 嗯，
0: 不是说我拿这东西我弹一个复仇联盟你就觉得这东西高级了。
1: 对
0: 啊，我在逐渐的转变他们这些思维。
1: 嗯，
0: 啊，
1: 现在这个学生大概有多少遍布到哪里呢？
0: 我有一个学生在英国开了一个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联谊会，
1: 嗯，
0: 另外一个学生在加拿大开了一个制琴的工作室，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澳大利亚，
1: 嗯，
0: 他虽然没有像这种开工作室公开讲课，
1: 嗯，
0: 但是他也是拿着琴到处去跟在华人圈子或者在洋人圈子里边，他就不停地让他们去欣赏欣赏这些东西，
1: 接触到是吧？
0: 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在新加坡，
1: 嗯，
0: 啊。他们有的就是他本身就是华人，就在那儿定居的，
1: 嗯
0: 啊，然后之前教过的这个洋人呢，他们，我们联络就比较少了，
1: 嗯，
0: 啊，就不是像刚才说那几个人就定期有互动的，啊，
1: 嗯，
0: 我估计他们在国内学了接触了，肯定也是喜欢，因为当时他们也都是花钱就买了一些就练习琴嘛，
1: 嗯
0: 啊，等到他们在中国学习完之后，他也会把这个乐器带到国外去，
1: 嗯。
0: 啊，
1: 您的学生当中有没有就是当初像您师父选择您那样的，就是一眼相中的学生，或者说能够看好他的资质的学生的？
0: 我现在就是这方面是我比较大的一个困惑，
1: 嗯，
0: 就是现在呢，虽然年轻人并不排斥这种传统的艺术，传统的艺术门类，
1: 嗯，
0: 但是你真正让他们拿出几年时间来投入，而且你不能承诺给他们一个通过这行来改变自己未来生活的那么一个承诺的话，很多年轻人没有勇气，
1: 嗯，
0: 或者说他们没有太强烈的意愿去参与进去。你看这个乐器，你真正要想弹好、做好，未来能够靠它养家糊口的话，你6年时间是一个基本的投入，
1: 嗯，
0: 还不能说你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职业琴人的素养。
1: 对，
0: 你至少要投入10几年的时间，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所谓进入到这个门槛儿，你找到了自己想要去努力的这个方向或者研究的这个方向。
1: 嗯，
0: 那现在的年轻人，嗯，因为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啊，他们可能更
1: 快餐文化，
0: 对，他更喜欢短平快。
1: 对，
0: 我投入这个事情，我投入2年、3年甚至5年，马上就能看到回报，
1: 嗯，
0: 而不是我投入了10年，我还不知道未来怎么样靠这个东西来养活我自己。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一直是挺困惑我。你像我现在我也在大学教书嘛，
1: 嗯，
0: 我一个学期我得教上百个学生，
1: 嗯，
0: 但这些学生里边他就有感兴趣的，他说老师，哎，我看这挺好，我能不能跟你学，他只要来学我都教，
1: 嗯，
0: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这热情啊最长最长的就持续2、3个星期，
1: 嗯
0: 啊，头一个星期那是高度热情，
1: 嗯，
0: 恨不得天天就泡在我那工作室里，
1: 嗯，
0: 我都烦到要死了，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星期呢就带来带不来，第三个星期人就消失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也是我未来想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呢让这个传统的这个器物、传统的乐器、传统的这种艺术门类能够逐渐的在年轻人的这个内心世界里唤起一种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这种共鸣，
1: 嗯，
0: 让他们真正的去喜欢，而不去太多的考虑将来的这些事情，
1: 嗯，
0: 然后等到他们充分投入之后呢，这个东西又能作为副业去反哺他们的生活，
1: 嗯，
0: 我也在逐渐摸索这条路，
1: 嗯
0: 嗯。
1: 您在教课的时候都教哪些课程呢？
0: 我教漆木器文物保护修复，还有古琴鉴赏，
1: 嗯
0: 啊，就是古琴鉴赏算是选修课，
1: 嗯，
0: 漆木器文物保护修复算是我的主课，
1: 嗯，
0: 因为古琴的制作里边含的涉及到木器制作和漆器制作，
1: 嗯，
0: 涉及到这两个。我们所在的那个学院呢，就是以文物艺术就是见长的那么个学院，
1: 嗯
0: 啊，我就在那儿从事这个文物保护这种课程的这个讲授，
1: 嗯。现在大家就是像刚才您说的，不仅是国外的，就是定居到国外的中国人，他会让孩子去学一些古琴，
0: 嗯，
1: 包括现在就是很多家长也会让孩子去学这个古琴、古筝啊，是吧？
0: 对对，
1: 嗯，等等。
0: 对，
1: 然后您觉得是缺的是这个技法呢，还是需要静下心来呢？
0: 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大环境啊，它是 都需要一种媒介来让自己变得安静。这古琴只是众多媒介的其中之一。
1: 嗯，
0: 有些人喜欢瑜伽是吧，有些人喜欢禅修，有些人喜欢书法，有些

0: 人喜欢喝茶，
1: 目的都是一样的。
0: 对，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它节奏有点太快了，然后这个互联网呢它又更加的让这个原本就很快的节奏就更加催化的，
1: 对，
0: 然后人们通过网络呢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状态，导致很多人他有点迷失，因为各种各样的活法他也分不清哪个是对的，哪个是最适合自己的，但是他的这个眼界确实打开了，眼界打开那之后呢，他就是他的心可能是跟不上，
1: 对，
0: 就跟咱们在网上似的，咱们这手机的内存可能只有128这个兆是吧，128G， 可是他全网有上万个 APP， 他到底应该下载哪个呢？很多人就是这迷失了，而且大多数的人，就咱们说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劳动就是所谓从正常工作上班的劳动者，对，大多数的人其实就是在过朝九晚五的很平稳很规律的这种生活，每天上班下班接孩子送孩子然后照顾父母，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种生活，他也确实就是太适应了，这个生活就毫无波澜，
1: 对，
0: 就像一潭就没有新鲜血液融入，没有
1: 一潭湖水一样，
0: 一潭湖水一样，就
1: 没有新的湖水注入进去的，是吧？
0: 对，就跟那是人有时候什么诗嘛，他说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然后春风也吹不起，半年过来，大多数人的心态好像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又在互联网上看到了那么多光鲜亮丽的这种生活榜样，什么什么这个前卫的人物啊，是吧？
1: 对，
0: 什么的话，这个所谓的话语精英啊，是吧？
1: 不断刺激他，
0: 对，不断刺激他，他又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有所突破，他又无能为力啊，没有方向感，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已经浮躁到有一定程度了，可能是我个人的这个视角哈。
1: 对，
0: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方心灵的净土。你不管是学什么，你绘画也好啊，焚香也好啊，喜欢喝茶也好，种花种草，养鱼遛鸟都可以。就要有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东西，让自己放松下来，安静下来啊。然后你安静下来之后呢，就跟这水似的，你把它搅得很浑。你越搅它越浑，你要放松下来，它自己慢慢它就沉淀下去了。对，沉淀泥沙就在底层，清明的水就在上层。我觉得这个，就在众多的这个，让自己安静沉淀的方法里面，我觉得古琴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法。你通过弹它，你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跟古人一个频道上，能够让自己安安静静的放松下来。那古人什么都没有。啊，古人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互联网，
1: 没有手机，
0: 他一样在那个时代活得很潇洒，
1: 对，
0: 是吧？咱们就可以找到这个人最需要、最能够，最值得人去追求的这些东西，
1: 找一个寄托，是吧？
0: 对，寄托啊，很简单，是吧？
1: 对，
0: 向古人学习就可以了。
1: 您在廊坊和承德都有工作室，就是您平时做琴的时候，就琢琴啊，都是在哪儿？
0: 廊坊那边也做，然后呢，我在廊坊是，一个学期呢会连续的有那么4周的课，然后大多数时间我可能还在承德这边也是在从事古琴的教学和制作，在这边咱们有自己的研究会，然后即将也要成立一个承德市古琴协会，然后就是会用这个协会的平台呢，跟全省的各地的琴友啊去联谊，然后扩大一下承德古琴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呢，在这边呢也是教一些弹琴的学生啊，也有一些制作的爱好者从各地过来，我们也有这个交流。
1: 做古琴的时候，这个气候对古琴有影响吗？
0: 有影响。这个历朝历代的琴谱啊，都涉及到这部分内容。人有时候是立夏收其材，立秋和其交期，立冬和其身，春分后以晖午休，周岁而成琴也。这是过去古谱里写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文字有待推敲。它很有可能写这个文字的人他是南方人，因为古琴呢它是强调一个固定的气温来制作漆，漆的刚才咱们提到它的温度必须要在25度正负5度，
1: 对，
0: 湿度要在75%到85%之间，最适合做漆的时节呢就是现在三伏天啊，然后三伏天做漆的话，那其他步骤就可以顺着这个定格的这个步骤往前推演，是吧？因为它是一步一步都有时间的嘛。
1: 对。
0: 啊，那你就在三伏天之前，你的木胎首先你要做完，是吧？然后你三伏天出来之后，你到秋天的时候，你这张琴就基本做完了，所以他说这个立夏收其材，立秋和其交期， 立冬当何其身，春分已会午休。春分的时期那是一年湿度最低的时候，
1: 嗯，
0: 所以他写这个文字的人，我单纯怀疑他就是南方人，
1: 嗯，
0: 跟北方的气候
1: 不一样
0: 、嗯，所以北方的人呢一定是这个时期做气，
1: 嗯，
0: 就是你看我现在我做的这个活计目前集中做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做漆，
1: 嗯
0: 啊，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去做木活，
1: 嗯
0: 啊，冬天的时候有暖气，咱们北方，
1: 对，
0: 那木头
1: 干燥度高
0: 、嗯，它木头该变形该开裂的，它也就在那时候它就暴露问题了，
1: 嗯
0: 啊，你要在这个季节呢，它温湿度适宜，它木头不变形，
1: 嗯，
0: 然后你在冬天有暖气的时候，它才会产生形变，
1: 嗯，
0: 啊，那时候形变的时候，你去把这木头的造型啊给它修理啊。它做完之后的变形开裂几率就会比较小。
1: 嗯嗯，琴的这个木头有什么要求吗？
0: 古人说琴有四善，叫材有四善，叫青松翠华。
1: 嗯
0: 啊，举之则青，击之则松，
1: 嗯
0: 啊，折之则翠，抚之则华。
1: 嗯，
0: 说这个质量啊，拿起来要轻。
1: 嗯，
0: 然后敲的时候它的震动反馈要有一种松透的感觉，
1: 嗯，
0: 就像敲拜棺木鱼似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你拿起一撅，它的柔韧性要够差。
1: 嗯，柔韧性要够差，
0: 对，
1: 就是很脆，是吧？
0: 你不能跟柳条似的，你一撅它就弯，
1: 哦，
0: 它不行。
1: 哦，
0: 它的你一撅啪就折。
1: 嗯，
0: 它的柔韧性越脆，它对振动能量的消耗就越少。
1: 嗯，
0: 哦，滑呢是它纹理顺平。
1: 嗯，
0: 你不用，你抱完了之后，你不用砂纸打，你用手一摸倍儿滑。
1: 嗯，
0: 它的纹理调大顺直，这是古人对选材的这个标准。然后到近代之后呢，就是从宋代开始啊。
1: 嗯，
0: 就是就有这个制琴的人，他用古旧的材料去做琴了。
1: 嗯，
0: 他发现古旧的材料经过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它稳定，它不容易变形开裂。
1: 嗯，
0: 所以用古旧材料制琴的，就应该就从宋代就有了。
1: 嗯，
0: 现代的人呢，就基本现在的制琴师都基本完整的继承。
1: 嗯，
0: 我们去挑都挑能找到最老的，能找到明代的木头。
1: 嗯，
0: 啊，再老的木头就朽的不成样子。
1: 哦，已经朽了。
0: 啊，对，那他们有人说找好几四五百年、好几千年的，那吹牛呢？
1: 不可能是吧？
0: 那吹牛呢？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那就是明代的木头基本上已经用指头一掐就已经很暄的。
1: 嗯，
0: 啊，那就是说你可能你找了这么多年也找不了几块。
1: 嗯，
0: 啊，那网上说的呢不太可信。
1: 嗯，
0: 我们找的最多的就是100年左右的。
1: 嗯
0: 嗯，就大概这个。清晚民国左右的那个时期啊。
1: 嗯，
0: 那些没有保护意义的古民居的建筑结构件。
1: 嗯，您带的这张琴的这个木头都多少年了？
0: 这张琴的木头得百十多年，
1: 也是百年的了。
0: 百十多年，您一听它很松透，是吧？
1: 嗯，
0: 它裹着灰胎，它都很松透。
1: 嗯，
0: 啊，那个时期的这个很多人啊，他不太重视这种古建筑的结构件。
1: 嗯，
0: 他们重视这种花梨紫檀这种硬木
1: 对
0: 家具。
1: 嗯，
0: 那会儿铲地皮的人啊都上这个南方的村落去收成品的带雕花的家具。
1: 对，
0: 很少有人留意这些房梁啊柱子呀。那个时期都便宜得很啊，基本上花个几千块钱就能收一个整栋的建筑。
1: 嗯，
0: 连那个底下的石柱础都送给你了。
1: 嗯
0: 啊，我们那时候都大量的收。
1: 嗯，
0: 收了好几吨
1: 得存着。
0: 对，得存着。对。
1: 嗯，这个保存的环境也需要有一个温度湿度的吧。嗯，
0: 对，南方来的木头当年不能用。
1: 嗯，
0: 南方来的木头就拿到北方来要退湿，
1: 湿度高。
0: 对，找一个密闭的没有流动风的这么一个房间。
1: 嗯，
0: 就别有对流的窗户啊，就是一面有窗户或者是都没有窗户那么仓库，底下给着地暖或者给着暖气。
1: 嗯，
0: 把它闷在那房间里闷2到3年，裂了的就裂了。
1: 嗯，
0: 变形的就让它变形。
1: 嗯，
0: 然后2到3个供暖剂之后拿出来在走廊里边再风干一年。
1: 嗯
0: 啊，4到5年就可以做琴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每张琴的这个琴材的这个储备就要经过这么一个周期。
1: 嗯，哎呀，很快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到了。作为承德大工匠，那对于承德九一古琴研究会的未来，您此刻最想做的一个具体的小事是什么呢？
0: 我就希望咱们承德的人呢，能够越来越多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古琴啊。
1: 嗯，
0: 能够关注上古琴。
1: 嗯，
0: 因为承德古琴不是从我开始的。
1: 嗯，
0: 但是从康熙爷、乾隆爷他们就喜欢古琴。
1: 嗯，
0: 只是呢很少有人关注到他们对古琴艺术有多痴迷。
1: 嗯，
0: 你像康熙爷呢，他自己亲自制作了一张琴模。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政治其实不算特别稳定嘛，是吧？然后他的这个国事也是特别这个需要他处理。
1: 对，
0: 他喜欢琴，但他没时间去投入。所以他自己为了表达自己对古琴的向往和喜好，他自己动手做了一张琴模。那琴模的那个制式比例跟真琴是一模一样的，它等比例缩小，
1: 一个小模型，
0: 上面有弦，有琴徽，有这些玉，这个玉枕足，这个枕子就跟米粒那么大，
1: 都很全。
0: 那是唯一有记载，就是康熙爷他亲手参与制作的。就为了做这么一个东西放在案头。陶冶自己，觉得哎，我也有，虽然没时间弹琴，但是我也是看着他就挺高兴。等了雍正皇帝呢，他的这个古琴的这个琴艺啊，他就被那时期的所有的大臣都写诗赞颂。雍正帝是非常喜欢古琴的。然后乾隆皇帝呢，他可能不会弹琴，但他为了表达他对他爷爷对他父亲的这种崇敬，他也是把自己就是弹琴的那个画像。让老师您画的成弘历抚琴图啊，弘历赏荷抚琴图，现在都在故宫博物院里。他不会弹，他做那 cosplay， 他摆拍啊。然后他在1725年到1741年的时候呢，他们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把明宫遗留的这个120张藏琴啊，都分别评定等级。然后选了103张都放到圆明园去。那这些琴现在咱们可能都见不太着了。然后咱们现在承德呢，避暑山庄博物馆里边还藏着5张古琴。其中有一张拿到那个这个承德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在展出。咱们承德的这个跟古琴的历史渊源是非常深的。就是需要有人去关注这部分内容啊。
1: 对，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漆干透的时候有声音吗？
0: 没有，
1: 没有声音，
0: 没有声音，对。
1: 就是在这个上漆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声音的。
0: 上漆的过程当中就是刷子跟琴体摩擦的声音有一点点，很微弱。它充分干燥以后，它就跟正常的漆是一样的。它不会有声音。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在节目最后，我还想请隋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想对现在的年轻人，或者说是喜欢古琴的，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祝福，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叮嘱呢？
0: 我觉得那喜欢古琴的甭说了，我肯定就想喜欢古琴你就好好坚持下去，这绝对不是这个艺术门类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了。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弹到老的一个传统艺术。你看我师父临终前九十岁的时候，一天还能弹2个小时琴的。估计要是玩吉他打架子鼓，他肯定是做不到，是吧？
1: 对。
0: 然后没有接触过古琴的这个人呢，我是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静下来去听听一首古琴曲，看看是否能够让自己达到一种放松的状态。能够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美好的加持。
1: 对，也许大多数人这辈子都不会去学酌琴，但是如果说。您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那下次听到古琴的声音的时候，能够多听那么几秒，是吧？
0: 对的，是的。
1: 好的，那感谢隋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

0: 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2: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另外，据市气象部门预测，受高空槽和台风外围水汽远距离输送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3号，我市将出现较强的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2号凌晨到12号夜间，降水过程存在间歇，过程累计雨量，双桥区、双滦区、丰宁县东部、围场县南部、隆化县大部、滦平县东部、承德县北部、兴隆县西部和南部、宽城县西部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150毫米，其他地区20到4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部门各单位做好防范。
4: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89.1 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7月份线下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各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财政部澳门特别行政

0: 区政府十号发布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影响，10号夜间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大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河南西部和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自涝风险很高。建议上述地区及时清理沟渠，做好排涝积聚的物资准备，雨后及时排涝散伤，适时喷药追肥，促进作物的恢复生长。商务部10号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经过调查，初步证据表明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商务部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裁定墨西哥公司的倾销幅度为17.8%到51.6%。由于没有一家美国公司参与调查，根据中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采用可获得事实裁定所有美国公司的倾销幅度为54.3%。国家卫生健康委10号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为博取流量，编造台风坠楼虚假信息，男子被上海警方行政拘留。经上海警方调查，9号，男子高某某为博取流量，运用 AI 软件生成涉台风相关视频，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虚假信息发布上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高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警方提示，当前正在有序开展抗台防汛工作，对于此类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10号，距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还有1个月，一系列的办组展会和服务的保障细节正式发布。本届服贸会上，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据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到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1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近日，在国道敦化关地镇段，一辆轿车突发失控，侧翻坠入了路边的沟渠，处境危急。行至此处的退伍军人郑义文发现了这一情况后，迅速停车，快速跑到事发现场，攀爬至事故车辆上，奋力拉扯车门开展救援。与此同时，多名过往的车主也纷纷停车驰援，经过众人的默契配合，合力施救，迅速将车内的3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中国田径协会的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9号在美国俄勒冈尤金落幕。5个比赛日当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那么在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法理民生。
1: 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 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

0: 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3: 广告信息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法理民生。听众朋友，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没遇到过这种无接触发生的交通事故呢？那这样的事故是谁的责任呢？我们来了解接下来的这个案例。齐某呢，骑自行车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吴某驾驶小轿车多次压实线侵入非机动车道，两车虽然没有接触，但是齐某为了避让吴某的车辆，采取紧急制动等措施，造成了脚踝扭伤。经过交管部门的认定，吴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后来经过复核予以维持，对于医疗费以及误工交通等损失，吴某及保险公司拒绝赔偿。齐某遂将吴某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和精神损失费等。吴某及保险公司辩称，双方没有发生接触，齐某的受伤和事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对其损失不予赔偿。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吴某违反规定变道行驶，迫使齐某紧急制动，双方虽然没有发生接触，但是他的过错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原因，应负全责。最终呢，判决由吴某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齐某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是2999元。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呢，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为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那这个规定表明，接触并不是认定交通事故的必要条件。司法实践当中时有无接触交通事故的情形，部分公众存在着认识的误区，认为只有车辆之间、车辆与行人之间发生直接的接触的碰撞、剐蹭才构成交通事故，才需要承担责任。可是在实践当中呢，有一部分机动车驾驶人，他就存在着违规变道、压线行驶、侵入非机动车道、强行抢行、突然转弯等这样的危险驾驶行为。即使没有直接的碰触到行人、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但迫使对方为了躲避危险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同样是属于交通事故过错方，应该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您听明白了吗？现实当中啊，有一些未成年人将网络吃瓜当成是同学之间的普通的玩笑，却忽视了隐私视频和照片一旦发布

入到网络空间，就可能会在微信群、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不断的转发扩散，最终呢会演变成一场网络暴力。那近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涉及未成年人名誉权、肖像权纠纷的案件。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认定未成年人建立吃瓜群，放任群成员传播同学隐私视频照片，其虽然并非视频的拍摄者、直接发布者，但仍然会因其在传播过程当中发挥组织放任等作用，构成侵权，并且承担相应的责任。小王和小李呢，是高中的同班同学，都是未成年人。有一天，小王从小张处获得了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出于让更多的同学一起吃瓜的目的，小王专门建立了微信群，并且陆续的邀请小张在内的多名同学入群。接着，小张将小李的隐私照片、视频发送到了群内，群成员议论纷纷。此后，群成员的一部分成员又将涉案的隐私视频照片继续向外传播，相关的内容甚至在校园的表白墙内被匿名评论。面对同学们的议论和围观，小李逐渐地陷入了焦虑和抑郁的状态，开始接受心理治疗、针灸治疗，最终无奈转学了。事后，小李的监护人认为小王的行为侵犯了小李的肖像权、隐私权，于是将小王及其监护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等损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是享有肖像权、隐私权等权利的，没有经过肖像权人的同意，是不得制作和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外还有规定的除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在这个案件当中，小王明知群内传播内容涉及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仍然建立所谓的吃瓜群，组织同学入群，为相关的侵权信息传播提供了特定的空间，并且在相关内容持续传播的过程当中，没有采取删除、制止这样的措施，客观上对侵权信息扩散起到了组织和放任的作用。虽然涉案视频并不是由小王拍摄上传，但是他作为微信的群主，是负有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的相应管理的义务的。小王放任涉案隐私视频和照片持续传播，他的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了一般的围观起哄的范畴，并且照片当中小李的肖像清晰可见，因此小王的行为也构成了对小李隐私权和肖像权的侵害，同时对小李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据此呢，法院判决小王及其监护人向小李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及医疗费、律师费等4000余元。有一些人认为呢，群主只是聊天群的建立者，并不是具体信息的发布者，因此群内的成员发布的信息和自己没有关系。但实际上，群主并不是群组的单纯建立者，同时他也是群组网络秩序的管理者。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是这样规定的，互联网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的责任，依据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和平台公约，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构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那在多人共同参与的信息网络侵权案件当中，判断行为人是否对他人权利侵害，不应当仅以其是否直接实施上传发布等行为作为唯一的标准，而应该结合其在信息传播当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损害结果的实际促成程度进行综合的评价。行为人通过组织、引导、放任等方式使侵权信息得以传播，应该根据其在损害发生当中的作用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个案件当中，小王建立了所谓的吃瓜群，目的呢在于围绕小李的隐私视频照片组织讨论和传播，在明知群成员可能传播相关隐私内容的情况下，其既未采取删除、制止的措施，也没有解散这个群聊，而是放任相关的内容在群内持续的扩散。
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和侵权结果的发生扩大之间是具有一定的因果。

0: 果关系的，因此法院认定他的这个行为已经超出了普通群聊的范畴了，也构成了对小李的隐私权和肖像权的侵害。真正让受害人陷入痛苦的，往往不是最初的视频传播行为，而是后续持续不断的围观、讨论和分散。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应该树立正确的网络意识和隐私保护意识，不随意传播、围观、评论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将他人的痛苦当成吃瓜的对象。那对于家长而言呀，不能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了，也更应该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及时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用网观念。对学校来说呢，应该加强校园法治教育和健全的人格教育，完善涉及未成年人网络侵权的发现、干预和心理疏导的机制，防止校园网络欺凌行为进一步的蔓延、滋生和扩散。听众朋友，现在很多小区都建有儿童乐园，然而孩子在玩滑梯的时候，如果缺乏家长的看护，可能会出现意外事件。在重庆就发生了这样的一起纠纷，两名小朋友在滑梯上逆行爬上爬下，结果玩出了事故。那么谁该为此负责呢？
1: 这是事发时重庆市万州区一个小区记录下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下午，5岁的小丁和6岁的小罗在小区的儿童游乐场里玩滑梯。
2: 都是他们邻居嘛，小孩子很多，就那里面玩。这些小孩呢，有的呢，他要倒滑，倒着爬上去，然后又滑下来。小丁也跟这小孩都一样。
1: 在玩耍过程中，小丁和小罗一起逆向在滑梯上攀爬，然后又向下滑行。可此时，意外突然出现。当小丁爬到第一个拐弯处时停了下来，然后与上方向下滑的小罗发生了接触。
2: 小丁是站在那个滑梯，离地面有接近2米吧，站在滑梯上，然后小罗就滑的时候就一脚把他踹下来了。
1: 视频显示，小丁从滑梯上后仰掉落，头部最先接触到地面，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2: 左边头部朝地，当时孩子就在地上挣扎了半天，没有起来。后来有人去把他搀扶起来，后来就围了很多人，看起来孩子还是感觉挺可怜的。
1: 周围的邻居见状，将小丁搀扶起来。他们发现小丁的监护人不在现场，于是将小丁送回了家。
2: 因为当时他奶奶去上厕所，后来又去给小孩买东西。当时事发的时候，他奶奶没看到。是其他的什么保安啊，还其他的邻居把他护送回家的。第二天小孩说头疼，然后什么的，然后他才把他送到医院去。
1: 小丁入院后，医生为小丁进行了检查和治疗，医院诊断显示小丁的颅骨骨折、左顶枕部头皮血肿、急性肠胃炎。之后小丁又住院治疗了一个月。
2: 父母没有在身边啊，在外地上班，所以呢，家里面就交给，他的奶奶呀，这种祖辈去监护、去照顾小孩。事发以后，然后父母就赶回来，
1: 看着年仅5岁的女儿躺在病床上，小丁的父母心痛不已。他们前往物业管理公司调取了小区儿童游乐场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了小丁受伤的原因。
2: 看了那个视频，就小罗硬要滑下去，然后一脚把他踹下去，他刚好在那个位置啊。就是在那个顶端那个位置比较高，因为当时他的监护人他爷爷在现场，但他爷爷没有阻止。
1: 小丁的监护人认为小丁是被小罗从滑梯上踢倒在地，医疗费理所当然由小罗的监护人承担，但是小罗的监护人认为这些费用不该由他们承担。
3: 两个都是幼龄儿童，那么他们本身是应该有家长陪护的，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就是外出玩耍的时候。那么这个案子里面本身确实小孩的父母因为工作忙，然后他们外出没有在家里，然后将小孩委托给了他们奶奶和爷爷，他们都认为自己这方是没有过错的，最后也没有自行协调调解好，然后最后闹到了法院。
0: 小丁的监护人觉得自己的孩子原本好好的在玩滑梯， 却被小罗一脚踹到了地上。

0: 摔成了颅骨骨折。小罗一家则认为孩子一起玩滑梯产生一些碰撞很正常，自己不应该对此进行赔偿。于是小丁的监护人委托律师一纸诉状，将小罗和他的监护人起诉到了法院。
1: 原告就要求被告方承担他住院治疗的一些医疗费、护理费。小孩本身的父母是在外地工作的，他专程从外地坐飞机回我们万州，然后这个中间的交通费等等误工费这些一些费用合起来有20000多块钱。
2: 原告小丁一方认为，事发时小罗的监护人在发现小罗玩滑梯存在危险行为时，不但没有进行制止，并且在小丁受伤后，小罗的监护人也没有对小丁进行任何救治，这才导致小丁的损害。
3: 当时就是我们小丁已经受伤了，然后围观的群众啊，还包括他们邻居都来了，然后小罗的爷爷是知道这个事情的。这个小孩下来就是摔下来是小罗造成的，这我们认为他没有施救，而且在逃避责任。我觉得这个监护人的话不应该这样子，如果在当时在那一刻来积极的去救治，可能他的损害没有这么大。
2: 被告小罗的监护人则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小区的儿童游乐场里有物业管理公司专门立的告示牌，牌子上明确提出了未成年人玩耍必须要有成人陪同。小丁的受伤是因为小丁的监护人没有履行监护人的义务，与自己无关。
4: 在游乐场玩耍必须有监护人在场，但是没有发生事到我们的国际看呢，是哪个的娃儿找不到，我们也认不到，家长没有在那儿。
2: 针对原告小丁一方提供的医院诊断书，被告小罗一方也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小丁的入院是由于急性肠胃炎所致，并非是由于高空坠落。
4: 星期12小时过后，医那个不是不成的，医生住院证明给我写起的，食物中毒，头皮受伤，但是不是高空坠落。
2: 此外，被告小罗一方还提出，事故发生在物业管理公司服务的小区内，物业管理公司作为滑梯的管理方，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原告小丁一方应当追加物业管理公司和滑梯安装公司作为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4: 物业管理部门要有责任，你提供了与儿童游乐玩耍场所，应该提供安全保护。我盯到孩子没用，他在镇上玩耍，玩耍下来我自主一来都来不及，但是又把我摁在那儿去了。
0: 原被告双方针对谁应该为小丁的受伤承担责任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小丁住院治疗的伤病与小罗的行为是否有关，双方谁应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
2: 承办法官介绍，要裁判谁应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首先要厘清小丁入院治疗的伤病是否和摔伤有关。法官来到医院，对小丁在事发27小时后才入院接受治疗的原因进行了调查。
1: 小女孩当时从1.7米的高度摔下，造成颅脑损伤，那么可能就造成了脑震荡，她的后续反应可能就是呕吐，当然也有可能是腹泻，有一个延迟性，不是当时马上就发生，有可能短的话过半小时，几个小时，长的话有可能隔一天或者两天都有可能。这个小女孩的这种反应完全符合因为颅脑损伤造成的这个脑震荡的一个后续性的一个反应。
2: 那么双方谁应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呢？法官表示，小丁在玩滑梯的过程中存在逆行攀爬上滑梯等危险行为，小丁自身存在一定过错，
5: 不能逆行，更不能站在那个滑滑梯上，那滑滑梯本身是滑的，它才叫滑滑梯，如果说站立在那上本身不容易站稳，还有其他小孩在玩耍的同时的话，他肯定受伤的那个概率比较大。
2: 而且小丁作为未成年人，在玩滑梯时应当有监护人在旁陪伴。在事发时间内，小丁的奶奶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将孩子独自留在儿童乐园，让小丁处于无人照看的危险处境。
5: 小丁的奶奶去上厕所去了，小孩在玩耍的过程当中一起

0: 站在那个滑滑梯上，这些的话动作都是很危险的，成年人一看要应当要制止的，但是由于原告的奶奶不在，也没有及时制止这个行为。
1: 法官认为，在这起事故中，原告小丁一方自身存在责任，小罗一方也存在责任。首先，小罗在玩滑梯的过程中也和小丁一样存在逆行攀爬上滑梯、站立滑行的危险行为。小罗在向下滑行的过程中与小丁身体发生接触，导致小丁从约1.7米高的滑梯处坠落地面受伤。
2: 我们结合那个视频反映出很完整的一个这个小女孩受伤的过程，那个滑滑梯自下而上逆行，这是很危险的一种行为。那么小孩因为她小，随时都有可能滑倒，她自己滑倒的情况下就会顺带把滑梯下面的小孩给踢倒。
1: 并且事故发生时，被告小罗的爷爷尽管在儿童乐园陪护小罗，但没有及时发现劝导阻止小罗滑梯逆行等危险行为。
0: 小罗的爷爷虽说他在那个游乐场的范围内，但是他在坐在另外一边的，他那个跟滑滑梯是背对的，虽说在场，但是他的视线并没有放在小罗身上。
1: 除了没有及时发现和劝导，法官表示，小罗的爷爷作为监护人还存在另一方面的过错，就是在发现小丁摔伤后没有对小丁进行积极救治。
0: 其他的家长就把那个小丁给扶起来，然后就可能就在等他的家长，然后小罗的那个爷爷的话可能在另外一边就看到可能出事了，把小罗从另外一边把他叫过去了，然后就领着他回家了。
1: 那么物业管理公司和滑梯安装公司是否应该对小丁的受伤担责呢？法院认为，物业管理公司和滑梯安装公司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对他们进行过分的苛责。
2: 没有发现就是他这个滑梯本身有质量安装方面的问题，然后同时物业公司他也尽到了基本的就是安全监管责任，那个滑梯上有写几到几岁的小孩，然后后面有打括号，要有家长陪同，承办法官主动的询问是否确定要追加物业公司、游乐设施的安装公司作为本案的被告，被告明确表示不追加，原告也不要求追加。
1: 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审理后认为，小丁在玩滑梯时存在逆行攀爬滑梯等行为，并且小丁的奶奶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具有一定过错。小罗同样存在逆行攀爬滑梯的危险行为，并造成小丁受伤。同时，小罗的爷爷也没有及时制止，在事故发生后也没有对小丁进行积极救治，小罗一方过错更大。经过法院综合评定，判决原告小丁一方承担40%的责任，被告小罗一方承担60%的责任。
2: 应该审慎地尽到一个类似监护人的一个责任，就是对小孩的行为规范，在这个案件中家长都没有尽到相应的监管责任，才导致了我们这个案件的一个意外伤害。所以最后我们综合全案的情况吧，就认定被告方对原告方的一个损失承担60%的责任，而原告方因为他自己的监管责任没有尽到，他自己要对自己的损失承担40%的责任。
1: 法官提示，未成年人对自身安全保护意识较弱，监护人在孩子玩耍时应审慎陪伴和防护，教育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滑梯等游乐设施，提高安全意识，预防事故发生。
2: 喜欢玩耍是小孩的天性，但小孩小打小闹呢，很多家长认为很正常，但是家长要尽到最基本的监管的一个责任。如果没有尽到监护人的相应的责任，如果小孩发生了意外，造成了别人的损失或者自己受伤，就同样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 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

0: 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接下来的法治书场，请您收听父亲赠房闹纠纷。
3: 一天夜里，某小区传来了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只见单元楼里一户人家门口，一个哭红了眼的少年正拿着一把菜刀指着门口一个醉汉怒喊道：
4: 你要是敢踏进我和我妈的房子半步，我就和你同归于尽。
3: 醉汉见少年拿着菜刀，只得往后退后了几步，但他仍不甘心地说：
5: 兔崽子，这房子是老子的。
3: 这时啊，醉汉的目光望向了坐在屋子里哭泣的女人，并且厌烦地说：一天天就知道哭，你倒是说句话呀。面对醉汉的出言不逊，少年更加愤怒了，他举刀逼退了醉汉，最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这是发生了什么呢？拿刀的少年、门口的醉汉、哭泣的女人，他们之间为什么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这个少年叫张恩，今年18岁，醉汉叫赖武德，是张恩的父亲，哭泣的女人叫张婉，是张恩的妈妈，赖武德的前妻。张恩之所以姓张，是因为赖武德与张婉离婚后，张恩就改跟了妈妈姓。至于他们之间的爱恨纠葛，还要从张婉与赖武德结婚说起。张婉和赖武德是在同一家工厂里工作认识的，赖武德比张婉大10岁。张婉进工厂那年，赖武德已经是车间小组长。单纯温柔的张婉一下子就吸引了赖武德的注意，于是赖武德开始寻找各种机会接触张婉。张婉本就是外地来的小姑娘，一个人到厂里工作，人生地不熟，突然出现了一个这么关心自己的大哥，难免就动了心。很快两人就走到了一起，相识大半年后就领了结婚证。可就在婚宴当天，酩酊大醉的赖武德一反常态地发起了酒疯，还掀了酒店的桌子。欢欢喜喜的婚宴竟然闹得如此狼狈不堪，新娘子张婉又委屈又害怕，哭成了泪人。同事们这才告诉张婉，赖武德以前是个有很大酒瘾的人，一年前他还因为酒后闹事儿进了派出所，被厂里贬了职。不过之后赖武德就痛定思痛戒了酒，没想到今天婚宴几杯酒下肚，赖武德肚子里的酒虫子又被勾了出来。第二天一早，赖武德酒醒后啊，十分后悔，看到张婉哭红的双眼，他连忙道歉并保证绝不再犯。张婉见此也就原谅了赖武德。结婚之后，赖武德的确信守承诺，滴酒不沾，两人的生活平淡幸福。一年后，张婉为赖武德生下了儿子，幸福的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享受天伦之乐。
6: 本以为生活会就此下去，然而不久后工厂倒闭，赖武德和张婉只能拿着安置费另谋出路。张婉应聘到另一家工厂打工，赖武德听说做建材赚钱，决定拿着积蓄和安置费跟朋友合伙做建材生意。夫妻俩本打算共度难关，却不料感情逐渐出现了危机。

0: 随着赖伍德下海经商，应酬酒局也都多了起来。承诺滴酒不沾的他又回到了酒桌上，而且逢喝必醉，逢醉还必撒酒疯，简直像一匹失控的疯马。俗话说酒品见人品，赖伍德这副酒疯子的德性让和他合作的合作伙伴客户们都避之不及，更别谈和他做生意了。所以赖伍德很快就亏光了本钱，还欠下了一屁股债。生意失败的赖伍德借酒浇愁，喝醉了就把气撒到张婉和儿子身上，非打即骂。受尽委屈和折磨的张婉曾经跟赖伍德提出过离婚，但赖伍德不但不同意，还对张婉拳脚相加，说张婉没良心，自己没钱了就要离婚。张婉从此不敢再提，可张婉的隐忍并没有换来赖伍德的悔悟，赖伍德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在家里横行霸道。就这么忍了十几个年头，在儿子15岁那年，赖伍德竟然主动跟张婉提出离婚，并且承诺净身出户，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自从赖伍德生意失败，他就没有认真工作过，张婉只得挑起家里的经济重担，勤劳的他一个人打几个人的工，收入还算能够勉强维持整个家的开支。吃上了软饭的赖伍德整天无所事事的喝酒寻乐，挥霍张婉挣来的辛苦钱。这天百无聊赖的赖伍德路过一家新开的发廊，便进去洗头按摩，一下子啊就被风情万种的按摩女小燕吸引。往后赖伍德几乎每天都去消费，还给小燕送这送那表达爱意，两人也就很快勾搭上了。没过多久他便回家提出要跟张婉离婚。张婉虽然早就想摆脱赖伍德，但考虑儿子中考在即，怕发生如此大的变故会对儿子造成影响，便跟赖伍德说呀，等儿子考完试后再谈离婚的事儿。
1: 张婉说等等再离婚，可赖伍德一分钟都等不了了。为了让张婉同意离婚，他承诺净身出户，并且把他们夫妻共有的房子中自己的份额赠与儿子，保证今后不再踏进这个家半步。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负责养儿子，因为他要去跟小燕组成新的家庭，儿子会成为累赘。赖伍德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会引发日后父子间巨大的矛盾。
0: 这席话让躲在门后的儿子听见了，他哭着走出来拉着张婉的手说，妈妈，我已经长大了，你不要再为了我委屈自己，爸爸不要我们，我们也不要他，你和他离婚是不会影响我学习的，我有妈妈你就够了。儿子的话让张婉泪如雨下，也让张婉有了前所未有的勇气。他答应赖伍德离婚，并要求赖伍德白纸黑字地写下离婚协议，约定离婚后儿子随张婉生活，张婉不要求赖伍德给付抚养费，但双方共有的房产中属于赖伍德的份额归儿子所有，并且赖伍德不享有房子的居住权。签字后的第二天，双方便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就这样，赖伍德如愿以偿地去追求与小燕的幸福了。那既然赖伍德成功地离了婚，并且承诺不再踏进这套房子半步，怎么故事一开头他又回来了呢？原来赖伍德本来以为啊，自己离婚后小燕会嫁给自己，可没想到小燕看中的只是他肯为他花钱消费。而离婚后赖伍德没有了经济来源，小燕自然不会再理会他，还说以前跟他只是逢场作戏罢了。没想到自己被一个发廊女玩弄，赖伍德气不打一处来，他要求小燕把自己之前送的礼物全部退回来。可没想到赖伍德刚想撒泼，就被小燕叫来的一群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给揍了一顿。欺软怕硬的赖伍德只得喝酒。

0: 酒解愁，喝醉后无处可去的他又回过头来找张婉要求回家，但张婉和儿子啊却把他拒之门外，这让赖武德火冒三丈，于是就撒起了酒疯。张恩害怕父亲再次伤害自己和妈妈，便拿起了菜刀保卫自己的家。赖武德斗不过儿子手中的菜刀，只得离开。不过离开后啊，赖武德越想越生气，怎么才能把房子拿回来呢？正当赖武德为此绞尽脑汁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啊，法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听到这，赖武德的眼睛一亮，自己离婚后急着去找小燕，所以还没来得及把房子的份额过户给儿子，没想到这竟然成为了自己的救命稻草。
1: 经过一番咨询，赖武德把前妻张婉、儿子张恩告上法庭，说儿子忘恩负义，不认亲爹，所以要撤销将自己的房产份额给儿子的赠与行为。张婉、张恩没想到赖武德竟恶人先告状，曾经那些信誓旦旦的承诺居然全都不承认了。那么赖武德的主张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难道房子就真的要还给赖武德了吗？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撤销赠与的限制。民法典第658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在该条的第二款中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也就是说呢，在通常的情况下，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就本案而言呢，就是指在房屋办理过户登记之前，赠与人可以任意的撤销赠与。但是如果赠与合同经过公证，或者赠与合同涉及到公益道德义务性质，则赠与人不能任意行使撤销权。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本案赠与协议是基于赖武德提出离婚，在物质上给予其儿子的补偿，实际上是父母抚养子女、保障子女居住条件义务的体现，具有道德义务性质，所以依法不属于可以撤销的赠与合同。第二，本案中关于房屋赠与的约定是赖武德与张婉协议离婚的前提和基础之一，是夫妻双方在原有婚姻基础上对共同财产分割的处理，具有人身从属性，因此也与普通民事赠与不同，不能任意行使撤销权。最终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赖武德要求撤销房屋赠与的诉讼请求，案件落下帷幕。赖武德婚内出轨，为达尽快离婚的目的，他把房屋份额赠与给了儿子张恩，并承诺不享有居住权，该赠与实际上具有补偿儿子的道德义务性质，依法不可任意撤销。而赖武德被情人抛弃后，又想从儿子这里把房子要回去，其行为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不符合社会的善良风俗，更不利于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否定。实际上赖武德最可悲的不是失去了房子，而是他以他自己的恶劣行为毁掉了一个温馨的家，毁掉了自己与儿子的血脉亲情。这个案例就讲完了，赖武德算是为父心不慈，莫怪子不孝，最终咎由自取。这天50岁的王达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家，只因为他23岁的独子王小志说有急事要跟他商量。回到家里啊，王达还没歇口气儿，王小志便领着一个年轻的姑娘走到了王达面前，开门见山地说，爸，这是小飞，我的未婚妻，我们要结婚了。王达长期在外打工，儿子除了平时要钱也不主动跟他联系，所以连王小志什么时候交女朋友他都不知道， 现在

0: 突然就说要结婚了。王达一时间啊，也不知道是该惊还是该喜。可还没等他开口，王小志就接着说了：“爸，今天叫您回来呢，主要是跟您商量卖房子的事儿。我和小飞要结婚了，所以啊，想把这套老房子卖了，换套新房。我们俩看好了，有一套一室一厅的不错，离我们俩工作的地方都近。”王达听后皱了皱眉说：“如果换了一室一厅的房子，我以后住哪呀？”听到父亲一直追问，王小志有些不耐烦地说了：“爸，你自己算算，一年到头你在家几天呢？我到时候买个舒服的沙发，你回来的时候啊，就在沙发上凑合两晚行了。”
1: 儿子的这番话像是一盆冷水，给王达浇了个透心凉。他算彻底明白了，这哪里是要换房子，这是在给他这个当爹的下驱逐令，撵他出门呐。这房子是王达唯一的住处，要是被扫地出门，可就无家可归了。
0: 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不容商量地说：“这是我养老的房子，没我同意谁都不能卖。”王小志也来火了，说：“爸，我实话说了吧，这房子已经是我的了，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这下闹得呀，父子俩是不欢而散。可这两人都说房子是自己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啊，要从王达与前妻红梅离婚说起。王小志高考结束那天，王达的妻子红梅向王达正式提出离婚，理由是王达常年在外打工，夫妻分居两地，已经没了感情。之前自己怕影响儿子的学习，所以一直勉强维系着这个家。现在儿子高考结束了，自己也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王达听后觉得委屈，要不是为了赚钱养家，谁想漂泊异乡呢？不过他也能理解妻子对自己有怨气。自从王小志懂事以来，自己就在外打工，红梅一个女人独自在家里带孩子十分不容易。现在儿子大了，妻子想去追求幸福也无可厚非，自己没有权利阻拦。于是王达同意离婚，并与红梅签下了离婚协议，分割夫妻俩共有的这套房子。他们俩协商一致决定啊，将房子赠予给儿子王小志所有，因为夫妻俩就这一个儿子，把房子直接给王小志，可以免除多次过户的费用和手续，也可以确保王小志今后无论如何都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家。但考虑王达只有这一处房子，而且买房子的钱啊都是王达外出打工赚的，所以双方约定，王达有权在这套房子里居住终身。
1: 王达和红梅离婚后马上又外出务工了，红梅也很快离开了这座城市，没来得及办理将房子过户给儿子的手续。但是三个人都认可当时的约定，而且房子一直由王小志居住，所以王小志才说房子是自己的，想卖就卖。
0: 看到王小志拿出了自己与红梅的离婚协议，王达百口莫辩。回想起这么多年来自己辛苦在外漂泊打工挣来的钱，自己一分都不敢多花，都汇回家给了儿子用。现在自己老了，过几年可能就干不动活了，儿子却要换房子把自己的家卖了，让自己无家可归。王达越想越失望，所以他没有跟儿子打招呼，就回了外地继续干活了。王小志没能达到卖房子的目的，自然不能善罢甘休。于是半个月后，王小志把父亲王达、母亲红梅告上了法庭，要求两人协助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并要求父亲王达搬出去。法庭上面对王小志的诉讼请求，王达和红梅都当庭表示愿意履行离婚协议，把房子赠与儿子并办理过户手续。不过王达也向法院说明

0: 王小志急着要办房屋过户登记，并要求自己搬出去，是因为啊，他想卖掉房子。而按照他和红梅的离婚协议约定，他对房子享有居住权，所以这套房子即便给了儿子，他也有权继续居住。王小志不能擅自卖掉。
1: 面对父亲王达的说法，王小志称自己查过法律规定，居住权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父亲的居住权没有登记，所以不生效。也就是说，现在父亲王达对这套房子不享有法定的居住权。
0: 这下王达就懵了，难道自己把房子给儿子，儿子就真的有权利把自己赶出去了吗？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居住权的设立。居住权是我国民法典的创新之一，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同时，民法典第368条规定，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本案中，王达没有对他与红梅约定的居住权办理登记，那么他的居住权约定是否还有效呢？他还能不能按照约定在房子里继续居住呢？为查明事实，人民法院向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函了解得知，不动产登记中心尚未开展居住权登记的工作，所以客观上没有办法进行居住权的登记。因此法院认为，王达与红梅协议将房屋赠予给儿子王小志时，同时约定了王达对房子享有终身的居住权，而且在庭中王达也明确表示不放弃该居住权，因此双方对居住权的约定是有效的。虽然王达没有进行居住权的登记，但这是因为不动产登记中心没有开展此项业务的客观原因所导致，不导致居住权的约定失效。最终法院判决，王达与红梅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协助王小志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王小志呢则应当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具备办理居住权登记条件之日起10日内协助王达办理居住权登记手续。判决生效后，王达和红梅将房子过户给了王小志，王小志也在母亲红梅的劝说下理解了父亲王达的苦衷和顾虑，他向父亲诚恳地道歉，并表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奋斗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儿子的道歉让王达既欣慰又愧疚，所以他决定趁自己现在还能干得动，再拼一点，再省一点，争取啊帮儿子凑个首付款，让儿子买套大一点的房子。就这样父子俩冰释前嫌，关系也比之前更加亲密了。
2: 听众朋友，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父母给我们的爱是他人所不能及的爱，我们也要常怀感恩，以同样的爱回报父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走进纪录片《云冈石壁藏千年，佛影映北魏》。这部作品沿着云冈石窟的开凿轨迹，回望鲜卑王朝的兴衰，中西艺术的交融，也看见一代代人守护文化遗产的坚守。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来走进这座刻在山石里的文明史诗。

0: 云冈石窟的第九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共同执政时期的太和盛世。在这座洞窟前世的腰壁上，闪子本生的故事已经存在了千年。至孝仁慈的闪子独自供养年迈失明的双亲，但有一天他在河边汲水时被打猎的国王误伤而死。父母知道了闪子的死，痛哭不已。
1: 这不是哭天喊地的形状啊，在这里。然后下边的故事呢在后头，后头那一幅呢就是说善子在去世了，已经死掉了，于是呢国王领着善子的父母亲到善子身边去看他，那是那一幅，以后呢全部风化了。
0: 佛祖知道了这件事，被善子的孝心打动，便派天王赐给他重生的妙药，一旁的国王也被感动。此后他的王国里人人奉行孝道。孝道，这个汉文化里至高至上的美德，被曾经游牧的鲜卑人刻画在自己的皇家石窟里，在他们高扬的文化旗帜下面，隐藏着那个时代怎样的政治寓意。

0: 在屋子里敲着鼓点的人叫胡远顺，是个退伍军人。以前胡远顺在部队的军乐团吹长号，部队离大同不远。一个偶然的机会，胡远顺接触到了云冈锣鼓，
1: 鼓非常的有震撼力，是木桂英打破天门阵出来非常震撼，我就觉得好像很震撼灵魂的那种感觉。
0: 胡远顺退役以后没有回老家湖南怀化，

0: 而是继续留在大同跟艺人们学习云冈锣鼓。云冈锣鼓的起源非常早，据他的老师说，在云冈石窟开凿的北魏时期就有了。那个时候统治北魏的鲜卑人喜欢音乐和舞蹈，特别是那个铁腕的冯太后。公元481年，冯太后，这个掌控北魏16年的传奇女子，已经39岁。这一天，她收到了期盼已久的来自前方的捷报：北魏军队在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大败南齐，俘虏了近30000名南齐士兵。此后，南齐军队节节败退。这场战事之后，南北之间以淮河为界的态势得以稳固，大规模的北伐和南征都偃旗息鼓，双方前史通好，南北朝迎来了10几年和平发展的时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云冈石窟中二佛并坐的形象多了起来，两个佛坐在一起，连面容和表情都很相像，难以分辨。二佛并坐的政治含义是相当明显的，他们分别象征着北魏年幼的孝文帝拓跋宏和操控皇帝的冯太后。王恒是云冈研究院的文博研究员，他沿着五洲山仔细地数过，云冈大大小小的石窟中二佛并坐的造像一共有385处，是云冈石窟佛像组合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史书记载，冯太后经常让大臣们为孝文帝讲述鲜卑拓跋部历代先帝的铁血征服史，告诉孝文帝这些杰出的帝王结局都非常悲惨，他们大多英年早逝或死于非命，而国家和政权也因此动荡不安。他专门为孝文帝写了劝诫歌和皇告，提示拓跋宏作为一个天子的诸多准则，他希望孝文帝实行文治之道，向汉文化进一步靠拢。冯太后就这样把控和塑造着孝文帝。那么第九窟里闪子本生的孝道故事，就不难读解出佛教之外的用意，那就是儿子对母亲的敬意和尊从。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圭想要像汉人一样建立王位的嫡长子继承制，为了防止后宫干政，他立下了子贵母死的残忍制度。拓跋圭赐死了太子拓跋嗣的母亲刘贵人，等到拓跋嗣当政之后，又赐死了太子拓跋焘的母亲杜氏。而拓跋焘当政之后，太子拓跋皇的母亲贺氏也被赐死。但北魏的皇帝们怎么也没料到，文成帝拓跋浚去世以后，出现了冯太后这个政治强人，她的出现使母后公开听政成为定局，而且这种政治现实还被以象征的方式刻画到了云冈石窟。
1: 从现实意义上讲的是文成帝去世之后，献文帝继位，当时献文帝很小，于是冯太后垂帘听政。当献文帝逊位以后，孝文帝继位，孝文帝更小，冯太后继续垂帘听政。于是在中国北魏政治上出现了两位掌持政权的圣主，一位是太后，一位是皇帝，在政治上形成二主这个共同执政这个局面。
0: 公元48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已经16岁。就在这一年，冯太后，其实严格说起来，她已。

已经是太皇太后，仍以子贵母死为借口，逼迫拓跋宏杀掉刚生下太子的宠妃，并且故伎重演，把太子放到自己身边抚养，将年轻的皇帝牢牢掌握在手心里的冯太后并非平庸之辈，她以一贯的雷霆手段推动着北魏的社会变革，这些改革发生在北魏孝文帝的太和年间，也被称为太和改制。公元483年冬天，冯太后首先拿鲜卑人的婚姻习俗小试牛刀，下诏严禁同性通婚。当时鲜卑人在婚俗上还留存着古老的群婚制的尾巴，比如近亲婚、完全不计辈分的乱婚、早婚等等，特别是同胞兄弟姐妹或从兄弟姐妹间的同性婚。接着冯太后又下达颁俸禄诏书，向以往靠战功赏赐和抢掠过日子的百官发放俸禄，并规定官员接受俸禄后，如果再贪一匹布、一头羊，就处以极刑。北魏自从太武皇帝拓跋焘之后，战争逐渐减少，赏赐也越来越少，甚至不足以让官员维持生活，一些官员便自谋财路，他们横征暴敛、纵奸纳贿，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官场。史书记载，官员们到州郡任职，出来执鞭单马，翻去从车食量，特别是那些皇亲国戚享有多种特权。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治以后，北魏朝政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清明的政治气象也反映在云冈，被称为云冈中期的石窟有了迥异于以往的风格。云冈约有11个洞窟是在冯太后和拓跋宏共同执政时开凿的，和早期石窟相比，无论是形制还是工艺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到了中期，云冈石窟早期那种巨大的造像少了，原来的简洁粗犷被精美细腻的风格所取代。云冈石窟的第七窟和第八窟就是一对双窟，双窟具有对称的结构特点，仍然是北魏二圣政治格局的反应。尽管风化得非常严重，但在沧桑破损中，这两窟仍能让人发现当初令人炫目的精美。无论是他们在各自后室的拱门上雕凿的，那被美术史家称为东方六美人的供养天人雕像，还是那源自印度教的三头六臂的摩西首罗天、五头六臂的鸠摩罗天，以及明窗上雕刻的供养菩萨，都是中国古代雕塑中的精品。伴随着鲜卑人在政治上的汉化，云冈石窟在艺术上的汉化也更加明显。这种雕刻着飞天捧团联图案的平齐藻井，是汉民族的木结构建筑常常用的屋顶结构。现在它出现在云冈石窟，取代了早期那些从鲜卑人居住的毡房获得灵感的穹庐顶。洞窟里的审美就这样隐约呼应着洞外的时代。云冈石窟第七窟和第八窟这对双窟的西面显得坦荡空旷，这里一共开凿了5个洞窟，也就是第九窟到第13窟。因为辽金和清代曾对洞内的造像进行过装饰彩绘，形成了一个华丽典雅的整体，于是人们常常将这5个洞窟合称为五华洞。五华洞外面的仿北魏建筑结构的木质阁楼，是2015年大同市政府为了保护洞窟里的雕塑重新加盖的。
华洞原来的钱币采用了古希腊殿宇那样的廊柱，这种两柱三开间的外壁结构形态便于采光，减少洞窟因进水而产生的潮气，它还方便开凿洞窟时石头的外运与清理。五华洞的希腊建筑痕迹随处可见，比如第九窟拱门与明窗两侧佛龛的支顶侧柱，就有着古希腊神庙大殿柱头常用的艾奥尼克式表现。这是佛教艺术与古希腊艺术在历史上有着相互借鉴与浸润留下的印记。第九窟前室的东壁和西壁是两龛一殿的结构布局，也就是下边两个佛龛，上边一个宫殿。这种安排具有非常稳定和谐的构图效果。穿过带有模拟宝珠装饰的拱门，来到石窟的后室，就可以看到后室里已座佛像。因为后室风化严重，第九窟的精华大都在前室。它的拱门仿照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木结构，细致精巧。宫殿的横梁浪漫地刻画出各种姿态的舞蹈人物，那是从凡间化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们。而这些化生舞人的下面是极其复杂的花草图案，其间醒目地点缀着莲花门簪。拱门与明窗的两侧上边仍然雕的是二佛并坐，下边则是皎皎弥勒菩萨。第十窟和第九窟是对称的双窟，造像仍然以二佛并坐为主，但在与第九窟相似的大原则下又有精巧的变化。比如第十窟前室北壁的拱门和明窗之间的横梁，不是第九窟那样的宫殿，而是以佛教的圣山须弥山做题材。在长不足三米、高不到两米的狭小空间里，安排起伏的山峦、古树和动物。第十窟的花草横梁和第九窟的一样精美绝伦。在精细的花草图案中间也雕刻了六个莲花门簪，花边层层叠叠。第九窟和第十窟里一龛二佛的布局映射着洞窟之外北魏太和年间的政治格局。在洞窟之外的世俗世界，冯太后和孝文帝正越来越深入地进行着他们的改革，而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变革之一就是均田令。北魏时期的中国北方真正的村庄很少，矗立在田野上的是一座座城堡和土围子，坚实的堡垒后面生活着几十户上百户人家。城堡的首领叫宗主，他拥有自己的武装，占有大片土地。这些拥有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宗主割据一方。公元485年，地方豪强的森严壁垒被打破了，冯太后和孝文帝的一纸诏书颁发到了北魏各地。诏书痛切地陈述贫富之间的不平等，说皇帝希望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因此要把天下的田地平均地分给百姓，这便是著名的均田令。

0: 乱和破坏的北方地区逐渐稳定，经济的富庶汇聚成文化的璀璨芳华，鲜卑人源于自信的兼容并包转化成了艺术上不拘一格的独创性。云冈石窟第十一窟的中心塔柱，据专家考证是经过辽代补雕的，迎面所看到的是一佛二菩萨像，一左一右两个胁侍菩萨，有修长的身材和漂亮大方的装束，他们的衣纹质感清晰，栩栩如生，他们的面部平静朴素的神情中流露着自信与高贵。在西面的墙壁上，一个接近八米的屋形佛龛下面，雕出了现在佛释迦牟尼和他之前的六位过去佛，象征着佛教漫长的历史。魏碑体是一种介于汉晋隶书和唐楷间的独特风格的新书体。提到魏碑体，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龙门石窟的碑刻，但魏碑真正的起源是在平城。太武帝拓跋焘在位的时候，崔颢等奉诏撰修国史，成书有三十卷，他让人把国史铭刻在石碑上，放置在大路两侧。他那时所使用的多半就是最早的魏碑体。崔颢没有想到他的国史可能忠于史实，但充斥着拓跋先祖习俗陈旧相互残杀的内容触怒了鲜卑贵族，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崔颢被诛杀，但魏碑这种新书体却已经在中国北方流行起来。云冈石窟现存北魏造像题记三十一个，五华洞的第十一窟东壁上层南端太和七年的一块题记，是云冈石窟中时间最早、文字最多的造像题铭。该题记书体端朴高古，技巧于拙，点画多变，既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彪悍，又渗透了儒家文化的温文尔雅，是魏碑书法的精品。一个原本没有文字的民族，在学习和接受汉字的过程中，并不拘泥于传统的篆隶，而是自信地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书体。如果说第十一窟留下了魏碑体早期的印记，紧挨着它的第十二窟则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音乐风貌。有人把第十二窟就叫做音乐窟，欢舞扑面，长歌在心，这是1500多年前关于乐器、关于舞蹈、关于心灵的风情画卷。在前世北壁的最上方，有一列14个手持各式各样乐器的祭乐天，他们身处天宫的佛龛中，陶醉于音乐的旋律里。他们的乐器有吹奏类的壁立、羌笛、排箫，有打击类的细腰鼓、旗鼓，有弹拨类的琵琶、弹筝、五弦。这些乐器有的来自中原，有的来自西凉，也有的来自秋瓷和天竺。神态各异的音乐人和种类繁多的乐器，在一些场景里还构成了编制复杂的乐队。
1: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乐队组合，它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一个乐队里边啊，我们看到用了3只细腰鼓，而且它有大有小，还有中号的。

0: 如果鉴于在一个组合里头啊，使用三支鼓，而且鼓的形制啊都不一般大，这样的编制呢，它有它特定的，在音色上头啊，有特定的一些考虑，就说是不是已经考虑到这种正鼓合鼓，就说是有一种合音的这样的音色分配。
1: 这个庞大的乐队不仅配器复杂，而且还有专门的指挥。
0: 最有意思呢是这一尊，这就是我们平时啊大家习称的叫指挥。他在这个乐队里头啊，只有他没有拿乐器，但是他是扭腰，爽胯，整个的身体啊是一个舞蹈的一个状态，双手啊合掌，两个食指啊相搏击，他是在做一个弹指的动作，这应该说是一个秋瓷舞蹈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弹指。中国古代弹指为节，是依靠弹指发出声音呢，作为这个庞大乐队的一个指挥者。
1: 第十二窟的音乐形象所代表的那个时代虽然远去，但它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影响深远的遗产。几乎每天，胡远顺都要来到排练室练习打鼓。他在大同已经生活了20多年，在这里结了婚，成立了一家锣鼓艺术社，目的就是想把云冈锣鼓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2: 曲目达到上千套的曲目，光套曲就是144套大套曲，每一个套曲能达到40多分钟，小曲子吧就是好几百个，它是多声部多层次，像交响乐似的同时出现。前中国音乐学会主席吕巨老先生曾经赞美它就是交响乐，就锣鼓交响乐，称其为锣鼓交响乐。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一点也不为过。

0: 云冈锣鼓时缓时急，重重叠叠。在这样的锣鼓里，北魏那遥远的历史，那动荡与激情似乎在回响。胡远顺有时候会去云冈，去第十二窟，去看云冈锣鼓曾经辉煌的年代。
1: 老师跟我说，这个鼓大约取源于北魏时期，北魏距今1400多年的历史。像在我们云冈石窟第十二窟的音乐窟中，我们就看到好多打击乐器，跟我老师这个鼓是非常相像的，近似的。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鼓，就跟这个鼓是非常非常相似，啊，这个就感觉他们是一脉相承吧，应该是这件事的。
0: 每一次，胡远顺站在音乐窟里，他内心的责任感就被激发起来。他觉得，无论如何，自己都有义务把古老的云冈锣鼓传承下去。

0: 拍摄的时候我只是喜欢，到最后我就觉得这是我的责任跟义务，我必须去这么做，因为这个是个中国好几千年的文化，如果说它流传不下去，我觉得我的罪很深很大，是这么想的。我一直说，我一直也想把它传下去，这个古传往下传流传。
1: 乐音悠扬，倩舞冉冉。第十二窟除了精妙的音乐演出，还有翩跹的舞蹈，它的窟。

0: 头顶随月而舞的飞天，是佛国的使者，是佛陀说法到至圣处时天空出现的精灵与彩虹。洞窟中无数身姿奇特的舞蹈造像，凝练成永恒的动作符号。第十二窟就是绽放在石头上的音乐和舞蹈之花。这里是大同市歌舞剧院，演员们正在排练，他们准备演出的剧目就叫云冈佛国盛典，其中有很多舞蹈动作都来自云冈石窟。
1: 咱们这次拍的那个云冈佛国盛典，咱们的祭月天就是从这点的元素考证下来的。
2: 我这次在剧里面扮演的是一个祭月天，就是庆祝的时候就乐师，相当于我扮演就是那个，我今天在这找见弹琵琶的那个。今天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这么近看见我跳的这个原型，我觉得给我感觉挺震撼的，因为我以前没有见过，而且它这些颜色呀什么的，而且它那种动作和那种神态给了我挺多启发，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它演得更好。
0: 1500多年前被刻画在石头上的舞动的身影，给过这些演员最直接的灵感。石窟中有许多不曾见过的奇特舞姿，对于他们的来历演员们并不十分清楚，但各种各样的舞蹈动作已足以令他们着迷。北魏少女们跳着与今天相似的舞蹈，舞蹈中大多数节奏强烈的动作来自于秋瓷和凉州，这些舞蹈是随着佛教一起进入平城的。
1: 前面你完成得非常好，咱们现在呢就完成这一段驯马。随时在
0: 舞剧云冈佛国盛典讲的就是充满血性的鲜卑民族建立北魏王朝，而后开凿云冈石窟的故事。舞剧中有一场戏叫做驯马，这场戏完全是为了充分展现舞蹈形式而设计的情节，它代表了拓跋鲜卑人气吞八荒的心胸和能力。历史上的冯太后也深深懂得像驾驭马匹一样驾驭国家的民众和皇帝。公元486年的正月，44岁的冯太后终于让19岁的拓跋宏正式主持朝政。在冯太后的支持下，拓跋宏亲政后继续推行汉化的政策，对残留的鲜卑旧习俗宣战。这次要改革的是官员们的衣服。按照二圣的旨意，北魏的新官服将仿照中原王朝一种叫包衣薄带的礼服。包衣薄带原本是汉魏时期德高望重为人师表的尊者们身穿的一种服装，这种服装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实用，但看起来庄重大方，雍容典雅。无论是冯太后还是拓跋宏，都对这种服装情有独钟。
3: 太和十年，服装改革，服制改革。这个服制改革，对中国石窟影响深远而巨大。皇帝穿上当时南朝的服装上朝，朝鲜外国。万国各国使者在当时太乙殿觐见皇帝，皇帝穿上南朝的服装，所以太和十年服装改革以后，在云冈石窟马上就有反应。
0: 皇家的喜好具有传导。

0: 作用，它很快就影响到了佛门。本来昙曜五窟中第十六窟的主像就已经穿上了包衣薄带的汉式服装，而到了云冈石窟的中期，这种服饰就变得普遍起来。
1: 云冈石窟汉族化，佛教造像汉族化，给佛像穿上中国的服装，宽大的服装，印度的服装很有劲，很热闹，天气暖和，他必须把这个肉露出来，他才凉快的，才舒服的。到了中国不行啊，到中国你必须有改造，所以这个昙佑间的服装有所改造，把这就遮了一下。啊，后来呢，又有了另一种做法，叫偏衫，啊，偏衫。这个欧洲的衣服呢，通肩，但是呢，它那种材料啊，比较飘逸，比较柔软。所以呢，贴身的，他欧洲人呢讲究还是那个身材的美，那种曲线，他要把这个身材松到出来。中国不是这样，中国那种薄衣薄带，宽大。
0: 黄勇是一名服装设计师，这几年随着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归，他接到的中式服装订单逐渐增多，客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
2: 一个是中国传统元素，一个是佛教元素，一个是国际流行的趋势。
0: 为了在创作上能够有所突破，黄勇决定到云冈石窟去看一看。
2: 哎，你看这边都有眼珠啊？
3: 对，
2: 好像是有，应该是有，可能掉了。
3: 看那个，你看最边上，这一个凤凰的尾巴。
2: 对，凤纹是吧？
3: 哎呀，我
0: 觉得
3: 特别好。
0: 在云冈石窟可以看到印度、希腊、鲜卑以及汉装等各种风格的服装，胡汉杂糅、丰富多彩的服饰，让黄勇他们找到了灵感。
2: 看到那个贴金的大佛的时候呢，有灵感了，在他的胸部往下的一个位置有一个像莲台又像莲花的东西，这是我在很多佛像当中没有看到的，运用到我们这个男装的这个里头。
4: 衣服啊，那天我们
2: 我相信我这次设计出来的东西，对于我以前的东西应该有一个，不说突破吧，至少有一个补充，这是我觉得这次来的特别大的一次收获。
0: 云冈石窟的魅力，直到今天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0: 包衣博带为起点，太和时期的云冈石窟造像从面容上也越来越倾向于汉人。后人把这种风格总结为秀骨倾向，以区别于来自异域的容貌圆润的佛像。魏晋南北朝时代，汉族的士大夫追求清高脱俗、潇洒不群，以清秀为美。秀骨倾向式的造像是指人物造型的清曲消瘦。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的代表画家陆探微、顾恺之笔下的人物就被认为代表了这种风格。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云冈石窟中晚期的佛陀造像也开始追求清秀的意蕴了。
1: 再后来就是连面部的神情也变得不一样了。最初的西来的相法是云冈的所有的形象都是喜悦的，胖乎乎的脸，然后笑容可掬。但是后期的造像呢，逐渐变得严肃了起来，脸条也瘦了，脖子也长了，神情也变得孤傲了。这就我觉得是中国传统的一些思想，特别是可能从道教的一些信仰渗入到了佛教造像之中。
0: 第十三窟是五华洞编号最末的一窟，也是中区最西端的一个洞窟。第十三窟的造像是比较大的，高度为13.5米，在云冈石窟的大佛序列里名列第七位。这尊大佛像全身绝大部分都以包泥和彩绘，虽然风化得很严重，但从大佛像身上璎珞之类的服饰雕刻，可以想见它当初配饰的光彩和豪华气派。雕凿大佛的工匠们还给大佛设计了一个立式，有力地托住了大石佛的巨臂。第十三窟南壁的中层有一排立像，雕刻的是7尊2米高的佛，被称为七立佛。云冈研究院的研究员运小忠在这里做文物目录核对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2: 对到这七佛的，就是东边这两佛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两个佛的面容呢和其他五宗立像的面容呢不一样。最终佛陀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面部特征呢，它是具有写实性的，就是和真人的面部特征相接近了。那么额头和鼻子呢，也不像前五身那个立佛的那样直挺成魄的那种犍陀罗风格。这个就引起了我的兴趣，继续观察。慢慢观察之后呢，发现这两个佛头呢是后来镶上去的，从的这个佛的这个下壳这个地方有明显的粘接的。佛头的后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离开这个墙壁的，佛跟佛身不是一体的。这就更增加了我的疑惑，这是什么时候镶上去的？为什么要镶这两个佛头啊？这两个佛头是什么身份呀？
0: 运小忠带着疑问慢慢观察，他发现这个佛头修复得很完美，但风格和其他五尊佛头是不一样的。其他佛头是典型的北魏风格，具有犍陀罗艺术特征，而这两尊佛头写实性比较强。这种写实性强的佛头是在唐代以后，也就是佛教彻底中国化以后流行起来的。运小忠从文献里查阅了北魏以后云冈石窟的修缮记录，认为补雕这两尊佛头的事情最有可能发生在辽代的道宗时代。
2: 而且呢，我们在这个窟内，就是同是在南壁的西侧， 我们发现了辽代辽人的一个造像题记。这个题记里边明确的记载了，就是契丹人和汉人官吏和家属有男有女的，就是一共修了1870种像。
0: 离云冈石窟不远有一个华严寺，它也修建于辽代的道宗时期。这个时候佛像已经中国化了。而在运小中眼里，第十三窟修补过的两个佛头和下华严寺佛像的艺术特征极其吻合，而且这两个佛头，一个看起来像是男性，一个则为女性。
2: 啊，这个男性的面宽啊，嘴大啊，还有这个耳朵长呀，这个女性呢，鼻子小呀，嘴也小呀，很明显的就是这种男女之相。
0: 从北魏开始，佛像的建造已经有了人佛合一的传统。佛像常常隐喻着帝王。辽代道宗时期，工匠们修复的佛头最有可能喻指道宗皇帝，而那个女性像则很有可能是他的皇后萧观音。萧观音四岁就嫁给了辽道宗，她长大以后能歌善舞，很受宠爱。可是后来遭人构陷，被道宗皇帝杀了。若干年后真相大白，道宗皇帝追悔莫及。

0: 也许是皇帝的旨意，也许是几位匠人自作主张。他们把一张女性化的脸雕刻出来，当成萧观音，立在象征道宗皇帝的佛像边。自从帝王化身为佛像之后，云冈从来不缺波诡云谲的宫廷故事。似乎每一尊立佛后面都藏着说不尽的隐情。公元489年农历四月，拓跋宏与冯太后巡幸方善。这一天是冯太后的生日，祖孙二人携手同行，一派和谐。这一年，冯太后47岁。此时，在云冈，又有两个连体洞窟在开凿，这就是第五窟和第六窟。从今天云冈石窟的正门进入，踏上石台阶进入山门，迎面见到两座四层的木构阁楼依山而建。这里就是云冈石窟编号为第五和第六的两个石窟。这两座木阁楼是清顺治8年，也就是公元1651年，由宣大总督童养亮修建的。朱红柱栏，黄蓝瓦顶，为云冈石窟增添了非凡的气势和迷人的色彩。进入第五窟，一个超乎人们想象的巨大洞窟和佛像呈现在我们眼前，人置身其间显得那样渺小。强烈的对比使佛产生了无比的威严。第五窟的洞窟形制承继了云冈石窟早期工程时的空间模式，洞窟呈椭圆形平面，穹隆顶的空间形式。洞窟正面依壁凿刻了超过17米高的巨大石佛像，前面又留有足以容纳百人的孔地。高达17米的释迦牟尼佛坐像，盘坐的双膝距离有15米，仅右手的中指就有2.3米长。它是云冈石窟中最高大的佛像，即使在全国的佛教石窟造像中也名列前茅。这尊17米高的释迦牟尼坐佛，在辽钦的时候做了包尼彩绘，它光彩照人，是云冈石窟所有后世彩绘佛像中最好的一个。巨佛身后还有一个图案化的舟形火焰背光，直抵窟顶，衬托出佛的庄严、神圣和伟大。这尊云冈最大的佛像，是孝文帝拓跋宏为他的父亲所造的纪念祈福像。当他下令开凿这尊佛像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否经受着煎熬？是否被两种力量、两种情感撕扯？他的父亲献文帝和他一样，生活在冯太后的羽翼之下。13岁的时候，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这就是后来的孝文帝。为庆祝他出生，献文帝改年号天安为黄兴，又给他取名为宏伟的宏。2年过后，他被立为太子，而他的母亲李氏被冯太后赐死。失去母亲的他，转而由冯太后抚养。他父亲18岁的时候，因为和冯太后的矛盾，不得不禅位给他。那时候他年仅5岁，父亲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败北。23岁的时候，被冯太后毒死。一幕幕人伦惨剧，在他为父亲修建云冈石窟最高大的佛像的时候，一定已经一次次回味过了。 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要在献给父亲的窟旁边再修建一个窟，这个窟是献给冯太后的，他要有一个鲜明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孝。他要在第六窟里把它光大。从第六窟看，这一时期云冈的石窟在形制上出现了重大的变异，受印度的支提窟影响，工匠们在洞窟中心凿出直通窟顶的方形塔柱，但源于印度的塔柱上又出现了很多模仿木构的汉化雕刻手法，而石窟的样式也有了前无古人的设计。比如整个石窟四四方方，与其说是一种洞窟，不如说更像是石头里凿出来的房子。力主多元融合的冯太后一定中意这样的形制，而孝文帝要用这样的中原和印度文化相结合的新形制，为杀死他父母的那个名义上的祖母，在洞窟中演绎一曲精彩绝伦的孝的华章。北魏孝文帝终于独断朝纲，在南伐的旗号下迁都洛阳，云冈石窟归于寂寥，但在寂寥中这座皇家石窟又多了人间情怀。五洲山的落日黄昏为后人留下了世俗之美，敬请收看云冈第五集五洲唱晚。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相宜何须
7: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7: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8: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9: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

0: 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栾平县举行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半成长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暨鸿雁助学金发放仪式；栾平县举办彩色周末文化惠民演出暨军民同心共筑长城庆祝建军99周年文艺演出。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95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社会基础的重要举措，是服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良好环境、以法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的根基在人民，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自1986年以来，我国已连续实施完成了八个五年普法规划，不断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持续开展全民普法，让人民信仰法治，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大创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制定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逐步形成线上加线下、传统加新兴的立体化普法宣传格局。2025年全国县级以上法治主题公园广场达5200余个，全国普法类新媒体账号达30000余个，行政村社区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率达95.7%。如今，全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显著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看到可喜进步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与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相比，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还面临一些挑战，例如部分人对关系的依赖仍超过对法律的信任，遇事找人不找法、信访不信法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党员干部法治思维不强、尊法学法意识不够、依法办事能力不足等等，这些现象背后有人情社会传统的影响，也有法治文化建设尚不到位的制约，反映出普法工作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有待深化，针对性、时效性还不够强，工作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问题，迟滞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步伐，必须精准施策，持续发力，不断提升法治宣传教育质效，推动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0: 记者徐川报道。8月8号，县妇联、县教育和体育局携手乌兰察布市公益促进会举行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半成长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暨鸿雁助学金发放仪式。来自火斗山镇2000房镇的受助儿童及家长共70余人参加捐赠仪式。仪式上，乌兰察布市公益促进会鸿雁助学项目共为2000房镇火斗山镇的45名儿童捐赠助学款5.76万元，以及牛奶、小食品、牙膏、洗发液、沐浴露等生活物资合计10000元。仪式还设置了经典诵读和赠书环节，学生和家长倾情诵读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国王》和《1001夜》等经典篇目。栾平县新华书店为受助儿童捐赠了《论语》《弟子规》《宋词300首》《木偶奇遇记》《童年》《格林童话》等中外经典书籍50余册，价值2000余元。栾平县妇联主席丁芳芳：
2: 下一步，栾平县妇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断拓宽公益渠道，丰富服务载体，广泛联系爱心机构和爱心人士，凝聚多方向善力量，积极参与公益助学和儿童关爱活动，营造全社会互动。

0: 童爱童的良好氛围，为少年儿童向阳成长保驾护航。
1: 近年来，县妇联积极联系对接社会爱心志愿者，依托乌兰察布市公益促进会等社会公益组织，来峦开展鸿雁助学项目等捐资助学公益活动已11年，累计为我县的困境儿童捐赠款物达157万元。救助过的困境儿童有13名已考上大学或参加工作。记者钟子浩报道。8月8号，文运传承惠泽万家2026年彩色周末文化惠民演出暨军民同心共筑长城庆祝建军99周年文艺演出在我县滨河广场精彩上演。本次演出由县委宣传部指导，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市民群众慕名而来，齐聚广场，沉浸式唱响家门口的文化大餐。演出在暖场舞蹈《开门红》《幸福是福》中正式启幕，欢快灵动的舞姿烘托出红火祥和的氛围，瞬间点燃现场。本次演出共安排17个节目，涵盖歌舞、童声合唱、民族舞蹈、现场街舞、独唱等多种表演形式。演出节目内容饱满，风格多样，编排精致，既有大气昂扬的歌舞表演《幸福中国一起走》，饱含山河深情的童声小合唱《中华好河山》，礼赞盛世国风的儿童舞蹈《盛世敦煌》，也有彰显军人风骨的男声独唱《军人本色》，讴歌家国赤诚的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诉说军属奉献的女声独唱《妻子》，还有同时兼具灵动优美的民族特色儿童舞蹈《傣历》，活力新潮的街舞串烧，以及温柔治愈的女声独唱《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整场演出融合家国情怀、军礼敬仪、传统文化、青春风采与人间温情于一体，古今兼具，雅俗共赏。全体参演人员精神饱满，倾情演绎，舞台表现生动灵活，感染力十足，层层递进的精彩节目持续点燃现场氛围。整场演出把拥军爱国主题融入群众文艺，以文艺表演为载体，厚植爱国拥军情怀，为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凝聚起军民同心携手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合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事，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祝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 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住的永远清澈的春水繁星。不能忘那些牺牲的人，老一辈的人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苦，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开火车，开火车！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4: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开火车，开火车！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点。
1: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哎，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我们家传6辈儿。
1: 6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哎，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用，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 对, 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歇着点，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那是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8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8号啊。
2: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2: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2: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2: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2: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2: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2: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2: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2: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1: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
1: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2: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1: 谁呀？
2: 跑的，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2: 没有，
1: 我也去穿，
2: 找那边坐去穿，干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2: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2: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2: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2: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就得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哎。买不起啊。
2: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2: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2: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2: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2: 哎，对，
1: 第三根叉，
2: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2: 什么？
1: 幸福大街？
2: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
2: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2: 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2: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2: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2: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2: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2: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2: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2: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2: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2: 按我的来
1: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1: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2: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2: 我问你。
1: 谁呀？
2: 我问你。
1: 那你问呐，倒是。
2: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2: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2: 谁呀？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0: 出一块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是住这炕啊？
0: 我这人腰不好
1: 啊，腰不好，
0: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1: 对，他
0: 在
1: 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啊？这谁呀？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这你也睡啊？
1: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0: 禁得住咱俩吗？
1: 你管着吗？问我。
0: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0: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省了一个夜壶。
1: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0: 这你也住啊？
1: 我也铺一麻袋片，
0: 铺了塑料袋
1: 盖一麻袋片，整
0: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1: 你管着吗？
0: 盖不住咱俩呀。
1: 你甭管，我也枕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你媳妇睡啊。
1: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哎，
0: 你谁呀？
1: 你给我玩去。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巧什么巧？
0: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1: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0: 这么巧合吗？
1: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0: 跟您开个玩笑。
1: 我跟你开吗？我
0: 夸夸你好不好？
1: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0: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1: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0: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1: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0: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1: 你这
0: 99，
1: 这得数什么时候？
0: 98，
1: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0: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1: 不是，你
0: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1: 不是你，
0: 快点！
1: 你真贱啊！
0: 当然了。
1: 行，啊！这古董？
0: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1: 啊，一样。
0: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1: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0: 放下。
1: 你看，这、啊，来，建群。
0: 这不行啊！
1: 我这能建。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1: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1: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1: 汤黄菜，
0: 炒黄瓜片
1: 素的，
0: 炒肉片
1: 荤的，
0: 炒木耳
1: 山珍，
0: 炒黄花菜，
1: 多好啊！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对，
0: 一大桌子菜。
1: 您等会儿，
0: 自己一个人，
1: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
1: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0: 啊，
1: 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1: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1: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1: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1: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1: 那是，
0: 往那一坐，服务员
1: 啊，
0: 过来，
1: 怎么着？
0: 拿菜单，
1: 小姐姐，
0: 这菜单您看看
1: 来，
0: 我也不看了
1: 啊，
0: 炒一本
1: 炒啊。 炒一本儿，
0: 各位炒一本儿。哎呦，什么叫炒一本儿？
1: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1: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哎，
1: 这会不会说话？
0: 先慢慢点点点别的好不好？
1: 点点。
0: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1: 我还文盲呢，我
0: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1: 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1: 哎，这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1: 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啊，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啊。我喜欢这个菜，
1: 这
0: 八位数，
1: 八位。
0: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这去你！
3: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3: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有头回来的。
3: 我叫岳云鹏。
1: 是。
3: 他叫孙越。
1: 哎，是我。
3: 孙老师。
1: 您老师。
3: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1: 谁呀？
3: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3: 就是您。
1: 不敢当。
3: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3: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3: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3: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3: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3: 好，
1: 行吗？
3: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3: 对，
1: 我觉得是猴。
3: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4: 不贵呀。
1: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3: 太肤浅。
1: 这还肤浅？
3: 我认为不对。
1: 您说，
3: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3: 比如说亲情。
1: 亲情
3: 你能买到亲情吗？
1: 哎，买不来。
3: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了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1: 哎，对，没有这要求。
3: 不像话，
1: 这难为老头了。
3: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1: 没有啊，
3: 这是亲情。
1: 哎，是。
3: 还有爱情。
1: 爱情怎么了？
3: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1: 不能。
3: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1: 对，
3: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3: 啊，
1: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3: 啊，
1: 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3: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1: 那是。
3: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还有歌呢？
3: 有歌啊。
1: 没听过。
3: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哲理的山坡排对排，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1: 这还一起唱？人家是哲理。
3: 是吗？
1: 不是哲理。
3: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1: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3: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1: 怎么不可能？这
3: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就是那个
5: 男的，
1: 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3: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3: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3: 能看你就行。
1: 哎，对，
3: 你还可以，
1: 还行。
3: 这是爱情
1: 哦，
3: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3: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3: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3: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3: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3: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3: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3: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要是讨厌了，知道吗？
3: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3: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3: 不可能。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3: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3: 我的天哪。
1: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3: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3: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这波还青春呢。
3: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3: 这是时间。
1: 是。
3: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嗯，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

0: 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什么
0: 用？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蜜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来了，行了。
0: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1: 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没？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啊。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1: 啊
0: 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啊，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啊？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1: 吗？你废话，人家剩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啊？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
1: 不
0: 是，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废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哦，物品
0: 啊、
1: 嗯，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哦，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儿。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哦！
0: 北京城的房啊，
1: 啊，
0: 一环一套。
1: 哦，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慢。那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她每天早上起来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啊，有游泳池。
1: 哦，有泳。
0: 各位。
1: 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吧，我还扑着呗，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哎嘿，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里一躺，满了，哎，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啊，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啊，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哎，
1: 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哦，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1: 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哎哎哎哎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啊，这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去，
0: 南方四个 S，
1: 啊，那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1: 什么叫波？
0: 波七没文化，
1: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1: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1: 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1: 啊，
0: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1: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走，快走，快，都走吧，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1: 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哲理的山路是
1: 吧？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

0: 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

0: 1971年7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吩咐外交部安排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震迅速回国一趟。大使突然回国的消息让使馆人员议论纷纷，大家心里明白，大使来去匆匆必有重大事情发生。然而由于外交工作规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传的不传，谁也不愿冒昧探听大使的口信。几天后，黄震满面春风地回到驻法使馆，将两位秘书叫到了办公室。其中一位则是此前帮黄震预定了回国机票的大使翻译兼秘书韦东。
1: 他就把房窃听的收音机打开，把音量搞得大大的，然后呢，他叫我们坐到他桌前，坐到就像三个人像交头接耳一样，这就很神秘的。他说，国内给我们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中美要开辟一个秘密的联络渠道。
0: 开辟巴黎渠道是1971年7月上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与中方商定的内容。那么，双方为何将新的联络地点选在巴黎呢？
2: 巴基斯坦那个渠道呢，它实际上不能讨论多少问题啊，它就是传递一个信息。中美之间要真正这个推进双方的相互关系，它就需要有比较具体的讨论，双方要有一个合适的场合，各自领导人信任的这外交官能够经常接触。那当时呢，这个最便利的地方啊，就是巴黎。
0: 中国驻法大使黄震和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是中美两国提议的合适人选。新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震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大使，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深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器重和信任。沃尔特斯也是军人出身，他通晓多种语言，从事情报和外交活动30年，曾服务于多任美国总统，深得赏识。7月19日，沃尔特斯驾车赶往位于市郊的中国驻法大使官邸，他故意将车停在较远的隐蔽处，而后步行前往。大门打开的瞬间，标志着巴黎秘密渠道正式启用。在巴黎渠道运行期间，基辛格曾利用各种掩护3次前往中国驻法大使官邸与黄震会谈。
1: 第一次见的时候呢，他说我们总统也决定从现在起要把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建立在一个崭新的基础上。大使听了以后，他说你这个话很重要，我们要报如实地报告国内。
0: 在巴黎这样一个新闻发达的情报中心，基辛格3次出入中国驻法大使官邸，却没有走漏半点风声，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1: 他每次来的都是很神秘的，在德国坐空军的飞机过来到了机场，他说那个直接沃尔特斯的车就到那把他接到他家里去，不经过海关。沃尔特斯说这个，我们这次秘密渠道的工作连国务卿这个罗杰斯都不知道，在法国呢我们就通知了一下总统，没有任何消息透露给记者，这在法国来讲也不容易的事情。
0: 基辛格说，仅从1971年8月1日至9月底，中美之间通过巴黎渠道交换的信件就比过去整整20年还要多。
3: 通过这种秘密的渠道呢，会面了这个40多次，那个可见当时的非常的频繁。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在工作层面怎么把

0: 它处理好。
1: 巴黎秘密渠道的开辟，使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不断加深，在打开两国关系大门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1年10月5日，根据中美在巴黎秘密渠道达成的协议，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将于10月20日再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基本的安排。这次行动被美方定名为波罗二号。而就在基辛格出发前夕，美国国务院和白宫之间就波罗二号行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0: 整个的基辛格的秘密外交是背着国务院的，是国安会和白宫主导的。国务院相对来讲比较保守，根深蒂固的反共仇华的这个立场，所以中美关系正常化应该来说是中美高层领导这个一个战略决断的一个结果。
1: 经历了20多年的隔阂与猜疑，中美两国要建立一种新关系绝非易事。由于基辛格的竭力坚持以及尼克松总统的最后决断，波罗二号行动按计划进行。1971年10月20日中午，基辛格乘坐尼克松总统的空军一号飞机第二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虽然基辛格这次不必再为保密的问题提心吊胆，但是从机场到酒店沿途，甚至在房间里看到的反美标语和宣传物，都让基辛格深切感受到要跨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巨大鸿沟，与中国就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达成协议，绝非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抵达当天，基辛格就提出了标志他此次访问成败的议题，草拟尼克松访华公报的基本内容。周恩来总理迅速向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毛泽东主席指示等他交出草案再研究，要搞就搞个好公报。10月22日会谈结束前，基辛格拿出了一份经尼克松审定过的公报初稿，周总理看后皱起了眉头。时任外交部翻译唐文生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2: 我们拿来一看就不行啊，他只是模模糊糊的，这个对一些问题谈一点泛泛而谈的一些所谓共识，台湾这是关键问题，他也没有清楚的摆明立场，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所以中国方面就决定从头来。
1: 会谈后，中方工作组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抓紧起草公报草案。基辛格一行则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京剧《沙家浜》。第二天，基辛格一行在代理外交部部长姬鹏飞的陪同下登上了长城，并合影留念。他们还游览了13陵，感受悠久的中国历史。下午，中美双方在颐和园的湖面上泛舟、品茶、聊天。中国的形象逐渐在这些美国客人心中揭开神秘的面纱，变得清晰而具体。这时的基辛格没有想到，此后的几天他的心情就像坐了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10月23日晚，毛泽东主席把周恩来总理、姬鹏飞、熊向晖、张文进等人找去，

0: 就起草中方对岸的基本精神做了重要指示。第二天，中方就改写出一份别具一格的公报草案，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并留下几页空白由美方阐述他们的观点。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这一稿改得好，写了我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了。当晚会谈期间，中方宣读了这份充满观点对立和分歧的公报草案，基辛格大为震惊。
1: 基辛格一看炸了，因为这是完全违背一切以前的公报，以前都是一种粉饰太平的这种东西。我们的这个话都是民族要独立啊，国家要发展，人民要革命什么的，还反对霸权主义什么等等。他说我们不能总统跨过12000英里到这儿来听取批判，这个完全不能接受。
0: 面对美方的强烈反对，周恩来总理镇静又耐心地解释说，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往往是祸根，公开的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2: 最后就是基辛格接受了这个中国这种办法，就是不掩饰双方的矛盾啊，这样其实对中美双方也都还比较有利。因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表明各自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你的这个盟友啊或者你的朋友可以比较放心。
0: 谈判艰难进行的时候，周总理提议休会，请大家吃烤鸭。吃烤鸭成为调节会议紧张气氛的一种方式，而基辛格大概是第一个品尝烤鸭的美国政客。从他的玩笑话，只要给我来一份北京烤鸭，我愿意签署任何文件，可以看出基辛格对烤鸭的情有独钟。期间，周恩来总理看到随行的美国特工畅饮中国的白酒，便开玩笑说，你们要小心哦，我们的白酒会醉人的，你们要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呢？周总理幽默干练的外交风格让双方抛开谈判桌上的分歧，举杯寒暄。
3: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his charming manner, his extremely polite way of proceeding, and his generous use of his time. Gave practically every waking hour to our visit, and the care with which they looked after us. He had very biting wit, very sharp mind.So I thought I was meeting a very significant leader.
0: 10月26日，双方终于就公报草案的主要部分初步达成协议，只是在台湾问题的表述上争论不休。美方虽然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但又强调不能背弃台湾这个老朋友。
4: 一个中国，这是我们跟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一个必须要解决的前提。怎么样表达自己的这种立场，表达自己态度，我觉得这就看两国的政治领导人还有两国外交官的这个智慧。
0: 周恩来总理指出，既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就要改变一些关系，否则就无改革可言。基辛格经过反复考虑，以一段巧妙的文字表明了美国的立场。
3: How to express the

0: idea of one China and yet make it consistent with our actual practice of the period. And so we came up with the formula that the Chinese, or all Chines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say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challenge that proposition.
1: 对于基辛格的这一提法，周总理连声称赞，这是一个绝妙的发明。
2: 这个就是著名的一个中国的缘起，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国际格局的背景之下，美国呢，它很难做到跟台湾绝对的断绝关系，但是同时呢，它又舍弃不了跟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么一个巨大的战略利益，所以呢，只能在文字上做功夫。最后就是基辛格他们想出来的，以一个相对比较模糊的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的表述来破解这个难题。
1: 从10月20日至26日，中美双方共进行了10次会谈，正式确定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日期，基本商定了中美联合公报的结构和内容，并就一些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气氛坦率务实，双方都对结果表示满意。
3: The most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s I have ever been witness to in my entire diplomatic career were those between Dr. Kissinger and Premier Zhou Enlai.Fascinating geopolitical discussions, philosophy, history, as well as specific issues of a regional and global nature and bilateral relations.
1: 10月26日上午9时，基辛格动身返回美国。飞机刚起飞，基辛格就收到了一封电讯稿，上面写着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台湾的决议。而就在上飞机前，基辛格还对前来送行的乔冠华说，中国重返联合国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看到这条消息，基辛格既震惊又尴尬。多年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中美两国关系的破冰解冻对国际局势产生了影响，自己当时太低估了。联合国大会这项2758号决议清晰地反映出世界各国要求承认新中国、同新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197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第一次飘扬在联合国总部上空，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1972年1月3日，寒冬料峭，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准将为首的先遣组来华。此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与中国有关部门商定尼克松总统来访的安保、电视转播、新闻发布程序，以及与白宫联系的具体细节。此外，黑格还被授权同中方讨论实质性的政治问题，中美之间的又一场博弈就此拉开了帷幕。

当天晚宴过后，黑格突然向接待他的齐鹏飞代拜党说，基辛格有重要情况，要他向周总理指定的人谈。

0: 1月4日凌晨，周恩来总理亲自会见了黑格。黑格是军人出身，讲话直率，不善外交辞令。他不仅带来了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倒退性建议，还传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有些话甚至带有威胁意味。当时坐在周总理身后担任中文速记的连正宝对黑格的话印象深刻。
1: 黑格说啊，中国的独立跟生存能力正在受到苏联的威胁，美国愿意维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跟生存能力。
2: 第一次听他讲这个 viability， 我从来没有听过美国人这么讲话的，我也很吃惊。
0: 听完黑格的发言，周恩来总理神情严肃，他表示要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后再回复。随后周总理让熊向晖等起草一份对美方口信的答复，审改后送呈毛主席审批。1月6日，毛泽东听取汇报后，从黑格传达的口信中洞察到美方的真实意图是借苏联威胁来吓唬中国，以迫使中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毛泽东明确立场，中国要维护独立自主的地位，这一点绝不会因中美关系有所改善而改变。当晚，周恩来总理第二次会见黑格一行，他言辞驳斥说，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2: 总理的这段话，我是力争这铿锵地讲出他的这个语气。当时我印象，黑格比较狼狈，涨红着脸听的，他做了一些解释，没有批驳。我觉得他还是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的发展。
0: 周恩来总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和智慧，令美方先遣组印象深刻。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的电视转播问题上，中美双方也展开了一场博弈。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提出，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卫星播发电视、图片和电讯，美国亿万观众热切期盼在电视上看到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实况。对此，周恩来总理指示同意美方要求。由于中国现在还没有通信卫星，出于主权方面的考虑，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并在转播技术方面提供支持。
3: 最后就是用了这么一个办法，中国这个租用美国的这个卫星啊，租用期间呢，主权属于中国。美国如果要用，再从中国这儿租，那总理讲就是从这个角度讲，能够更显示中国的尊严。
0: 当黑格先遣组在中国紧张工作时，美国国内的各项准备工作也进入了最后阶段。尼克松本人更是既兴奋又紧张不安。他大量阅读关于中国的资料，听取专家的介绍和建议，甚至练习如何使用筷子。
4: 1/4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liv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has enormous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s Chinese, are among the most capable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so, in order to build the kind of a world

0: our grandchildren to live in the 21st century, it was essential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 new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通过巴黎渠道，中美双方商定了尼克松访华的所有细节。随着相互了解的逐步加深，中美两国人民将迎来怎样的时代？两国关系究竟何去何从？1972年2月中旬，北京严冬已逝，早春将至。周恩来总理多次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一起到毛泽东主席的住处商谈会见尼克松总统的诸多事宜。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来华访问，是举世瞩目的大事。自从确定尼克松总统将访华，周恩来总理即直接领导和部署接待尼克松总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且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确定了接待工作的总方针：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在大洋彼岸，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准备工作。他指导自己的得力助手为尼克松总统编辑的一本本厚厚的参考资料。尼克松总统极其细致地阅读了所有内容，在重要语句下面划线，一一铭记在脑子里。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携夫人以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一行人飞越大洋，开始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
2: 因为美国总统到中国来啊，这个毕竟是这个美国总统到一个没有建交的国家进行访问啊，这恐怕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1: 在飞往中国的路上，尼克松总统依然认真地为访华做准备。在看完了所有的参考资料之后，他依然在反复斟酌着种种细节。在长时间的飞行期间，尼克松总统一再向身旁的基辛格发问，时常开启热烈的讨论，直到确认表述无误。基辛格此行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要商讨起草一份中美联合公报，对新的中美关系做一番正式表述，就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达成协议。
2: 从这个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角度来讲呢，那基辛格他是作为尼克松的一个智囊啊，同时也是作为他的一个这个意志的执行人。
1: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30，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缓缓地滑入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舱门打开，尼克松和夫人沿着舷梯走下，离地面还有几步远的地方，他就伸出了手，快步迎向走上前来的周恩来总理，紧紧握手，相互致意。在欢迎尼克松总统的仪式上，没有鸣响礼炮，没有外交使团出席，没有鲜花和欢迎的群众，甚至也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这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多少有点失望。随后他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随行的基辛格向尼克松介绍说，按惯例，国家

0: 元首访问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为120人到155人，而此次欢迎总统阁下，仪仗队员多达360人，这是少有的高规格。听闻这些，尼克松总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种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接待规格，是中国国内政治气氛所决定的，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美两国间存在差异的现实。随后，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登上了同一辆红旗轿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在汽车启动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啊。”
1: 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是启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以当时中美双方突破坚冰阻力，去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高瞻远瞩。
0: 尼克松总统一行被安排到钓鱼台国宾馆下榻。下午2点多，周恩来总理突然找到基辛格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基辛格问：“能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周总理同意了，并且说：“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他想很快和他见面。”这时，基辛格表示自己会陪同总统一起前往。
2: 接到毛泽东要见他的通知，尼克松跟基辛格都感到很意外跟紧张，他们原来还担心毛泽东会不会见他，没想到一到北京毛泽东要见他们，所以他们感到十分意外。
0: 下午20:40，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走进了毛泽东主席堆满书籍的大书房。毛泽东主席从沙发上站起来，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同时向毛主席伸出了手。尼克松说：“主席，我们是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全世界人民都高兴。”表示了欢迎之后，毛泽东主席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吹的问题限于在哲学方面。”尼克松总统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3: 像基辛格啊，像那个这个尼克松，他因为他战略上认识到中国的价值了嘛，然后也认识到毛主席极其特殊的影响力嘛，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是有研究的。那毛主席跟他谈哲学，是希望从战略角度看问题。
0: 在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时，毛泽东主席说：“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10个月。”接着，毛泽东主席巧妙地把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部的一个争端提了出来，对尼克松总统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我们叫他们蒋帮。实际上我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
2: 这句话实际上这个背后啊意义非常深刻，主席在讲台湾问题是我们中国的内部问题，我们跟蒋介石可以来互相商谈，可以来解决，用不着其他人来干事。
0: 翻译唐文生参与了这次历史性的重大会晤。
4: 尼克松当然很高兴，对他来说这是这次来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两

0: 国的最高领导人见面交换意见，当时谈了涉猎了很多的大问题，也等于为整个访问和会谈的内容定了调子。
1: 下午3:50，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正式结束。事实上，这次会谈原本只安排了15分钟，但由于毛泽东主席显得弹性很浓，会谈一直持续了将近80分钟。在长达1.5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主席以他特有的挥洒自如的谈吐，为中美历史性的对话写下了精彩的一笔。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在祝酒词中，周恩来总理表示，中美两国应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打开两国关系的新局面。
2: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无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的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3: Mr. Prime Minister and all of y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this evening, on behalf of all of your American guests,
1: 尼克松总统在答谢词中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这份答谢词的讲稿是基辛格起草的，尼克松总统不仅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了改写，并且特意加上了毛泽东主席的诗词，这样的微小调整有着非凡的意义。在踏上中国国土的第一天，尼克松总统就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阐明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不仅别出心裁，而且标志着美国战后的对华战略有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接下来的几天里，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进行了5次正式会谈，主要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会谈之外的时间，尼克松总统和美国客人们都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欣赏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游览了长城、紫禁城、明陵和颐和园等地。基辛格没有参加任何的参观游览活动，而是抓紧一切时间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就联合公报的最后定稿问题进行了十分紧张和艰苦的谈判，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双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上。乔冠华代表中方指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要求美方撤走驻扎在台湾的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基辛格表示拒绝，认为美国的公众舆论绝不会答应这样的表态。整整谈判了一天之后，双方陷入了僵局。另一边，尼克松总统和夫人游览得兴致盎然。在参观北京动物园时，尼克松总统夫人围着大熊猫左看右看，好久都不肯离去。2月25日，在尼克松总统一行进

0: 将离开北京，前往杭州的晚宴上，周恩来指着画有熊猫的香烟盒，对尼克松总统的夫人表示，虽然中国的熊猫现在也很少了，但是为了美国人民的感情，特别是少年儿童的感情，我们还是决定送你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啊。这一消息通过卫星转播传回美国，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周恩来总理通过可爱的熊猫征服了美国民众的心。此时关于联合公报当中台湾问题的措辞仍然没有确定下来，周恩来总理表态称，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了，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辞表达。基辛格马上表示，我们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直到26日凌晨2点，关于联合公报的内容，中美双方已基本达成一致。2月26日，尼克松总统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前往杭州。尼克松总统一行住在风景如画的西湖宾馆，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坐船游览了西湖。然而基辛格却心事重重。原来刚刚到杭州，罗杰斯国务卿便传来消息，认为公报的内容并不理想，坚持有些表述太过绝对，必须调整。此时距离发表联合公报不到24小时。在杭州西湖宾馆，基辛格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就公报中涉及的关于美军从台湾撤军等问题进行了会谈。
1: 关键就是看你之后能不能在措辞上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你比如说美方要求这个中方承诺就是这个和平统一，那就中方不能承诺放弃武力但这样美方就不干，那最后中方就提出一个方案，在和平解决的前景下美方同意撤出军队他这个就跟原来那么就是完全毫无弹性的表述它就不一样。
0: 在访问结束的前一天，2月27日，中美双方终于在上海完成了联合公报的定稿，后来被称为上海公报。这是中美双方谈判代表以诚相见，共同努力取得的巨大成果，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和强烈反响。公报强调指出，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国际争端，其中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他重申他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他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2: 这里边实际上就是说

0: 美国啊接受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啊，这个对我们今后中美这个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讲这是尼克松访华的成功之一。
1: 至此，尼克松总统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可以说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在中国方面为尼克松总统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讲了这样一番话。
2: Most important was the fact that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talks with Chairman Mao, with Prime Minister Zhou Enlai.
3: Summarizes the results of our talks. But what we have said in that communique is not nearly as important as what we will do in the years ahead to build a bridge across 16,000 miles.And 22 years of hostility which have divided us in the past. We have been here a week. This was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4: I think both sides were lucky in the sense that Chairman Mao on the Chinese side.And President Nixon on the American side said, let's put aside the quarrels of technical subjects. Let's concentrate on talking to each other about where we want to go. So that way we can understand w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1: 1972年2月28日上午10点，尼克松总统结束了访问，乘专机返回美国，周恩来总理到机场送行。同日，联合公报正式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5: 上海公报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第一个。那么第一个公报应该来说确定了中美关系今后的处事的原则立场。这个也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天才的发明，把各自的立场先陈述出来，体现了一个今天我们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求同存异，不能因为不同我们就不发展关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
1: 1973年2月16日，基辛格再度访华期间，与周恩来总理商讨了在双方的首都互设联络处的问题，并表示希望在下一阶段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基辛格指出，我们双方都认为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负责的态度处理世界事务，对于世界和平是至为重要的。5月1日，中美双方互相设立的联络处正式开始工作，由此中美两国从根本上改变了相互隔绝的状态，这对于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意义非凡。1975年10月21日傍晚，基辛格在邓小平等陪同下再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基辛格说，我们对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赋予极大的重要意义。毛泽东主席说，意义有一点，不大。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基辛格说，你们对世界问题的概念是我们打交道的国家中最清楚的，而且大部分意见我们都同意。
6: 美国是当时的这个头号这个强国啊，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国际发展空间啊，是有具有决定性那个影响的一个国家。中美关系的这种改善啊，对于中国的发展这个后面的这个改革开放也是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的，对于亚洲其他国家的这个发展也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1: 中美关系的发展凝结了几代人的智慧与心血。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0: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的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14个字应该来说经典的概括了中美关系最新的理论和归纳总结。我们应该有信心去破解，构建一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条路虽然前人没有走过，但是我们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去勇于探索。
0: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关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0: 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情爱，皆似转瞬即逝的风月，初见心动，热烈缠绵，到头来不过一场虚幻泡影。沉浸温柔时，甘愿沉溺浪漫幻境，待到繁华落幕，才看清万般虚妄。再动人的缱绻，也抵不过世事变迁。不必执着片刻温存，风会吹散痴念，花终会凋零，雪融不留痕迹，所有热烈欢喜终归于平淡。历经浮沉才懂，浮华情爱艰难长久，唯有清醒自持，方能不被虚妄情愫困住半生心绪。

深陷无边昏暗时，总觉得前路满是迷茫，层层低落裹挟着无助将人困住。就在快要妥协消沉之际，一道温柔光亮突然落进生活，抚平所有不安与沮丧，成为支撑自己往前走的力量。那些难熬的独处时刻，因这一份暖意有了盼头。纵使前路依旧布满未知坎坷，只要心底留存这份光亮，便有勇气对抗所有阴霾。温柔的暖意长久慰藉灵魂，让人不惧漫长孤寂，坚定奔赴远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满街都是成双成对的身影，浪漫氛围铺遍街巷，唯有自己孤身游走，看着旁人甜蜜互动，难免心生怅然。旧日温存不断涌上心头，曾经共度的美好节日如今只剩回忆相伴，独自守着安静角落消化寂寞，不愿勉强凑合一段将就的缘分，宁可安静等候契合的真心，纵有一时孤单也不愿委屈自己，慢慢释怀过往遗憾，静待属于自己的温柔相逢。

到散尽，只剩空荡，朝夕相伴的两个人终究走到别离。曾经朝夕相伴，无话不谈，到最后只剩沉默隔阂。再多回忆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心，再不舍也拦不住分开的结局。独处时反复翻看过往点滴，满心酸楚无人诉说，慢慢明白缘分自有尽头，强求换不回从前，只能收起满心执念，安静接受这场落幕。往后各自奔赴不同人生，独留一段旧记忆藏在心底。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动的滋味清甜柔和，像微凉甜意漫过心底，简单的相处的日常都裹着温柔暖意，不必轰轰烈烈，细碎陪伴就足够治愈所有沉闷，相处时自在松弛，不用伪装情绪，每一次对视与闲谈都满是舒心，这份纯粹的好感冲淡生活里的枯燥，纵使平淡无奇的日常因这份清甜情愫变得鲜活，愿长久留住这份恰到好处的温柔甜意，安稳沉溺在这一份简单又珍贵的欢喜之中。

肩而过，留下淡淡的气息，如同一段未曾抓住的缘分，短暂交集后便消散无踪，拼命追寻过往残留的痕迹，翻遍回忆，找寻当初心动的瞬间，可距离始终横亘在彼此之间，再多执念也抓不住远去的身影。晚风带走仅存的温柔，只剩孤身停在原地反复回想，慢慢懂得许多相逢只是惊鸿一瞥，不必苦苦纠缠消散的过往，释怀那些抓不住的温柔，任由淡淡余味岁月慢慢淡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热烈的情愫汹涌而来，滚烫又莽撞，毫无预兆席卷全部精神。明知这份悸动藏着未知坎坷，却依旧甘愿奔赴，任凭炽热心意冲破所有理智束缚。爱的坦荡又决绝，不惧旁人眼光与前路阻碍，就算这段情缘满是波折煎熬，也不愿收敛分毫热忱，待到激情褪去才恍然察觉满身。

浓烈过后只剩空落，才明白太过炽热的心动往往最容易灼伤自己。明明双方相隔的距离并不算远，心却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往日无话不谈的亲密慢慢消散，即便时常相见也只剩客套疏离。想倾诉心底心绪却找不到合适口吻，无数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下，只能独自揣着满腹牵挂。再近的相见也填不满精神上的隔阂，渐渐懂得物理远近从来无关真心，走不进彼此内心，就算朝夕碰面也如同隔着千里山河般孤单难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禅让皇位，退居德寿宫。从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登上皇位，宋高宗一路退步，至此他终于退无可退了。宋高宗在位的35年，正是宋金双方在河与战之间艰难拉锯、互找平衡的一个历史时期。期间，南宋朝廷依靠以李纲、岳飞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人民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击败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猛攻，总算保住了半壁江山。

0: 是，在古城的地底下还叠压着历史上的六座都城，其中就包括了北宋的南京城，当时叫做应天府。作为南宋的第一位君主，宋高宗赵构正是在应天府登上皇位的。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4月初，金兵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北撤，傀儡皇帝张邦昌失去了靠山，只得将早年被废居于民间的宋哲宗皇后孟氏迎进宫中。孟氏得知皇室宗亲只剩下康王赵构这颗独苗，连忙派人联络，并下手书让赵构继承大统。高宗重建的宋朝史称南宋，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
1: 赵构他是徽宗的这个第九个儿子，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皇位怎么着都轮不到他，那个毫无疑问，所以呢对他来说他就是作为皇室的一个亲王，本来就可以在太平过这么一辈子日子，但结果呢来了女真人，等到女真把这两个皇帝徽宗跟钦宗都抓走以后，留在宋朝领土原来领土范围之内的跟赵家血缘关系最近当然只有他了，地位最高的，因为他徽宗的儿子嘛，对不对，他是钦宗的弟弟嘛，所以理论上这个皇位大概就落到他头上了，如果他这个政权还能够再建起来的话。
2: 从大的背景上来讲，这个时候赵构是唯一的人选，他的血统决定，他是皇帝的儿子，而且是皇帝唯一剩在这儿的儿子，然后还有就是老百姓也需要举这样一个赵宋的旗帜来反抗侵略，来组织整个的这种反侵略，所以这时候是赵构。
0: 宋高宗初登帝位，北中国烽烟四起，朝中主战主和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高宗明着启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暗地里却与主和派黄潜善、汪伯言等人策划难逃。李纲精心谋划，整顿军制，恢复战力，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兵纷纷聚集，宋军力量迅速增强，不断有捷报传到朝廷，各地趁火打劫的散兵游勇也被他派兵平定。但是高宗对李纲的各项建议置若罔闻，甚至还把他贬出朝廷，李纲在宰相的位子上只待了75天。
1: 赵构在应天府就在商丘宣布继位，那么任命他为开封留守，因为当时开封还在这个宋朝这个掌控之下嘛。他曾经十多次上奏章希望赵构能够回到首都，就回到开封去。那么那段时间他对开封的防卫的经营也是很成功的，所以他在任留守期间金国没有再派兵南下，这是跟他的当时在开封地区的守卫工作是直接有关系的。我想他当然他一生是有些曲折了，但最后这一段这个经历吧，作为开封留守的经历，是他一生最风光的一个阶段。
0: 李纲一走，宋高宗就从应天府轻舟快马地逃到了扬州。年届古稀的宗泽连上24份奏书，徒劳地请求高宗还都北伐，最后忧愤而死。临终时他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饱受异族入侵之苦的开封百姓为失去这样的抗战派名将而悲痛不已，三日掉进网哭不绝。
2: 清朝方面其实一直都有，就是在战略上一直也有分歧，他内部的这个派别当中也有，比如说我们是把宋灭了呢，

0: 还是说就抢一把就走呢？另外还有，当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这个占领，我们只是到黄河边上呢，还是我们到淮河呢，还是我们到长江，还是我们干脆把宋整个吞掉呢？它其实它内部一直也都是，它不是铁板一块的。
1: 金人主战派希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置新建立的高宗政权于死地，于是在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金兵再度南犯。大名府、象州、湖州等北方重镇相继陷落，济南知府刘裕投降。此时即位不久的年轻皇帝，22岁的宋高宗，却把军国大事一概交由黄潜善、汪伯言等主和派来应付，自己则在扬州行宫里恣意寻欢作乐，真可谓金戈铁马破空来，欢声笑语犹不绝。
2: 这些民族我们知道，因为历史已经不止一次的展示这种势力，尽管人很少，但他们战斗力很强，因为他是全民皆兵的，全民也就是他的生产组织，他平时与这个打猎这种生产组织，同时也是个战争组织。那么更何况我们中原地区的那个政权呢，又越来越文弱。
1: 金军统帅完颜宗翰，又名年寒，刚占领徐州，又派5000骑兵奔袭扬州。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30日，这股金兵攻陷泗州，南宋举朝震惊。2月3日，金兵攻占天长郡，今安徽天长，离扬州不到150里，500骑兵马不停蹄地向扬州袭来。中午时分，宋高宗正与宫女厮混，内侍突然闯进报急，吓得高宗提上裤子就跑。
2: 金朝的就女真族的那些领导者，他是勃勃有生气的，不管是制度建设还是经济的这个发展水平等等呢，可能跟中原地区的他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最起码他在军事力量上他是非常有力量，那么在整个政治上呢，他是有进取心的，有进取心，因为他民族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嘛。对于宋朝的皇帝，我想首先他不是一个，因为他们出生在帝王之家，他不是从民间出来的，也没有，其实也不可能说他有什么进取心等等，他就是一个父母亲把这么大一份家业给他了，他们主要的任务就守家，守家业，应该不那么有开拓性，甚至有一点这个死气沉沉的样子。
1: 瓜州就在扬州以南10几公里的地方，要想南逃，唯有在此渡过长江。瓜州古渡就像一位千年老人，见证了太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时刻。方寸大乱的宋高宗仓皇间借了一只小船，由此渡过长江。表面看来这是他一人的逃跑，但贵为天子的他大概不知道，他这一步退却，整个天下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中国的历史也由此改写。扬州军民争相避敌，倾城而出，踩踏致死者不计其数。次日金兵进入扬州，纵火屠掠，又追杀到江边，10余万人或葬身水底，或丧命刀下，侥幸未死者全成了俘虏。朝廷的大量财宝、器物、文书等也被金兵缴获，若非高宗逃来扬州，这10几万人也不至于死于非命。
2: 到扬州以后，他们当时的

0: 两个宰相，一个叫黄乾善，一个叫汪伯彦。女真人在哪里？那两个宰相说，女真人还很远。那两个宰相当然是怎么说这个非常无能的两个人了。那他就相信了，他就扬州待下来了。结果女真人追兵下来了，所以他吓坏了，连夜逃。这些就整个的这个，我想他经历过程对他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他对女真族的军队是极其惧怕，他心理上吓坏了，真是吓坏了。
1: 刚逃到南方的高宗气都没有喘过来，就遭遇了宋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兵变。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3月5日，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将官苗阜、刘正言的带领下直扑皇宫。当时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朝中大将都领兵在外，高宗身边兵危将寡。苗刘二人见居民的不满情绪可用，便策动了兵变，先杀御敌不战率先逃窜的王渊等人，再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3岁的皇太子赵夫，由孟太后垂帘听政。
0: 苗刘兵变其实是内争，因为高宗一下子个亲王当了皇帝了，他当然不太可能有太多的管理能力，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了。所以他任用他亲信的人必然是他自己旁边关系特别亲密的，那谁呢？宦官。另外呢，当然就是给他当警卫的人。当时呢，一个宦官的头子叫康吕，他的那个警卫部队这个都统司的那个长官叫那个王渊，这两个人他特别信任，但这两个人其实不是个好人，所以这两个人呢就引起公愤，因为他们在往南逃的时候呢还自己抢东西啊，总之反正很多坏事吧。高宗带的那个都统司，就他自己周围的那个警卫部队有两个将领就表示不满，主要是对那个宦官头子康吕以及对那个都统制王渊感到不满，所以他们就把这两个人要杀掉。
1: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跌宕起伏，高宗在政治上才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他人虽然怯懦，却足够聪明，能够把主战主和两派背后的社会心理与自己的私心统筹考量，开始在主战主和两派间玩起了平衡。直到岳飞出现，他这么玩也就更有了本钱。杭州的岳王庙是一处纪念抗金名将岳飞的庙宇，也是杭州非常有名的一处名胜，游人络绎不绝。岳飞出身于相州汤阴的雇农之家，自幼习武，力大无穷，不到20岁就能挽弓300斤，开腰弩八弹。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犯，岳飞目睹其残暴，义愤填膺，毅然告别母亲妻儿，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中。后背上是母亲姚氏为他刺上的尽忠报国四字。岳飞的一战成名要从著名的黄天荡之战说起。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11月，完颜兀珠突破长江天险，相继攻陷建康、杭州、明州等地，尾随宋高宗穷追猛打，宋高宗被迫乘船飘摇海上，一直逃到温州。惯于策马驰骋的金兵不适应江南河湖纵横的地形，再加上金兵残暴的杀掠，激起了南宋军民的奋力反抗。次年2月，兀珠不得不逐步北撤。到达镇江时，抗金名将韩世忠率水军8000余人拦截，将10万金兵困在黄天荡。

0: 黄天荡是位于长江下游靠近健康的一段江面，河网密布，芦苇丛生。金兵对这样的地理环境相当陌生，双方相持40余日，金兵屡战屡败，几乎陷入绝境，最后靠火攻才冲出重围。南宋朝廷命张俊收复建康，张俊胆怯不敢进，部将岳飞不等张俊命令，主动发起进攻，转战半月，杀敌数千，乘胜收复了建康，岳飞由此威震天下。位于江苏省靖江市的岳飞庙是岳飞生前所建，因此又叫生祠堂。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岳飞自泰州退往江阴补充军粮，途中遇到大量江淮间流离失所的难民，于是把这些流民聚拢起来，在阴沙这个地方派兵加以保护。百姓感其恩德，在此专门为岳飞立祠建庙以瞻仰。岳飞一心顾念百姓，声名由此远播。由于以岳飞为代表的抗战派的阻击，金军想通过全面进攻快速灭亡南宋的企图难以得逞。金人于是改而采取以和议左攻战，以建逆右叛党的策略，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在东面册立投降金朝的原济南知府刘裕为儿皇帝，建立伪齐政权，接管淮东、淮西和京西地区，建立同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域，企图以汉制汉。在西面集中力量进攻川陕，以期控制长江上游，为迂回包围南宋创造条件。就在主战派出现像岳飞这样先锋人物的同时，主和派一位重量级人物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10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回到了南宋。王氏出身名门，秦桧是攀着妻子的裙带得道高升的。当初金兵攻破开封，秦桧夫妇沦为金兵俘虏，很快便捷投降，得到金人的欣赏和任用。从他当权期间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与金朝统治者是有相当默契的。
1: 对秦桧跟这个赵构来说，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秦桧要推行他认为正确的政策，那就是要跟金朝求和，不管我多少屈辱，但是我要保住我现在江南的，就是南方地区的，当然是不是江南的，就是淮南以南的那块地区。那么对赵构来说，他的目的也是这一个，所以他们两个是利益共同体。
0: 秦桧一见宋高宗，就建议南北两方各守其土，互不相犯，以放弃故土，停战议和，来换取金朝对南宋偏安的认可。这个建议正中宋高宗下怀，马上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安排这么一个搞外交的官职给秦桧，暗喻高宗似乎知其底细。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高宗连续拜秦桧为参知政事和右相。
2: 秦桧这个人比较诡异，秦桧曾经做过金人的俘虏，而且更加可疑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跟他夫人逃回来的时候还带着婢女，带着一应的家具用度，这哪像是逃命啊，是吧？逃命就卷点细软就得了。所以他很有可能是金朝的主和派放回来的。高宗一旦决定了这个投降路线，以这个屈辱换和平的路线之后，高宗其实在一定程度

0: 度上来讲，他信任秦桧是更便利的，对吧？而且秦桧能帮他挡很多东西。
1: 就当时皇权来说，宰相再强，皇权还是比宰相要强的。但怕的不是秦桧，他怕的是金。我如果把，因为秦桧代表的这种政策导向，我把他免了以后，金会有反应，觉得你是不是政策导向会有变，他问题在这儿。
2: 宋高宗重用秦桧，是期望他能在与金议和上有所作为，但在当时的金朝统治者还没有放弃灭亡南宋的大背景下，秦桧虽多次向金示好，却收效甚微。金人不仅连一点回音都没有，而且继续发动对川陕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支持北宋叛臣、原济南知府刘裕在金国扶植下所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的南侵。这不能不使宋高宗大失所望。在有心乞和不可得的情况下，处于抗战派和全国军民的舆论形势，宋高宗不敢全然放弃抗金旗帜。加之秦桧第一次出任宰相，就与左相陷于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其阴险清策的用心、拉帮结派的伎俩也引起了人们的警惕。于是在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秦桧罢相，宋高宗甚至宣谕朝廷，力榜朝堂，表示对秦桧终不复用。随着金人东守西攻战略的推进，襄阳因其特殊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宋金合战局面的焦点。襄阳各郡扼长江中游，逆江而上可以进川，顺流而下可逼江浙，北控关中，东抚中原。当时的西北战区，由于主帅张俊轻敌冒进，南宋川陕五路大军大败，幸亏有主战派将领吴玠在和尚原、仙人关两败金军，才使南宋川陕防务趋于稳固。但是伪齐军队在金兵的配合下已经占领了襄阳等地，相当于在南宋的软腹部插进了一把利刃，将半壁江山断为两截，对南宋构成严重威胁。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春，已任江南西路制置使的岳飞上书朝廷，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基本。朝廷采纳岳飞建议，命他出兵收复襄阳。宋高宗的本意是以战求和，并不打算反攻中原，因此在给岳飞的手谕中反复强调，只准收复六郡，不得越界用兵，也不准以北伐为号召，否则虽立奇功，必加尔伐。岳飞迅速收复襄阳六郡的胜利震动了朝廷，高宗接到捷报后说，朕虽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这也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岳飞因此被封为节度使。
0: 相比之下，他在中兴四将里资历最浅，他的军队并不是最多，但是他的军队特别能打。
2: 在南宋诸大将中，岳飞是继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之后第五位封节度使的将领，年仅32岁。这一仗充分显示出岳飞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因而赢得了岳家军的美称。至此，金朝对南宋的政策出现了从消灭到议和的重大转变。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底，

0: 宋金议和，双方以黄河为界，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金方同意赐还原伪齐所辖的河南、陕西等地，并归还宋徽宗和郑皇后的子宫以及宋高宗的生母韦氏。因为这一年是金熙宗天眷元年，所以史上又称天眷议和，宋金双方取得暂时的和平。
1: 他后来其实非常屈辱，因为他对金是称臣的，这个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汉族的政权像一个游牧民族政权称臣的就这么一个，本来可以表现得更硬气一点，但他们没做到，他们宁可表现的姿态特别低，宁可屈辱。那么这里面当然就为个人，像秦桧也好，像这个赵构也好，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小算盘，只要能够保住他的位置就是。那对秦桧来说呢，我就是要把这个和那个议和的局面给维持下来，不维持下来我的政治地位没有了。对他来说，这个宰相的位置是跟这个政策连在一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放弃了国家利益。
0: 天眷议和后，宋高宗马上诏令定都临安，向金人显示要偏安东南，放弃恢复旧疆。但此时金朝内部出现了新的权力斗争，完颜宗盘等人结成一伙，操纵军政大权，与金熙宗等形成尖锐矛盾。金熙宗便在完颜兀珠的支持下，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完颜宗盘等人。由此完颜兀珠始章，他反对把归还河南陕西作为与宋议和的条件。为了夺回河南陕西，他要强迫南宋接受更加苛刻的议和条件。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金朝悍然撕毁墨迹未干的和议，兵分四路再次大举攻宋。此时宋高宗已再用秦桧为右相，金人毁约南侵，给了宋高宗和秦桧当头一棒。看来一味屈膝求和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好在南宋主战派从未放弃战斗，完颜兀珠所率金军主力在顺昌被宋将刘琦的八字军击败，退回东京。岳飞乘势反击，屡败金军，取得郾城、颍昌大捷，收复了京西广大地区，并命部将梁兴等人潜渡黄河，深入金军后方，联络两河义军，形成东西并进、南北夹击东京金军的有利态势，致使完颜兀珠打算放弃东京。正当岳飞准备举兵收复中原，直捣黄龙府与诸军痛饮之时，宋廷为了向金朝乞和，强令岳飞退兵，所赴失地又沦入金军之手，一代抗金名将岳飞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经过这第二次的宋金拉锯战，完颜兀珠只得重新坐到谈判桌上。尽管局面险些被岳飞翻盘，他还是提高了议和价码。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一月，宋高宗全盘接受完颜兀珠的条件，议和正式达成。主要内容有：一，南宋世世子孙谨守臣节；二，确定宋金边界为东起淮河中流，西至大散关；三，南宋每年向金进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这就是南宋历史上极为屈辱的绍兴和议。

0: 君父之仇未报，而且那个仇那就是眼前的事儿啊，20年就全忘掉了，那人就变成没心肝的了。当然如果说你这一辈子就活在仇恨当中是挺可怕的，但是如果说你就跟金鱼一样只有7秒钟记忆，那我觉得也非人类啊。高宗就有点非人类的意思，他的君父之仇对他来说那是亲爹啊，他把他亲妈要回来了，而且还有那是何等的屈辱啊，那些个公主帝姬，这个仇其实还是应该记的。
1: 绍兴和议当然是以南宋政权及其屈辱的形式给签署下来的，关键是这个地位上，如果当时南宋政权那些主政者能够更硬气一点的话，大约这种相对峙的局面还是能够维持下来。就当时军事力量来，在我自己估计啊，我的估计，军事力量的这个估计呢，金政权要消灭南宋恐怕也不容易了。那南宋呢要打回去，觉得北像岳飞这样挥手一呼就能达到黄龙府，那也是现在后人的这种一厢情愿，也不太可能。但最起码不太会导致宋金之间如此的就是外交关系如此不平等。所以绍兴和议的一个最大的影响，除了它当然它带来了和平之外，就从此奠定了宋金之间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这绍兴和议的一个我想最大的历史影响。
2: 风波亭本来是南宋时期临安大理寺狱中一座小亭的名字，大理寺正是当时朝廷的最高审判机关。绍兴11年12月29日，公元1142年1月27日，赵构亲自下旨，将岳飞赐死于临安大理寺狱中。其子岳云和部将张宪被斩于临安闹市。这里是杭州的庆春路和湖滨路交叉口。1993年，庆春路全面拓宽改造之际，曾有热心市民呼吁在此恢复风波亭遗址，并为岳飞建立塑像。岳飞20岁从军，39岁被害，一生戎马孔总，始终战斗在抗金最前线。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以致金人惊呼汉山易汉岳家军难。金兀术在给秦桧的信中明确要求，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一代抗金名将未能马革裹尸战死疆场，却死在自己所捍卫的朝廷之手，其强烈的悲剧色彩1000年来一直撞击着中国人的心灵，令后世之人对他生出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敬仰。
0: 岳飞太干净，他不续妾，不贪财，你知道这个是很犯戒的。就是宋朝人讲说，这个使这个将啊与人要使贪使愚，他们讲的那些廉洁啊，那些讲名节的东西，都是针对于文官而言的，那些个道德不约束武将，他们希望这些武将是贪婪的愚蠢的，然后才是好控制的。岳飞他不像个武将，他又不是个文人，然后他又那么年轻。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岳飞跟高宗之间没有私人关系，与他们之间的私人信任其实没有建立起来。
1: 对岳飞现在大约讨论最多争议最大就是谁杀他的，秦桧杀的还是皇帝杀的。有的人说呢秦桧杀的，有的人说哎哪有那么简单的，皇帝不点头秦桧不敢杀等等，对不对？那么就行政程序来说，像秦这个岳飞这样的一个大将，那宰相你权再大都是不可能杀的，皇帝没有旨意，有个宰相敢杀大将，在宋代绝不可能的事情。

0: 宋高宗杀了岳飞，也夺了主战派的兵权，铁了心要向金人表示他的偏安之心。直到秦桧死后，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文武臣僚说，对金媾和是出于他本人的决策，不允许任何人趁秦桧之死而对此事再提异议，动摇既定国策。绍兴和议代价很大，南宋每年进贡给金朝大量的财物，高宗本以为给了金人这么多好处就可以长久平安了，没想到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个和平的局面只维持了20年。
1: 由于在战略思想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警惕性，宋朝没有，我觉得宋朝，甚至一直到南宋，就一直是在那么强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压迫之下，但是这种战略警惕，宋朝一直不够，应当居安思危。宋朝在内政的居安思危上做到了极致，但是就是在外交上，在对外关系上，这个居安思危实在是太差。
0: 绍兴31年，公元1161年，王宋之心未死的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再次南下，高宗战力赶紧被传，又准备逃亡。经过大臣陈康伯分析利害，竭力劝阻之后，才暂留临安，但是仍命人暗中备好大海船准备逃跑。此时的抗金名将刘琦已60多岁，手中尽是疲弱之兵，宋军在两淮一败再败。绍兴32年，公元1162年，多亏临危不惧的文臣于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成功阻止了金军渡江，加上金人内讧，金主完颜亮被杀，勉强使金军灭亡南宋的图谋归于破产。也许正是此节，真的让宋高宗心力憔悴，于是禅让帝位，躲到德寿宫去听天由命了。

梅花碑，杭州老城一处有名的地标，它得名于明代画作《梅花和石》，其上还记载了南宋德寿宫的历史。只可惜原来的碑石已不复存在，现在立于杭州市佑圣冠路梅石园的这块碑，是2007年7月根据西湖博物馆馆藏拓本复制的。他的脚下正是南宋德寿宫的北宫墙。德寿宫规模之大，后院园林建筑之精美，都超过了皇宫。活到80岁的宋高宗在55岁那年，禅位于宋孝宗赵慎，退居园林。据他自称，我累了。想当初，宋太祖千叮咛万嘱咐，子孙后代要时刻提防武人干政，可他却忘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当外敌来犯，则必须要保卫社稷江山，保卫家园，忘战必危，忘战必亡。在宋金之间和与战的悲怆余音之中，历史的教训不容忘记。

0: 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儒弱，官员平时文田武息，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民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虽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即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咎于败亡，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

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听众朋友，前两天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个人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瞎子手里提着灯笼，他觉得很奇怪，就问瞎子，你自己都看不见还提个灯笼干什么？瞎子说，正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才要提个灯笼，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会撞到我，也不用担心自己会给别人造成不便了。真正高贵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助人便是助己，敬人亦是敬己。白方礼老人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有耳闻。白方礼从70多岁开始蹬三轮，近20年的时间，为300个贫困孩子捐出

付了35万元的助学款。有一次，一所学校搞了捐献仪式，绝大多数的捐献者要么是老板，要么是白领，只有

生全哭了。白方礼去世后，自发前来为他送行的市民挤满了附近的街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可从人性的光辉中打量，他又拥有一颗善良高贵的灵魂。他把生活压缩到最简朴，却把善良释放到最动人。他让我们看到了人间至善至美，心里装着别人的人，最后都活成了一束光，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我想，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助人便是助己，敬人亦是敬己。在这其中，我们更要思考的可能是同理心。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体察他人的所思所想，并根据他人的情绪做出合理的反应。蔡康永讲过一个故事，小时候他到一个富贵人家吃饭，餐桌上他第一次吃到了鱼翅，忍不住地问女主人，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好吃呀？女主人微微笑道，这是粉丝，喜欢就多吃点。成名之后，蔡康永又参加了许多的饭局，他发现主人们总是喜欢夸耀食材的含有价格的昂贵，以此作为炫耀自己财富地位的契机。走过了千山万水的蔡康永，在那个时刻才终于明白小时候餐桌上那个女主人的温柔用心。真正的高贵之人与俗不可耐的土豪确实有着云泥之别，他既能慷慨地拿好东西来招待客人，又不愿让食材的名贵使客人产生不能安心享用美食的压力。人们常说，对待他人礼数要到位，礼数到位的基础是内心到位。巴尔扎克说，一夜可以产生一个暴发户，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因为钱或者权，是源于内心的气质，举止的优雅，这是文化的修养，是一种不腐不养的平等，它能让我们心情愉悦。而接下来我们还想说的是怀着平等心，因为只有怀着平等心，我们才能放下狭隘的自我，学会换位思考，对他人发出真心实意的去体恤他人的这种情感。在孔子家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孔子曾在雨天想要外出，当时还没用过雨伞，只有土族用的盖和平民用的蓑衣，在当时盖还是很贵的，但是孔子没用盖，就有人建议他找徒弟子夏借。孔子听后说，不行啊，子夏小气，我借他不给我，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长，我借他给我，他肯定会心疼的。圣人果然是圣人，在普通人的眼中可能想的是，我是你师父，我找你借，你再怎么小气也不能不借。子夏是徒弟，借伞给师父不是应当的吗？人们都默许地位高者拥有特权，处于上位者也常常习惯了这种特权，却忘记了平等和尊重。凡自高者必降为低，凡自低者必升为高。高贵的人懂得平等，也有所敬畏，懂得尊重别人等于尊重自己。精神的财富最能养成性格的高贵，以贵为美，在不知不觉中营造出和气的氛围；以贵为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我们的素质。

以贵为尊，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精神也提升了一个境界。而真正的高贵，从来都与财富无关，而在于人的本性。

听众朋友，最近网上流传一段很火的话，说每个人的35岁都会死去一次，有的人会找到答案重塑自己，有的人不会，也就将错就错了。前不久看了一本小说，叫做《无声告白》，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年人自我毁灭与重建的故事。花季女孩莉迪亚活在压抑病态的家庭环境中，最终选择了溺水自杀。她的死换来了父母的觉醒与重生。人到中年，他们透过女儿的悲剧，第一次直面了真实的自己。之后，他们埋葬了过去不堪的自己，在重建家庭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一次重生。当我们从这对夫妇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故事，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成熟都是从三次放下开始的。首先，我们要放下合群，为自己而活。女孩莉迪亚未出世之前，表面上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是家中的老二，父母给予她全部的希望，视她为掌上明珠。父亲詹姆斯是哈佛的研究生，但是高学历的他却一直自卑和不快乐。作为华裔的第二代，当年詹姆斯的父亲是顶着假名从中国进入了美国加州，在一所学校当锅炉工，母亲呢只能做餐厅的女工。聪明勤奋的詹姆斯顺利通过苛刻的入学考试，之后一路上学业开挂，但是他总是心事重重，郁郁寡欢，因为他是全校唯一一个黑眼睛黑头发的黄种人，别人视他为异类。他时刻感觉到了周围人的排斥，为了能够融入白人的圈子，他会在别人面前刻意地回避父母，甚至不敢讲中文。为了能和身边的人有话题，詹姆斯不敢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古生物学，而选择了最典型的美国文化课题牛仔。就连结婚的对象，他也是选择一个美国人玛丽琳，因为他可以完美地融入人群，普通而自然。詹姆斯看似在努力地合群，其实他的内心一直处于矛盾和痛苦中。就像有句话说的，你所拼命追求的就是内心最匮乏的。一个人总想证明自己，获得外界的肯定，融入圈子，这本身就说明了自己的不成熟。因为这条通往荣誉的捷径，往往也通往了自卑和自苦，使人失去真实和自我。詹姆斯以为与一个美国女人结婚可以摆脱身份的歧视，但在孩子身上，他又看到了痛苦的延续和传承，以致莉迪亚为了迎合他们，活得沉重抑郁，最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他用尽全力去向外求和，最终却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为了避免孤独，勉强过自己去合群，可经历过很多事儿后，你会发现，有时候越努力合群，越倍感孤独。你努力让自己合群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拼命否定自己的过程，除了为难自己，什么都不会改变。与其违心地讨好别人，不如自在地做回自己。故事中，詹姆斯和玛丽琳夫妇一直对女儿莉迪亚充满了期待，希望女儿能够达成他们的意愿，成为他们想象中完美的孩子。作为父亲，詹姆斯心头最大的愿望是女儿获得别人的肯定，得到社会的尊重。作为母亲，玛丽琳把无法当医生的人生梦想强加在了女儿的身上，疯狂控制女儿。一方面是父亲不厌其烦地查问自己的社交情况，唠叨着要主动融入，多结交新朋友；另一方面是母亲严厉掌控自己的学习，看他稍微松懈就会咆哮开骂。绝望的莉迪亚不敢也无力反抗，
他小心翼翼地过着自己的童年，甚至觉得自己像个没有知觉的机器人。在外人眼里，他是幸福的，享受着父母全心的栽培和满满的宠爱。然而在他自己的心中，却有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为了讨母亲的欢心，他强迫自己学不喜欢的医学，做自己最讨厌的数学题，言听计从，毫不违逆。他还会在爸爸面前假装跟不同的同学打电话，故意表现聊得非常开心。可事实呢，开心是假的，电话是没有拨号的。当父母把完美的期待套牢在孩子身上，这就是一场家庭悲剧的开始。而真正成熟的父母都懂得，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还记得大魔王邓亚萍吗？他是杰出的世界冠军。他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从不绑架孩子去做他不喜欢的事儿，而是让孩子自主地选择，然后做孩子的最强助攻。明明知道打乒乓球好，但是他允许孩子兜一圈弯路，打篮球啊，玩电竞。孩子尝试后知道自己不合适，做不到，选择回来死心塌地地打乒乓球。结果孩子9岁练球，14岁就拿到了单打冠军。冠军妈妈放下了完美的期待，没有陷入角色的坑。如果说放下了合群是对自己的救赎，那么放下期待则可能是实现了对身边人的救赎。胡因梦曾说，想要维系一份情感，期待越少越好，若是没有任何期待，就会少了很多伤害。放下期待去爱一个真实的人，才能收获真实的感情。莉迪亚的死让父母痛入骨髓，身世肺腑。在寻找莉迪亚的过程中，父亲渐渐了解了女儿真正的生活。他震惊地发现，看似朋友众多的莉迪亚竟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些平时的聚会竟是在他面前的种种表演。詹姆斯这才痛苦地领悟到，女儿一直戴着假面，活在讨好别人的扭曲模式里不能自已。也就是这时，他和妻子终于发现一个痛心疾首的事实，是他们杀死了女儿。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过，人们会想尽办法，各种荒谬的办法来避免面对自己的灵魂，但只有直面灵魂的人才会觉醒。痛定思痛的詹姆斯终于放下了隔阂，和妻子敞开心扉，互相接纳。他们放下期待，不再绑架孩子，把注意力拉回自身，不再强融白人的圈子。玛丽琳开始疗愈自己，摆正角色，准备把全部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小家上。之前被忽视的小女儿汉娜也成了他们和哥哥放在心间的宝贝。母亲会温柔地吻她，父亲和她玩和姐姐以前玩过的游戏，哥哥会和她分享小秘密。虽然家还是那个家，但是他们之间开始有了爱和温暖的流动。他们所做的种种让这个家从无声告白变为温情的告白。他们用爱重建起了一个崭新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幸福的家。无声告白还有一句经典的名言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生活布下重重迷阵，我们穿行其中，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他人的期待，自我的执念，都是无形之中的负重，会磨灭我们的心气，消耗我们的意志。

会放下，懂得释怀，才能步履轻快，坚定地走好每一步。那就让我们一起一路前行，一路放下，在繁杂无情的人世间，温情且自由地活着。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快晌午了，谢灵水和谢灵运哥俩来了，几个人进了餐厅，又说到了烤滦平的话题。谢灵运说，
3: 烤就烤，死活一身汗，咱们既然考进了乡镇政府的大院，就不能因为没有那张文凭给打发走了。
2: 谢灵水说，对，我比你们岁数都大，还拖家带口，那我也拼了。金石开说，
3: 二哥已经是副乡长了，灵运是党委委员，也有可能享受副乡级待遇，不过这年头手里拿着文凭总比没有心里要踏实啊。
2: 严灵禄说，
4: 我和金石开现在虽然是正式国家干部身份，跟你们有点区别，但中师学历也不是高枕无忧啊，提拔重用都要大专以上学历的。喜弟二哥没有脱产机会，已经学上地区教育学院的大专函授了，为了不落伍，咱们大家一起拼吧。
2: 喜秋说，
5: 考不考那是以后的事儿，今天我大哥大嫂三哥三嫂还有姐姐都在家，咱们哥们姐们先好好的热闹一回。
2: 高玉米进来又加了两个凳子，笑着说，
6: 嘿嘿，喜秋啊，刚当上招聘干部就忘了妈，那还行啊，我和你三嫂炒完菜也来凑热闹呢。你说你爸马上就下班回来了，你能不叫你爸爸上桌吗？啊，他现在呀可是咱们家的老爷子，甩手当家的啊。
2: 话音未落，喜良两口子喜和喜悦都回来了。新照本西装革履，手里提着干部兜也进院了，大家像迎接贵宾一样站立门口夹道欢迎。林露惊讶地说，
4: 爸爸，我俩月没回家，您怎么打扮得这么时髦啊，还打上领带了，比我几个哥哥还帅呢。
2: 辛兆本合不拢嘴地说，嘿嘿，问你妈去吧，她让我怎么样我就得怎么样，啥都得听她的，我没有人身自由啊，啊，你们说是不是啊，啊。高玉米也哈哈大笑说，
6: 我家老头啊前半辈子太不容易了，在外面工作了大半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花，挣那俩钱啊都拿回来交给我，才维持着这个家像个家的样子。现在呢，哎，我的儿女们长大了，都挣钱了，家里日子好过了，我呀可得把我老头打扮得精精神神的，孩子们你们说对不对呀，啊。
2: 大家竟然都鼓起掌来，高玉米又乐呵呵地跑向了厨房。高玉米回到雅集。

0: 您解下围裙说。
1: 来来来，今天中午啊正好没有订桌的，零散客人来了，永红跟服务员就接待了。嘿，我家老闺女领的客人来了，家人也齐了，来，大家快围桌吧。
0: 你推我让，一张大桌子就围好了。谢灵运一见这场面，急得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2: 我现在是招聘干部了，一个月工资45块钱呢。再说我好赖也是金銮湾镇的武装部长，在金銮湾地面，这顿饭必须我来做东，因为我已经是金銮湾人了。
0: 高玉米绷起脸说：
1: 我活50多岁了，没听说过谁家来了客人吃顿饭还要掏腰包的，你们年轻人听说过吗？啊？
0: 严灵露说：
3: 谢灵运你快拉倒吧，到了我家必须听我妈的。谢灵运，你才上班几天啊，上哪儿领工资去？你说你是金銮湾人，你能说出我们金銮湾有哪些地域特色吗？
0: 谢灵运感觉自己不含糊，张口就说：
2: 咱们金銮湾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石雕女神像就是最好的证明。咱们金銮湾地处滦河岸边，资源和物产丰富，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咱们金銮湾人普通话说得好，我们在部队时全团官兵都喜欢我的演讲。咱们金銮湾，
0: 大家都给谢灵运鼓掌。严灵露说：
3: 看来你在金銮湾工作还真行，说得不错。喜秋组织今天的这场聚会太好了，咱们金銮湾是个出新闻的地方。你向西湾砖厂出土石雕女神像，我大嫂从北京下嫁我大哥，张亚梅包荒山，还有我妈和三嫂的婆媳和饭馆，大胆承包砖厂的我三哥，还有很多在金銮湾发展商品经济的致富能手。别光我说了，咱们请大哥做首诗吧。
0: 欣喜良被激将就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
4: 我小姑姑已经改嘴叫我们哥哥嫂子姐姐妹妹了，恭敬不如从命。我记习赋诗一首，题目就叫青春浇灌米粮川，勉励高考落榜回乡创业的有志青年，算作今天的祝酒词，为大家助兴。云盘高耸万千年，滦水情长古运传，有志青年创大业，开发建设米粮川。
0: 大家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高玉米一声令下：
1: 哎，永红炒菜，服务员上菜，我呢，我老婆子今天也上桌，咱们呀开席。
0: 酒席开始了。吃完饭，几个男的都去了客厅。如新、喜悦、喜秋、灵露和白云飘都忙着往下收拾碗筷。高玉米说：
1: 哎呦，你们都喝了那么多酒，快回屋里歇一会儿去吧。你们呀都不是干这活的人，别在这儿给我添乱了啊。别人干厨房里的活啊，盆朝天碗朝地，我呀相不中。还是永红我们娘俩啊来和服务员一起干吧。
0: 硬是把他们几个撵出去了。姐儿几个叽叽喳喳的出来了，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话题又到考学历上来了。辛兆本说：你们年轻人呐，赶上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时代，该学就学，该考就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别像我们这代人，稀里糊涂的干了一辈子，啥名堂都没有。你看看我，我的学历连初中都不够，工作快一辈子了，亏呀！啊。喜和接茬说道：“
5: 爸，您不是准备出书吗？出了书，有了专注，您不就是大学者了吗？”
6: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0: 赵本说。

0: 我那是啥学者呀？只不过是省、地区和县里都让我把30年的教案再整理一遍，那就跟我的工作笔记一样，还要给出版，作为小学老师的教学参考资料呢。林露说：“
1: 爸，那就是专著，您就是全省乃至全国小学老师的权威大人物了，大学毕业的也达不到您这水平，了不起啊，老爸。”
0: 嘿，你们可别给我戴高帽了，我自己吃几碗饭我自己知道。你们大哥不是也到北京找到周老师了吗？周老师也让他出版诗集呢，是不是啊，喜良？喜良笑着说：“
2: 我更不值一提，上学的时候跟北京周教授联系了几年，后来下庄稼地了，就跟周教授断了联系。最近几年我在北京费了很大劲，总算找到了周老师，一直记得我。哎，可惜呀，我没上好学，更甭说什么学历文凭了，让周老师惋惜加失望啊。”
3: 金世开说：“现在也特别鼓励自学成才的，咱们团县委书记就是函授自学大学毕业，30岁就当上了最年轻的正局级领导了。”
0: 喜和说：“
2: 看来你们几个弟弟妹妹还是要考学历啊，老爸和大哥没有学历多吃亏呀。”
0: 这时候高玉米和康永红收拾完厨房也来到了客厅，大家又热热闹闹地说了一会儿，谢灵水和白云飘就起身告辞，说要赶着回乡去。谢灵运说这里工作太忙也要走，金世开也要和他一起去镇政府办点事儿。临走时，白云飘和喜秋说：“
1: 你留在家里好好陪陪林露姐吧，我回乡里跟领导给你请个假。”
0: 喜秋说：“
4: 不用请假，我明天起早就回乡，还有几个村的年末报表没上来呢，我得去村里盯着。”
0: 送走了他们，高玉米和两个儿媳妇、三个闺女回到了客厅。辛兆本和喜良、喜和都要走，高玉米喊道：“
5: 哎，你们爷仨干啥去呀？回来回来，我有话说。”
0: 辛兆本边走边说：“我要到外边转转，办我的事儿去。”喜良说：“
2: 我要去厂部跟厂长定明年的销售计划。”
0: 喜和说：“
2: 我也要准备过完年开工的工作了。”
0: 高玉米说：“
5: 哎呀，你们爷仨的工作呀先撂一撂，今天呀，咱们家就差老二两口子没回来了，赶在林露和喜秋在家，我呢想说点事儿啊。眼瞅着就要腊八了，过了腊八就过年了，过了年呐，喜月就28了，林露和喜秋啊也都24了，咱们商量商量他们三的婚姻大事儿吧。咱们呀开个家庭会，好好说说这个事儿。你们三个当嫂子的也别留心眼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老头子你说呢？”
0: 赵本说：“好好，我这个老公公跟爷爷都当上了，就盼着快点当老丈人和老爷呢。一大家子人，谁都有谁的事情做，人齐了开一次家庭会真是不容易。”如新看着喜良不紧不慢地说：“
6: 你是老大，你先说吧。”
0: 喜良说：“
2: 我是大哥，我先说。喜悦跟安凤元订婚这么长时间了，人家也说过多少次结婚的事儿了，别再拖着了。像今天这样的场合你从来不让人家来，你毕竟和他订婚了，林露和喜秋的事儿也该抓紧了吧。”
0: 喜悦说：“
1: 我的事儿爸妈和哥哥嫂子们就别操心了，别无选择，我一定要嫁给安凤元。在我和他结婚之前，我不让他上咱们家来，我觉得他拿不出手，明年我就够报考县师范的条件了，考上就等毕业转正结婚，如果考不上就啥也不想了，跟他结婚等着自然减员转正，行不行？”“
5: 哎，行。”
0: 高玉米嘴里说出一个字，眼睛就看着林露和喜秋。喜秋和林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咧着嘴笑。还是林露反应快了一点，抢先说：“
1: 妈，我还没有目标呢，我想等拿到大专文凭再说。” 我看喜秋和谢灵运。
0: 喜秋打了灵鹿一巴掌说，
4: 哎呀，你们怎么老是把我和谢灵运扯到一起呢？我也要考学历拿文凭跳出龙门的，就是转不了正，也得是三年以后续上合同再谈恋爱吧。
0: 高玉米急了，
5: 嗨，我就是管不了你们啦，考考考，不是考文凭就是判转正。嘿，这年月年轻人都怎么了啊？非得要跳出龙门了？喜良和喜和还有我这三儿媳妇儿就是好，不考这个不考那个，没有学历不是照样红红火火的过日子吗？
0: 如心笑着说，
6: 妈，我们那几年还不讲究学历呢，我嫁给喜良就是冲着他勤劳朴实善良有才华，没有别的要求。如果是现在呀，我也要让他考学历，我也会说你没有学历就不结婚。我感觉现在跟他这样过就挺好的，我挺知足的。你们姐儿几个呀，有理想有抱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嫂我支持你们先考学历。
0: 永红接着说，
4: 我也说不出来什么新鲜的，我想说的是跟大嫂也差不多，我和喜和就是干活挣钱，不会别的。我也支持妹妹往高处走，往好处奔。喜和，你看我这样说行不？
0: 喜和说，
2: 我媳妇说的挺好，我没有别的意见，妹妹们加油吧，考吧。
0: 高玉米说，
5: 看看看，闹了半天啊，老大老三，你们和媳妇儿都不管这几个妹妹的婚姻大事啊？啊？哎，我就知道你们呀没有我这个当妈的着急。
0: 辛兆本说，
3: 哎，你也不能说儿子和儿媳妇儿不着急，这哥哥嫂子着急把妹妹嫁出去，那不就是家里容不下往出撵了吗？
0: 高玉米站起来冲着辛兆本说，
5: 嗨，你这个爸爸可倒好，55的人了，东村走西村串，也不知道都在忙什么，也不管管你这几个闺女的事儿。
0: 辛兆本一本正经地说，
3: 我呀，我在搞金銮湾普通话历史调查和罗安县方言考察，这是我个人的目标，退休前的大事儿，还得两三年呢。这三个闺女的事儿啊，还是你这个当妈的多操心吧。啊，闺女们自己抓紧吧。
7: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减肥神药管用吗？维生素 D 能不能补？人未老头先秃怎么防治？目前国家药监局针对老年人、慢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发布了公众十大用药提示，提醒大家规避用药误区。慢病不能只囤药，定期复诊莫迟疑。有一些慢病患者呀，认为用药以后感觉不错，一直吃药就可以了，为了方便就只囤药吃药，而不按照要求定期复诊做检查。其实正确的做法是，即使有些慢病治疗药物可以开较长时间的处方，也要观察病情的变化。如果患者长期自行用药不复诊，不能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往往容易延误病情。比如说二型糖尿病，随着病情的一个延长，如果出现了轻中度并发症，需要控制血糖、血压、血脂等危险因素；如果出现了重度并发症，则需要到眼、肾、神经、心脏、血管外科等专业诊室就诊，防止重度并发症造成致残致死。高血压患者不能随意停药，如果经医生判断确实可以减药，应该缓慢平稳减量，以避免血压波动或反弹。如果是联合用药，应优先进行减量，而非先减掉其中一种药物。如血压保持正常在6个月以上，可以先将原有的药物减成最低维持剂量。如血压还能保持正常6个月以上，可考虑减掉一种药物。需要注意的是，基础为2级以上中高危组的高血压患者完全停药的可能性不大。近年来颈动脉斑块高发的频率呢，也而且呢危险很大。颈动脉斑块导致50%以上的血管狭窄，是使用他汀类药物治疗的明确指征。无论胆固醇水平如何，都应给予他汀类的药物治疗。多数患者应长期乃至终身服用他汀类药物，间断用药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我国同时有肥胖症的诊疗规范，减重时要

以免适得其反，伤了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理及器官功能不同程度的衰退，对药物的吸收、代谢、排泄能力降低，容易产生药物不良反应和药源性疾病，所以应该更重视老年人用药安全。选择疗效确定、能够缓解症状、纠正病理过程或消除病因的药物，并遵循最少数量药物、最小有效剂量的原则，一般不推荐四种以上药物配伍使用，以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老年人用药应该从较小的剂量开始，逐渐增加到最佳疗效的治疗剂量。中国药典中明确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使用成人剂量的1/4，一般也可以根据年龄、体重、体质等情况，以成人用量的1/5、1/4、1/2、2/3、3/3的顺序用药，不可一味地增加剂量，以防药物需继续引起的严重的不良后果。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加强治疗药物的监测，必要的时候要监测血药浓度。70岁以上的老人常常记忆力下降，或者是多病共患，需要使用的药物种类繁多而且复杂，对医生、药师交代的服药方法容易遗忘或混淆，从而导致用药错误、忘服呀、误服甚至过量。对此呢，可以把用药方案的复杂性降到最低程度，以提高老年患者的依从性。奥司他韦是常用的流感预防和治疗药物，可用于成人和1岁及1岁以上儿童的甲型和乙型流感的治疗，以及成人和13岁及13岁以上青少年的甲型和乙型流感的预防。儿童是用药的特殊人群，使用奥司他韦防治流感时，通常会选择颗粒剂，方便服用，要特别注意用药时机。作为治疗用药，奥司他韦应在流感症状出现后的48小时内开始服用，越早使用效果越佳。如果治疗有效，通常在48小时内即可退热。而作为预防用药，奥司他韦应该在和流感患者密切接触后的2日内开始服用。儿童的使用剂量应该根据体重来计算，并且呢，家长应该确保按照医嘱准确给药。一般建议连续服用5天，即便儿童在服药期间有所好转，也应该坚持完成整个疗程。奥司他韦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和腹痛，也可以出现皮疹、精神状况改变的症状。儿童呢，必须在成年人的监护下用药，如果出现疑似不良反应，要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权衡利弊，并决定是否停药。维生素 D 对肌肉骨骼健康至关重要，在短期内摄入大量剂量或者是长期服用超剂量维生素 D 可导致中毒反应，引起高钙血症。对于正常人来说，多做户外运动、多晒太阳有利于促成维生素 D， 不需要额外补充。只有维生素 D 缺乏并出现相应症状的患者才需要服用药物来补充。我们还说到，人未老而头先秃，长期用药可防治吗？当毛囊因为衰老、营养失衡、疾病等原因失去正常功能时，就可能会出现脱发。脱发可分为非瘢痕性脱发和瘢痕性脱发。非瘢痕性脱发又包括雄激素性脱发、休止期脱发、斑秃等。引起脱发的因素包括遗传、雄激素、精神压力等。雄激素性脱发也称脂溢性脱发，大多是遗传导致的，通过药物来降低体内的双氢睾酮和刺激毛发生长，可以实现防治目的，但脱发没有办法根治，需要长期用药维持。很多人在用药的时候觉得药片大不易吞服，于是就想办法把药片掰开或者是研碎，殊不知有些药物为特殊剂型，并不能盲目的掰开服用。比如说缓控试剂，缓控试剂是为了让药物在体内缓慢释放，以维持药物有效浓度的稳定，从而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说明书有特殊说明之外呢，这类药物都应整片或整粒的来吞服，如果掰开服用会破坏药物的缓控试结构，使药物在短时间内大量释出，导致药物过量甚至引起毒性反应。肠溶片只在胃液中不崩解，而在肠液中才能够解和释出的一种剂型，通常是在普通的片剂外包裹一层肠溶衣。
如果掰开服用，会破坏其表面的包衣层，使得药物在

0: 胃中就会被分解，失去应有的疗效，也失去了肠溶衣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可能刺激胃黏膜引起不适。包衣片，有些药物为了防止在潮湿环境中稀释变质，或者是为了掩盖药物的不良气味，增加服用的方便性，会在片剂的表面覆盖一层包衣。这类药物如果掰开服用，会影响药物口感的增加，药物对于口腔胃黏膜的刺激性，影响药物的疗效，增加不良反应。再来说说胶囊剂，胶囊壳是药物的组成部分，能够掩盖药物的不良气味，或者是提高药物的稳定性和生物利用度。如果盲目把胶囊壳打开直接服用，就失去了胶囊的作用。光敏药物避阳光注意事项一定要记住，人体适当的晒太阳可以促进机体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但有些药物服用后在阳光或紫外线的刺激下可能引起人体过敏，这类药物叫做光敏性药物。常见的光敏性药物有几类，抗菌类啊，抗心律失常药、降压药、利尿剂。预防药物光敏反应要做到，用药之前呢，过敏体质有光敏反应的朋友哈，要主动告诉医生，方便医生选择合适的药物。如果正在使用光敏性药物，用药期间以及停药后的5天内要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啊，像防晒霜呀，可以穿戴可遮光的衣物，避免日光暴晒，或采取晚间服药的方式。如果使用药物后出现皮疹等光敏反应，要立即停药，及时到医院就诊，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相应的治疗。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3: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0: 四川阜城地区呢，有冬至节后家家做醪糟的习惯。醪糟呢，有些地方也叫酒酿，是用蒸熟的糯米拌上酒曲发酵而成的。穷家小户醪糟有许多的用处，比如坐月子的产妇叫做月母子，醪糟荷包蛋就是月母子驱寒祛湿的经典食品。来看望月母子的客人也可煮醪糟荷包蛋招待，即便平时家中来客留饭，一壶醪糟水也是待客的好物。川菜的味型当中，香糟是24味型之一，即使平时不做大菜，家里炒荤菜时往往也用醪糟水去腥增香，不像外地用的是料酒。此外也用醪糟做糟菜。很多年以前这里很穷，醪糟水是难得的美食，身体不好的妇女们偶尔呢会煮一些醪糟水做一些夜宵，那么小孩子们实在馋了，就用小酒杯舀一点醪糟坛里的醪糟水喝。在川南的富顺县，冬天是很冷的，空气潮湿，就成了冷到骨子里的那种阴冷。草席下铺着一层稻草保暖，两兄弟合盖一床旧棉被，睡到天亮，小脚仍然是冰凉冰凉的，早上就更想赖床了，

父母偶尔会煮一碗醪糟水哄大家起床，虽然这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枣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在寒冬的早上，一碗滚烫的醪糟水的奢侈实在是会让人印象深刻。做醪糟呢是极简单的，将上好的酒米，那么也有把糯米做成酒米淘洗干净，凉水泡上五六个小时，然后上笼屉蒸熟，刚熟就行。刚蒸熟的酒米倒到干净的簸箕里摊凉，用筷子不停地翻晾，同时撒些凉开水，凉得快，也防止米粒结团。等到酒米凉到手能伸去的时候，大约摄氏30度左右吧，就可以撒酒曲拌匀了。酒曲能使蒸熟的酒米糖化和发酵，变成美味的醪糟和浊酒。拌完酒曲的酒米装进收口坛里，中间留一个浅酒窝，酒窝里再撒些酒曲沫，就可以封好坛口，用旧棉包裹起来，裹紧的坛子放进填满稻草的箩筐，再盖些稻草，用木板压实，六七天后就能闻到酒香了，再一天就得取出，不然米粒儿全糟了，就成了烂糟。煮醪糟水简单，水醪糟醪糟水加点红糖就行，但比例要合适，水多了寡淡，醪糟多了就成了醪糟稀饭，醪糟水多了，酒味就压住了糟香。煮醪糟荷包蛋更考验手艺一点，打鸡蛋下锅时火要压小，锅里的水骨鱼眼就行。那么鸡蛋下锅后呢，水要继续压住，要不被搅动在锅里的鸡蛋，等到鸡蛋中间全鼓起来就可以了，鼓到一半时起锅就是糖心儿。怎么才能够把荷包蛋煮得浑圆呢？用一节两头空的粗细合适的竹筒立在锅里的鱼眼水中，把鸡蛋打破，从竹筒放进锅里，然后呢不急不缓地轻轻把竹筒在锅里打转，竹筒也自转，始终将鸡蛋罩在竹筒里转，鸡蛋熟了，荷包蛋自然也就成滚圆的了。冬天的早餐，稀饭、馒头、豆浆、油条、牛奶、面包，可能有很多的川南人更加喜欢吃醪糟荷包蛋，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冬天里最美的早餐了。

0: 来呢，我们说的是关于深夜的潮汕。深夜的潮汕呢，是属于鱼鲜的。有一个窝在汕头老城区和平路上的店面，看起来并不起眼儿。招牌上呢写着"零二鱼头砂锅粥"几个红字，已经磨得失去了颜色。煮粥的家当冲着路口摆放，一盆已经煮好了的米摆在旁边，等着店主熬粥使用。看着也不太能够提起人的食欲，唯一能够吸人眼球的是那几大块硕大的石斑鱼块，杀好洗净放在案板上，以招来客人。很可惜的是，在巡店的时候，你可能从旁边来来回回走走，也不会看到。进了店却是一番热闹的景象，六七张红色的木桌都坐满了人，这边围着吃鱼头火锅的食客有老有少，菜和粥摆满一个圆桌子，锅里的热气腾腾往上窜，将整桌人绕在水汽里，看着是一家人的团聚。也有专门来吃粥的老头老太，每人各点了一碗粥，吃着吃着突然假牙掉了出来。靠窗的一桌有纹身的大哥，故意将袖子卷起来，露出看不出形状的青色纹身。对面坐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姐，打扮却很时髦，短裤网袜，踩着黑色的靴子。服务员穿梭在桌子前，滑动着步子，从拥挤的桌椅板凳之间找出一条路，将火锅底汤一滴不洒地搁在点菜人的面前。搁下的一瞬间，感觉馆子里的食客都轻舒了一口气，好在没洒。因为老板姓林，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呢店里起了这个名字。老板站在灶前，无疑是店里最忙的人，一个人守着六个炉灶，看着火候和配料，不时地往灶台上的小锅里加米加水加调料。一个半米长的长勺是他的终极武器，什么都是用它来舀，非常不拘小节。一套简单而粗犷的操作看下来，总觉得这顿饭吃的心里没有底儿，如果不好吃又白占用了一次胃。点餐是没有菜单的，都是直接跑到老板那里提需求。两个人吃鱼头火锅，要求量不用太大，但想多尝一些品类。老板简单地回答了声好，一双眼睛仍然不离炉灶，只是接了一句，我不是老板，我是打工的。老板等会儿才到。原来煮粥的师傅姓周，在店里已经待了20年，因勤快靠谱，老板给了他股份，叫他老板也没问题。周师傅说呀，店里最初只做鱼粥，用的是林老板学来的秘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店到现在一直火爆不衰。小店最初只是几个桌摊，在和平路的街头占了点空间，慢慢的变成了几十个，10多年前又整了店面，设了包间。在这些年里，周师傅成了家，有了孩子，最大的变化是头发越来越少，所幸他剃了光头。当时整个和平路只有20多家摆摊做粥的，客人却只来我们家。南来北往的全国各地的口音都是来汕头做生意淘宝的。最火的时候，队伍要一直排到下一个路口的红绿灯。周师傅指着门口的红绿灯，回忆起当年的热闹景象，在旁边听着，想着汕头特区刚刚开放时人们的热情、粗犷和赚到钱的喜悦和牛气，都在这个粥摊上看得见，竟生发出一丝艳羡，是个热闹的年代。在汕头吃粥是真真实实的热情，夜宵是汕头夜晚的灵魂。当许多城市的街头早早空无一人的时候，凌晨4点的汕头出租车依然在忙碌着载客收钱，坐车的客人也许是从一个夜宵摊儿奔向另一个摊子，他们尤爱吃冷菜，比如说鱼饭以及卤制的鹅肝、猪蹄、腌的海鲜。这些厚重的肉食到了胃里后，如果能够来一碗白粥，那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了。他们把这个称作是夜糜，糜就是白粥，不同于广式白粥，粥水合一的绵密。汕头白粥是水一开即下米，煮上10多分钟即可，粥水分离，晶莹剔透，才是好粥。 零二的渔舟算是对白舟的改良，用的也是类似的煮法。与人不同的秘诀在于，老板会先熬上一锅猪骨汤，一锅米浆，煮鱼时搭配着放几大勺进去，能将鱼的甘甜味更好地释放出来，也能增加粥的浓郁。鱼用的是石斑鱼，味道鲜，脂肪含量低，价格自然不菲。一碗粥只加鱼肉要30元，鱼皮连着鱼肉一起点要40元，如果只是鱼头就更贵了。石斑鱼皮厚，脂质多，煮出来又糯又弹，自然是贵了些。火锅终于来了，底汤是骨头汤，鱼头已经放进去煮了，一起端过来的还有炸好的芋头，一碟白菜是蒜蒜菜，旁边还有一小碟金黄色像肉松的东西，看来煞是好看。服务员说这是南姜末，既去腥又能把鱼肉的鲜给逼出来，趁热吃，不然鱼就老了。鱼肉嚼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能有太多吃了多种鱼的原因，也可以说不变味道。鱼皮却是让人惊艳的，吃起来爽滑有嚼劲儿，让人收起了原本对鱼皮的嫌弃。最会吃的食客呢，往往会在5点钟开门时在门口守着，只为早早把鱼唇和鱼下巴给蘸上，下进锅里更脆。如果一条鱼值1块钱，鱼头以上的位置要占7毛。一位食客说完。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折腾了几十年，可能让人安慰再来的却是一锅粥。草鱼肠，鱼生。有人在说草鱼肠的时候呢，有好多的朋友是内心抵触的，因为也有会有很多的人呢，对于动物的内脏持拒绝的态度，觉得无论怎么处理都不能将它自带的腥味去除。况且呢，鱼的肠子有多大点儿，有什么好吃的呢？其实不要小看鱼肠，它可以煮米粉、煮白菜、煮粥，吃米老饕呢趋之若鹜。去菜市场买菜，有遇上熟的鱼摊老板，杀了鱼才会将肠子送给客人。这些言论也可能打动不了你，那唯一的动力呢，来于一家小店的名字“春梅里”，太好听了。为什么一个卖鱼肠的店会起这样一个有诗意的名字呢？其实店并不好找，那在大众点评上写着位置，卡了2条马路中间，左顾右顾，不知何去何从。马路右边是一家大型的床上用品店，左边是一个理发店，哪里有春梅里的影子呢？徘徊再三去床品店打听，对方一听春梅里啊，你往前走，拐进前面巷子，门口有一盏灯，那家就是了。曲曲折折走了700-800米，到来了，眼前竟是一个手推车改的炉灶，一对50多岁的夫妇在车边忙碌着。4-5张桌子前，一个年轻的男人在忙前忙后地收拾桌子，应该是他们的儿子。女的围着围裙，一手掂着漏勺沉进汤里，一手则是不停地搅拌漏勺里的一团东西，慢慢的形状就出来了，居然是鱼肠和鱼干。只见他把烫熟的鱼肠麻利地递给旁边的男人，男人已经将米粉煮好，接过鱼肠加入高汤，一碗热气腾腾的草鱼肠米粉就上桌了，闻起来竟有些香。男人姓黄，是潮州人，25年前跟妻子来到了汕头，看到市场上有许多处理掉的鱼肠，他琢磨买了一辆小石车，按照家里的做法把鱼肠跟米粉煮在一起售卖，没想到回头客甚多，有的人甚至午夜从家里打车过来。为什么要将店铺叫春梅里呢？原来啊，春梅里是巷子的名字，从开始卖米粉到现在，他的摊子换了几次地方，却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巷子。原来是一场美丽的误会，既然来了就吃一碗。鱼肠粉盛在一个白瓷碗里，点缀着一些盐碎，看着清清淡淡，味道却一点不清淡。先喝一口汤，是鱼的鲜味儿，汤中呢还有煮碎的鱼干， 嘴里立刻就有了星星点点的装饰，不单调。鱼肠和米粉缠绕着，难解难分，咬下去脆爽鲜香，有的部位依然包裹着脂肪，又多了一层软糯润滑的口感。其实做鱼肠粉最难的是洗鱼肠，买来的鱼肠还粘着鱼肚的油脂，必须再用手把油脂撸掉，如果还有残留就用小刀刮，然后呢剪开鱼肠，洗去肠中的废物。鱼生是潮州有名的吃法，也就是把鱼开膛破肚去鳞之后切成生鱼片，配上蘸料。说起鱼生呢，这让我们总会想起从日本传来的食用方法，其实不是的。中国吃鱼生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在中国史书记载中，鱼生被称为块，是指把鱼或肉切成薄片。鱼生的原料来源很广，湖鱼、河鱼或者是海鱼皆可。潮州人喜欢吃鱼生，吃出了名儿。当地呢有一句俗语啊，夜半听见卖鱼生，想吃鱼头熬翻葛。潮州用的鱼呢是皖鱼，这种鱼喜欢吃草，也叫草鱼，肉质比其他的鱼要鲜美一些。既然作为一道风靡潮州的菜，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鱼生呢，它也是属于夜晚的食物。吃鱼生啊，一定要晚上才出门。很多人呢，外地人来了之后呢，中午就奔着鱼生店去了，结果到了之后呢，你才会发现没有开门儿。鱼生的酱汁呢，这个是很有讲究的，蘸满之后有一种爆浆的感觉。很多的鱼生店呢，都是人满为患的，你可能会要排很长很长的队伍。那有的草鱼呢，都是托人在江里养的，不是池塘养殖的，吃起来呢是可以放心的。如果去大店呢，用鱼更为讲究，鱼从江中打捞出来，要放到溪中养一段时间，每天最好有人去拍击水面，使鱼受精，消耗体内过剩的脂肪，清理肠胃中的杂物，这样鱼肉才能不带一丝腥气。在最终选鱼时，被饿到筋疲力尽的鱼还要被淘汰，只有那些看着身强力壮的鱼才可以成为一介草鱼的骄傲。片好的鱼生是放在圆圆的竹篓上的，看起来很古朴，又是一个白色格子分的盘子里装好的姜丝、西芹菜、杨桃、萝卜干、蒜片还有炸花生米，都是用来配鱼生的。一个小的酱碟是加了香油的豆腐，豆酱是蘸料。如果说特色的东西，就是配料里的金不换，叶子跟槐树的叶子差不多，吃起来口感有点像苏子叶，和鱼生一起吃，顿时觉得更加鲜美。冬季呢，草鱼是最为肥美的，很多人慕名来到潮州食鱼生，会经常收到游客的电话，希望白天也做生意。可是晚上要营业到三四点，白天呢还有生意。店主一般会建议大家喝一些白酒，说白酒呢可以杀寄生虫。一瓶二锅头，十几块钱一口鱼生，抿上一口白酒，鱼生脆爽，酱汁浓郁，白酒辛辣，顿时觉得整个夜晚都燃烧了起来。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中国队长》。
1: 上海汇集着全国最顶尖的建筑人才，他们像城市整容师，为这座城市打造时下最受欢迎的面孔。在苏州河的南岸，这座城市的老面孔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2: 你看这个老房子就是我们公司平移的，它是上海民国时期，大概1916年吧，一个老建筑。一开始它的原址大概就在现在这个新中建的这个楼这个地方，当时就是因为这边房地产开发嘛，觉得这边建新房子。当时我们人跟设备刚进来的时候啊，周边的群众就围过来问我们了，我们干嘛的？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是要准备把这个房子整个移走的。当时他们就说，这房子整体移走怎么可能呢？
1: 彭永平所在的建筑物移位团队专门负责平移建筑物，在这个新兴行业里，私营企业屈指可数。团队创始人蓝务己走在了前面。
3: 我小的时候呢，喜欢写作文。那么你作文写得好呢，就有一个好的利益。我喜欢与众不同，不要随大流。
1: 上世纪末，市场经济的风潮已吹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蓝无几决定凭借建筑一位的本领下海一试。
3: 我大学同学，我跟他说我可以房子，没人能够相信。再一个，你安全吗？你完了以后还能用吗？当时我有很强烈的愿望，就是我能不能以这个事情的契机把事业做得很大。
1: 2015年6月，一通来自徐州的电话带来了挑战。
3: 当时徐州市的鼓楼区的建设局给我们打电话，问我们有一个1932年的这种时期的建筑，叫通河峪银号，说我们能不能移，说是和当地的地铁建设有矛盾。
1: 徐州轨道1号线开工在即，但地铁需要经过通河峪银号，时间紧迫，地铁站口无法更改方位。为了保护文物建筑，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将通河峪银号拆除，二是将其迁建。第一种方案被直接否决。通河峪银号作为徐州市第5批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80多年的徐州金融史，没有人愿意撕掉自己的家庭相册。而迁建是将建筑分为若干块进行编号，拆了之后移到新址进行重建。这一方案同样遭到文史学者的反对。
3: 我查了一些资料，就说当时的老板挑选工人非常严格，每个工人发了很多铜板，那么砌完以后，你把铜板塞到你的这个石头和石头中间的缝里面去，如果塞进去了，那铜板就别拿出来了，如果塞不进去，钱归你。这个石头呢，完全就是应该说缝隙非常小，一块铜板都插不进去。这种建筑目前在国内我还没看见过同类的，我们现在把它拆掉再砌起来，那是绝对不可能，达不到这种要求。
2: 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们采用这个整体平移的方法，把通河峪银号移到新址是最好的选择。
1: 但平移通河峪银号同样面临着问题，这个老房子从原址出发要拐2个直角弯，并旋转3次，走240米。
3: 240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目前在国内这种石砌的建筑平移的最远距离。
4: 我们有时可能是第一次来做这种这么重，有时全部是石头砌的房子，集中荷载又大，就是说可能技术难度比较高，
5: 它对这个不均匀沉降，然后还有这个微小的变形特别敏感。
2: 我们当时投标的时候采用这个就是滑道式的平方嘛，
5: 如果我们按照原来最初投标的那个方案的话，你进度肯定满足不了，只有75天时间嘛，对不对？
4: 那么就是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挑战，对不对？
3: 当时他们不同意见呢，就是说坚持我们用过去用滑道平移的这种方法，因为我们经验又多，关键就是操作下来非常安全。那么所谓滑道平移呢，就是在新建筑和老建筑之间呢铺设滑道，就像铁路的轨道一样，然后房子呢通过滑脚在轨道上平移，移到这个新的地方。
1: 用滑道平移在平移中的可行性高，但是造价不菲是它最大的问题。
3: 这个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它就不是问题了，但关键是没钱。240米都要全部做成轨道，光这个滑道的成本就得100-200万。
1: 按照惯例，会后每个团队将开展内部竞标并提出方案，但是通河峪银号项目的竞标并没有想象中的激烈，甚至有点让人望而却步。
3: 这个行业呢，就是风险大，技术要求高，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那么他们这么多年下来也是工作比较稳定，收入比较稳定，那么这样去冒险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家心里边还是有点打鼓。
1: 时机好比市场上的交易，只要你稍有延误它就掉价了。12年前，蓝无几的团队抓住了平移上海音乐厅的机会，一年时间平移66.46米，蓝无几一战成名。而现在这个项目具有相同的成功气质。
3: 因为目前在国内同行，这种石砌建筑这么远的距离大家还没有做过，我们觉得有这么机会来实施这种技术上的飞跃，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1: 但高昂的成本和未知的工期让蓝雾脊一筹莫展。这时他收到一份平移方案，来自市场二部经理彭永平。
2: 其实我是属于半路出家的，因为我大学学的是那个土木工程嘛。
1: 十年来彭永平接触了不少项目，但要想在一个高手如云的团队里获得更多肯定，他还在等待机会。
2: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说希望做一个有标志性的嘛，特征比较明显的一个项目嘛，然后现在这个影响力扩散比较大，包括我个人也是这样，也希望在技术突破这一块有所贡献嘛。这次这个徐州这个项目啊，可以说我们的一个机遇，所以我们就结合国外的一些平移的案例嘛，最后就定了采用这个拖车平移的方案。
1: 用平板车平移的原理是将房子抬到车上，像车拉货一样帮建筑物实现平移。相对于建造轨道，平板车不仅效率高、速度快，而且成本少，更适用于建筑物的长距离平移。蓝雾脊采纳了这一方案，这是国内平移行业的先例。
3: 这个我们移房子呢，就像用盘子端豆腐往前走，这个豆腐要站得住，不能塌了。那么这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就是豆腐的硬度，一个是盘子的坚固度，一个呢就是走的是否平稳。
1: 方案确定，开工刻不容缓。彭永平这次要以新人的身份证明自己。
6: 再念一遍啊，总指挥是我，然后安全负责人是于天阳，然后结构技术负责人是王建勇。
1: 在未来半年的时间里，这支30多人的队伍将决定这项工程是成功还是成人。而彭永平首先要担忧的则是同和玉银号的加固。
2: 这个建筑在移位过程中，假设出现了这个石雕开裂啊，甚至破损的情况，这对于文物结构来说是后果不敢设想。
6: 因为这个房屋啊，近几年用作那个宾馆嘛，这个天花板就是因为常年这个潮湿，所以引起它已经破坏了，所以对我们这个加固影响也很大，比较麻烦。
1: 建筑的腐蚀让同和玉银号变得松散，如果建筑没有被合理加固，在平移过程中楼房时刻会出现散架的危险状况。而要加固建筑，首先是要给它做一个托盘梁，把整个房子托住，之后再用脚手架将建筑捆绑起来。
6: 我们这个脚手架加固啊，就像我们端午节包的那个粽子一样，我们现在这个脚手架钢管就类似于包粽子那根线，通过这个线呢在这个粽子外面缠绕，防止这个粽子会在煮的过程上会发生松散。同样我们这个房子也是的，
1: 春节过后

0: 22台千斤顶陆续进场，同和御银号即将被他们抬高1.5米，给平板车留出空间。同和御银号高12米，实际建筑面积286平方米，总重达1200吨。在将这个庞然大物抬至目标高度前，彭永平的团队需要进行一次试顶升。
1: 试顶升就是先试着将整个房屋顶升2到3毫米，然后确认我们的顶升力跟这个房屋的荷载是否是达到平衡状态。
2: 每台牵引灯它是有一个单独的保压系统，你要牵引顶泄漏，那房子肯定会倾斜，对吧？说明它受力不均匀，要受力不均匀，那倾斜造成裂缝。
0: 建筑结构开裂是致命的，会让之前的所有努力功亏一篑。就像2011年发生在合肥的工程事件，蓝雾脊的团队因为没有及时修改方案，导致了桥梁的坍塌。
3: 我们公司的这个影响造成了很大的负面的作用，并且从人员上造成了1死2伤，从心理承受上确实压力比较大，这就是成本，这也是代价。
0: 现在彭永平要避免这样的代价，需要及时更改方案，让风险降到最低。
2: 视力正常，视力正常。现在各组注意，各组注意啊！现在准备开始升钢，准备开始升钢了。
0: 正当这个大家伙被抬起时，问题出现了。之前不断变换数字的8个控制点突然有一个停住了，这意味着在该区域千斤顶的力和建筑物的实际重量不匹配，无法将建筑顶起。
2: 现在我这边算出来的，按照这个实际压力值算出来大概1200吨，
4: 它就整个
1: 其实应该正常，应该是要能起来的，
2: 但是它没起来。
0: 原本应该给同和御银号的力反而作用在地表上，从而导致该区域地基下陷。这个突发情况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
5: 我把地基下去，
2: 地基下去，
5: 哪里？
1: 在试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建筑实际的荷载分布啊，跟我们理论计算有一定的出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进行了一些调整。
6: 你现在就是讲那个，你说南门下沉去稳定，
7: 对它这个土是弹性土，
6: 我的意思是加个压下去，加个压下去让它有个承载力，有个承载力在。
2: 那我给个10兆瓦，像15兆瓦。
6: 对，
0: 小小的15兆帕的力，成为决定整个工程走向的关键。停滞了6个小时的控制点，终于出现了数值浮动，这说明地基已不再下陷。
1: 那就是真的起来了，没下沉。等一会儿啊，先保住啊。
0: 试顶升正常，这座建筑要被抬起来了。
1: 现在我们试顶升正常之后啊，我们大概每天它能顶3到4个行程，也就是30-40公分，所以这个顶的速度是特别慢的，大概4到5天以后，我们就能看到它顶升到1.5米的这个状态。
0: 为期4个月的辛劳准备终于结束，每个人都舒了一口气，但彭永平那根紧绷的神经还没有放松。这是他事业的2个关键点，他必须要走好这一步。
1: 当时刚来的时候，第一次进这种大城市嘛，就是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和蓝雾脊一样，彭永平也出身农村，但现在的他还在这座城市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
1: 上海就是发展速度特别快，不是说一下子能融入到这个大都市的这个环境里面去。以前我可能买一件衣服啊，很便宜，几十块钱就可以了。城市里面可能你几十块钱就找不到，可能你吃个盒饭也比以前在工地上吃的要贵。这种环境会逼迫你去努力去赚钱。
0: 彭永平如今的愿望是给自己的家庭一个更好的未来，他需要用自己的实力实现身份转型。
1: 虽然压力很大，但是必须得去承受。你会觉得你已经不是说为了自己而去努力，你还需要为了你自己的老婆啊、孩子呀、去打拼。
0: 同和预言号被安全顶升后，彭永平关键的平移技术即将呈现。平板车已经被组装进场，对于平板车团队来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将托运货物的理论转移到建筑物上。
8: 因为整条运输路线呢，它有200多米长嘛，而且有好多地方它是有在修地铁，它的那个路基呢没有达到我们的稳定的一个压力值，那就是走到某一点的话，它可能我的轮子可能就会陷下去，整个我的车道可能就趴窝了，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0: 虽然平板车顺利进入了同和预言号的底部，但在平移中一旦抛锚，意味着车上的房子将失去平衡，后果不堪设想。
1: 我们把平移路线上的这个路基啊，采用混凝土渣进行换填和压实，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路面的承载试验，确定这个路基的承载力啊是否满足平移的要求。
0: 这相当于用卡车装上高于一辆平板车最大荷载力的土石，行驶过程中看路面是否会塌陷。
1: 还没下陷，说明这个地基就是它的这个承载能力啊，满足我们防护平移时候那个要求。
9: 所以说做这个东西就是心理有问题，不然说真的晚上睡不着觉。那现在肯定是至少放一半的心理肯定是
6: 错了，这少一个悬念是吧？
9: 对，少一个悬念了。
0: 为了更加保险，他们决定在路面上铺设2公分厚的钢板，用来分散轮胎的集中力，防止地基的局部下沉。但已有的钢板数量并不能满足240米的平移距离，而这些已经是徐州市能调出的所有钢板了。
1: 所以我们也采取了就是折中的办法，每大概3到50米，然后倒一次这个钢板，就是钢板可以重复利用。
0: 这是一种类似于接火车的纸牌游戏，反复的搭建让它不受距离的束缚。中国人似乎有一种天赋，总能以最小的成本去创造最大的利润。现在万事俱备，彭永平接到了蓝雾脊的督战通知。
3: 去年底呢，这个查出来心脏不太好，就最近我到工地一线去的比较少，但是徐州这个项目我们还真是有点放心不下。
10: 这个现场我就是来瞅瞅的，这第一次拉这么重的家伙
1: 啊，我是来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10: 见证奇迹，明天你做总指挥，
1: 我的总指挥。
0: 这个曾经一切以工期为先的老帅，如今却希望少帅在工程最关键的一步慢下来。
10: 基本上就是你规定的行驶的速度是多少？
1: 我跟他说每小时是5米，他心里上希望你们
10: 快点，
1: 尽快啊。
10: 我们水平最快1小时1米，你最快不要超过这个，好吧？
1: 行。
10: 因为你速度一慢，根本就没事。
1: 每分钟。
0: 入行20余年，这个行业带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如履薄冰。
3: 我们公司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只有100%”。没有99%，那么一栋房子必须100%的稳定的一到位，如果坍塌了这个房子就没了。我们不想做体育竞赛，这一次没有得第一，下一次还有机会，而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10: 好，我想待会咱们走的话就是说就走那么，你是0.5，0.6是吧，600，再走300平一下。
11: 好的，
10: 平一下我们再见到什么问题了。
11: 好，在油缸再深个10公分左右啊。
0: 早上9点，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团队开始试平移，可意外却再次出现。平板车刚行驶不久，便遇上一个土方小坡。
9: 停一下吧，停一下。
10: 检查，那个方便上检查检查。
0: 同和预言号下方的托盘梁中间凸起，换而言之就是装着豆腐的盘子变形了。
10: 你那个现在中间高了，
1: 对，中间高一点
10: 啊。高多少？
1: 1公分多，2公分不到。
6: 高那么多啊。
1: 这计算我们当时建模计算的时候也是面积有多大，1公分多一点。
12: 在范围内，
1: 1公分多。
0: 在彭友平看来，托盘梁本身的强度也足以承受这样的变形，意外只是虚惊一场，同和预言号可以走出来了。
1: 今天我们的这个施工的计划是，我们将平移大。

50米左右，到达这个硬化路面上面，然后速度是我们换到最慢的速度进行平移。下面就请大家各就各位，然后准备开始平移。

0: 两个小时，20几米已经移出来了。那么原来我们一天呢，也就一个5-6米、6-7米，那这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一阶段的平移有条不紊，中午12点，同和玉银号成功平移了30米，并完成第一次直角转弯。但下午行至40米时，路基的问题还是出现了。
1: 负责打运钢板的车辆。 在道路上遇到交通管制，所以在当天晚上7点钟之前，它不能再继续上路。这样的话，通和运营号在这个时间之前就不能继续往前平移了。但这其实还不是最严重的。那块有个沟，
2: 那个潮是有30米。
1: 对，那个通和运营号嘛，刚好就停在那个他们轨道施工啊，移掉下来的一个水沟旁边。
2: 就地基经过这个水泡过之后啊，它那个承载力会被大打折扣。如果通过运营号长时间停留在这个水沟旁边的话，有可能这个地基被下沉，导致这个整个房屋会发生倾斜，甚至下陷。你现在这个位置，在走到这个钢板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3: 今天往前走。
4: 今天往前走，就是尾巴过的这个地方。
3: 走到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最安全。哎呀，行吧，你这样总体还是快。
5: 还经常来走，要不你明天一天弄不完，我跟你说。
6: 对，有可能就晚。经过蓝雾几的决定，团队在凌晨等待钢板倒运结束后继续工作，让同和玉银号远离危险地带。
7: 钢板这边。
8: 把这边沙袋堆满了，你再打八字。好了，
9: 回直，把轮子回直，回直了以后打全摆往后倒。
10: 在平板车经历最后一个90度的转体后，同和玉银号被安放在了新址。
11: 390，星星落地了，
12: 夜星落地了。
8: 对对。
0: 到位之后，感觉就是心底就是一下子特别踏实了。再过不久，同和玉银号将被修葺一新，传统技艺在被留存的同时，也希望参与未来的点滴。
13: 要在变化的时代里留下这些不变的风景，这考验着一座城市的心胸，也离不开每个平移人的努力。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14: 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5: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 传知识，递温暖，乡村焕新颜。田埂高，就一心，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

0: 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2: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给孩子的经典故事《论语篇》，三人行，必有我师。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了。大家好，今天我们读《论语》。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几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我选择他们的优点而学习效仿，看到他们的缺点而借鉴改正。有一位同学给我们留言，说了最近让他特别苦恼的事情。他们学校这几天呢，要举行主题演讲比赛，比赛前期呢，需要准备的事情非常多，他特别发愁，觉得自己一点头绪都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那我的建议是，可以找身边的同学、老师请教，虚心学习，向写作好的同学虚心请教，互相学习，一起进步。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和虚心学习的孔子有关，我们一起来听听《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故事吧。听完之后，相信大家就会得出答案了。不过你不会以为三人行必有我师意思就是指只要有三个人，这其中就一定有我

药生医，医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很多情况下人们经常用三来表示多数或多次。孔子呢，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比如他对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发表意见，他晚年读周易导致围边三绝，也就是说因为翻动的次数很多，穿竹简的皮带断了好几次。后来呢，这个词儿呢被用来形容勤奋学习。孔子呢有弟子三千，以知识渊博著称，可是有一次他被一个小孩子追问得哑口无言，就留下了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流传至今的名言。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孔子率弟子们出行，车马行驶的途中被路中一群正在玩耍的小孩堵住了去路。孔子的弟子子路见状就停车呵斥道，小孩子怎么不让车呢？碰到你们怎么办？其他孩子见状纷纷躲到路旁，只有一个名叫象驼的小孩站在路中不动。原来这个小孩子呢正在用砖瓦石块垒一座城池。孔子下车之后仔细观察，就很奇怪地问他，你为什么不躲开我们的车呢？小孩坦然地回答，您知识渊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情世故，自古以来的情理是车躲城，哪里有车从城上压过去的道理呢？这几句话把孔子师徒们说得无言以对，只好叫子路赶着车子绕了过去。孔子想，确实不能把这孩子摆的这座城当成玩具，我这样想可孩子不这样想啊，我倡导礼仪没想到自己却忽视了。随后孔子就十分感慨地对他的学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孩子虽小却懂礼仪，可以做我的老师了。孔子虽然是位大学者，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但是他却很谦虚，他不仅尊重小孩子的行为，还会反思自己的言行，主动学习别人的优点长处。这个故事出自《论语》，《论语》是一本记录孔子和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战国时期。《论语》中的作品多为语录，虽说句子简短，却含义丰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能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这本书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道德观念、教育原则等。孔子所创立的儒家被历代王朝所尊崇，他倡导的仁、礼等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等。孔子这个人呢，也被后世尊称为孔圣人，万世师表。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后面还跟着一句，那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通俗的讲呢，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我们要学习别人的优点，多向身边的人请教，对于别人的缺点要引以为戒，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这样呢，不仅可以提高我们自己，还能交到更多的好朋友呢。这不仅仅是提高自己修养的最好途径，也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条件。韩愈在他的散文诗说中有这样一句话，说文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我想大家应该听过，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在四书五经之一的《尚书》中也曾这样讲过，叫满招损，谦受益。那么这句话呢，也同样在提醒我们，谦逊的品格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差距。勿以己之长而比人之短，勿以己之短而度人之能。谦虚求学，与人为善，不耻下问，一直是我们传统文化倡导的优秀的学习态度。希望听完今天的故事，你能够有所收获。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在下一期又会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论语》：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了。大家好，今天我们读《论语》。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每天都要多次进行自我检查、自我反省，替人谋划事情，是否竭尽了自己的心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否诚实可信了呢？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了呢？不知道听节目的你们，有经常自我反省的习惯吗？比如说，晚上临睡前在脑海中回放一下，我今天在学校的行为举止，到了学期末，反思一下这个学期所学所得，年终时总结一下这一年的利弊得失。2000多年前，孔子的学生曾子就留下了关于吾日三省的智慧。在孔子的众多学生中，曾参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首先是因为他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得到过孔子的赏识，所以呢，曾参在16岁的时候也拜孔子为师。当时的孔子呢，已经60多岁了。到孔子去世时，曾参呢才追随孔子学习了11年。曾参这个人呢，比较沉默寡言，憨厚老实，举止稳重，为人谨慎，待人谦恭，但是学艺呢，就比孔子的其他弟子会慢一些。而且他发现自己不管怎么努力，修身学艺的效果呢，总是不尽如人意。一个暖暖的春天来了，放学之后，大家有的去下棋，有的去游玩，唯独曾参自己留在学堂，摸着脑门想，我要怎样才能进步呢？突然灵光一闪，他有主意了。他开始留心观察那些表现优秀的弟子，他们怎么学习，自己呢就照着去做，并总结经验。另外呢，他还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任务，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对白天做的事儿来进行反思，我今天做的事儿有没有不对的地方？该学的东西都掌握了吗？老师传授的知识和道理温习了吗？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曾参的学习效率大为提高，各方面的能力也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学们很吃惊，纷纷跑来问他，哎，你进步的怎么这么快？曾参呢，就把自己每天反思的诀窍告诉大家，大家呢，纷纷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说到这儿，我们还要讲一个曾参尊敬老师的故事，来看看他每天反省自己的效果。有一天，

0: 曾参在孔子身边侍坐，孔子就问他，以前圣贤的君主用高尚的品德和精要奥妙的理论来教化天下的百姓，人们在教导之下都能和睦相处，君王和臣下也相处得非常融洽，没有什么超越礼仪或危害百姓的事发生。你知道那些理论和德行是什么吗？曾参一听就明白，老师这是要传授他最深刻的道理。为了表示自己对老师的尊重，他立刻从坐着的席子上站起来，走到席子外面，深施一礼，并恭敬地回答道，请原谅弟子愚钝，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还请把这些道理交给我。曾子这种站起身来走到席子外向老师请教的行为，在当时呢称为避席。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咱们国家最开始的坐具呢是檐和席。檐呢是竹字头下面一个延安的檐，檐呢是用竹子编成的，席呢是用蒲草编成的，铺到地上就成了坐具。直到东汉的时候，咱们国家才出现胡床，但是胡床没有靠背，还不是椅子，更多的时候呢是在居家和外出的时候使用。到了唐朝中期，咱们国家呢开始出现有靠背的椅子，到唐末椅子已经开始大规模流行，而到了北宋的时候呢，椅子已经完全普及，成为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坐具。避席是一种非常礼貌的行为，表示对对方的尊敬。时至今天，这种良好的习惯依然被我们保留着。比如老师给我们讲解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请老师坐下，自己站着。在宴席中，别人给你敬酒，你要从座位上站起来等等，这些呢都是避席的表现形式。曾参以自己的勤奋好学反省自己的学习方法，颇得孔子真传。话说有一天，孔子在室内弹琴，曾参、子贡坐在外厅侧耳细听。孔子弹完一曲，余音未了，曾参呢就有些坐不住，他自言自语地说，哎，怎么会这样呢？老师的琴声里怎么会流露出一股杀气呢？这跟老师一贯讲究的中正平和不符合啊，偏激的情绪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子贡闻言也仔细回味了一下，表示赞同曾参的意见。不过子贡做事一向滴水不漏，他没接曾参的话茬，而是站起身去室内拜见孔子。孔子正在琴前端坐，若有所思，看见子贡进来，脸色沉重，便示意他坐下等他说话。子贡呢就把刚才曾参所说的话如实告知了孔子。孔子听完对曾参赞叹不已，他说，曾参这孩子真是天下一位大贤人呐、他已经得了我的真传，通晓了音律的奥秘。接着孔子解释了琴声中有杀气的原因，他说，刚才我弹琴时有一只老鼠窜了出来，在房间里游荡，不料被一只猫发现了。那只猫没有直接扑上去，而是无声无息地顺着房梁悄悄地向老鼠接近，然后选好地点，眯缝着眼睛拱起了身子，等待时机好捕住老鼠。不过啊，老鼠好像感受到了危险，一溜烟儿就钻进洞里了。猫没有得逞，但当时那种伺机待发 跃跃欲试的样子，专注的神情，让我印象很深，反映在我的心里，我便很自然地通过拨弄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世纪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带弹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5: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0: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5: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5: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5: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5: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2.0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 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8: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职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0: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2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2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0: 目前青创

0: 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4: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5: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6: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急队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5: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8: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在这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9: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0: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1: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2: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5: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4: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3: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2: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8: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7: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3: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0: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 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13: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3: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十一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3: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15/5开局看滦平专栏，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沃野稻田管护忙，生态种养叙事兴。滦平县举办寸草心爱老敬老进社区文艺演出。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一条什么路。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特征，我们才能明晓这条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奥秘，也才能进一步深切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的深意所在。这是一条坚持为广大人民健康服务之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卫生健康事业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这决定了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哪个特定利益集团服务。这种普惠全民的根本属性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是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深厚底气。回看历史，从明确提出面向工农兵，到庄严承诺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再到坚定落实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人民立场从未动摇。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鲜明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并从保障人民健康出发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受制于社会制度和利益集团政治的掣肘，医疗卫生服务难以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呈现出明显的富人优先导向，优质医疗资源向富裕阶层集中，而广大普通民众的健康诉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这是一条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之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安全底线。在这一领域，是坚持由政府负责还是完全推向市场，决定着卫生健康事业的底色。我们党明确提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主要由政府负责保障，全体人民公平获得。实践中，我们强化政府主导责任，通过发挥公立医院主体作用，完善医保网底等多种方式，兜牢了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属性，确保老百姓人人能够病有所医。同时，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注重发挥市场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作为有益补充。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模式，立足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国情，既稳固了公益性的根基，又有效丰富了医疗服务的供给层次，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照。
0: 记者宋佳庆报道。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滦平县立足本地生态水土优势，大力发展稻蟹共生特色种养产业，以生态农业赋能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富民双赢的特色发展之路。近日，记者走进滦平县金沟屯镇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看到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徐徐展开，连片稻田绿意盎然，潺潺河水环绕田间，成片水

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田间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农机设备维护、稻田除草养护等作业，抢抓水稻管护关键期，处处呈现出繁忙有序的农耕管护景象。据了解，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8月，成功打造滦河川自有农产品品牌。合作社依托当地肥沃的

0: 投放蟹苗。近年，合作社科学规划种养布局，划定稻田蟹养殖面积300亩，有机水稻种植面积100亩，普通水稻种植面积225亩，配套发展玉米种植100亩。同时，合作社配齐库房、农耕机械设备、田间值守用房等全套生产配套设施，为规模化、标准化种养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凭借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和规范化的有机种植管理体系，合作社产出的滦河川蟹田米颗粒饱满，米香浓郁，达到国家一级大米标准。待养殖周期启动后，稻田蟹也将迎来丰产，优质蟹田米生态稻田蟹将重点销往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周边城市，打通优质农产品外销渠道。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柳国华：
1: 现阶段我们重点做好水稻除草管理，为后续投放蟹苗打好基础。我们就是要把稻蟹共生这个生态模式做好，依托本地水土条件，打好滦河川品牌，拓展外地市场，让土地产出更高效益，带动更多乡亲就业增收。
0: 近年来，滦平县立足本土生态资源禀赋，深耕稻蟹综合种养特色产业，持续优化生态种养模式，擦亮特色农产品品牌，稳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成功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优势，有效带动周边近百户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效、产业增值、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记者唐宝刚报道。近日，由共青团滦平县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主办，如意家园社区承办的“寸草心，爱老敬老”文艺演出顺利举办。活动以文艺汇演传递敬老温情，为辖区居民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开场舞《铸就中华魂》中正式拉开帷幕，演员们精神饱满，气势磅礴，用昂扬的姿态尽显中华儿女的赤诚与豪迈，瞬间点燃了现场氛围。整场演出形式丰富，内容暖心，歌曲连唱《鸿雁》《无名的人》，一曲道尽故土忧愁，一曲道尽故土乡愁，一曲致敬平凡坚守，歌声绵长，直抵人心。现场京剧选段《军民鱼水情》，带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切感受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由团县委带来的情景剧《基石》，聚焦留守儿童群体，生动讲述青年志愿者用心陪伴、暖心守护少年成长的故事，真挚的情节深深打动在场每一位观众。评剧《花为媒》《报花名》，河北梆子大灯点，高亢激昂，独具特色，让老年戏迷们近距离领略了传统戏曲的独特风采。此次演出以文化为桥，以温情为媒，既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让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在欢声笑语中深入人心。接下来，团县委将持续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作用，依托“寸草心，爱老敬老”等品牌活动，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更多接地气、暖民心的文化惠民志愿服务，把关怀与欢乐送到群众身边，持续厚植爱老、敬老、助老的社会风尚，让青春力量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绽放光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北帝王刘晨哭祖庙，自刎而亡，捐身筹祖啊。守祖庙的官员赶快禀报刘禅。刘禅一听，什么？北帝王刘晨抹脖子了，把他埋了吧。

他连一个眼泪都没掉，旁边有的人就瞅着这刘禅，简直怀疑刘禅这人是不是有心肝，这么忠烈的一位臣子北帝王死了就死了，就传旨一声埋了吧，就把这位北帝王给埋了。因为现在刘禅太忙，忙什么呢？投降啊，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他头天晚上让乔州带些人把这成都街道打扫打扫，第二天是四门大开呀。刘禅呢，率领着这些大臣还有他那些太子，一共有这么六七十人，刘禅自己是面服宇称呢，面服宇称啊，这是古代君王啊战败之后这么一个投降的仪式，面服就是把双手捆上，面朝着胜利者，宇称呢用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这是表示放弃抵抗，自请受刑。你瞧刘禅这惨样，出的北门十里，在这拉棺材车的旁边那儿一跪，嘿，刘禅要跪出个样子来让那些王子和他的大臣们看看，得按照他这跪法，他这跪法标准，直溜溜的在那儿跪着，等着这位曹魏大将邓艾将军。只见远处里尘头大起，旌旗招展，袖带飘影，人喊马嘶，邓艾来了，一马当先。邓艾在马上老远就看见了这皇帝刘禅了，邓艾不由得自己暗暗点了点头啊，心说这就是那个刘备刘皇叔的长子啊，枭雄的后代，听说当年为了救他，西蜀五大将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才从怀里把他揣出来。后来又是那大将赵云截江夺斗，几次救过此人的性命。就是这位啊，那么大的一位小天文之地里运筹帷幄于掌上，决胜千里之外的诸葛孔明，为报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就为了保此人呐、啊，活生生的累死了。唉，邓艾长长叹了一口气呀、啊，这真是朝烈经营，良不易，一朝功业顿成灰呀、啊。邓艾催马到了刘禅的跟前，把刘禅吓坏了，那脸都灰了。刘禅呐、啊，瞪着俩眼睛那瞅呢。哎呀，我的天哪！他一瞅这曹魏军兵如此众多，如此勇猛啊！邓艾奔他来了，心说会不会这位将军过来一剑把我给劈了啊？只见邓艾马到跟前翻身下马，过来一俯身把刘禅给搀扶起来了。亲解其服啊，然后传令把这棺椁烧了，命手下七牌官扶刘禅上马，邓艾和刘禅是并辔而行。来到城里一看，嚯，街道两旁设摆很多香案，黎民百姓拥到道旁来迎接这位邓艾将军。邓艾当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昨晚上这位还是皇上呢，今儿成骠骑将军了。邓艾让刘禅回到宫中去休息，自己是出榜安民，交割仓库，让张俊和张绍招安各郡的军民。随后他催这个刘禅给姜维下诏，让他赶快归降。邓艾一方面派人连夜赴洛阳报捷。邓艾知道这刘禅身边有一个宦官叫黄浩，这个人十分艰险，邓艾刚进成都就想捉这个黄浩把他宰了。黄浩早就听说了他准备出来大量的金银珠宝啊，猛力贿赂邓艾身边的这些人。这金子银子倒是管事儿，好些人呐就给这黄浩说了不少的好话，
但那也没深究，那就先让他多活几日吧，把这事儿就算撂下了。邓艾催刘禅赶快招姜维来降。刘禅那招降的诏书啊，已经传到剑阁去了。姜维在剑阁那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大战朱慧呀！呵，几场厮杀呀，杀的朱慧有点心跳胆寒，使朱慧呀望格心叹，瞅着这剑阁瞪眼就夺不过来，想从剑阁过去，心想啊，西蜀三军协力，众将核心呐、啊，他们要复夺汉中，赶走朱慧，把所失的那些地方全都得夺回来。正在这时，招降书来了。姜维一看这招降书啊，傻在那儿了，他立刻便是诸将。众将这么一看，当时这大帐里就乱了，好多人是放声大哭啊，有些人咔咔两把把战裙撕碎了，还有的人撤出宝剑，蹦着这大帐外边咔咔剑削立石，把那石头给砍倒了好几块，都气疯了，这怎么回事啊？我们这拼死拼活的在这大战朱慧，皇帝在那儿投降了，投降你得跟我们商量商量，起码得打个知会吧，哪有这么办事的呀？再说成都那会儿要粮有粮，要兵有兵，也不至于降啊。哎呀，大家越想心里这疙瘩越解不开呀、啊、有的人急得都直撞头啊，众将哭，三军哭啊，哭声相传数十里，悲愤直冲云霄啊。这时主帅姜维的心情比众将更为沉重，他是心乱如麻，坐卧不安，在大帐里来回踱步啊。姜维心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我就看着众将这么哭这么闹，这不是个事啊，现在我应该领兵复夺成都，救出陛下。哎呀，如果我从这剑阁一动兵，那么钟会必然由后边掩杀呀，前有邓艾，后有钟会，我也夺不下成都来。这倒不是姜维无能啊，因为就剩下剑阁这些兵马了，这些兵马就是西蜀国的精锐呀、啊，也可以说就是西蜀国的希望啊。随随便便把这人马带出去，剑阁也丢了，成都也取不下来，那可怎么办呢？作为三军主帅的姜维，他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事儿啊，简直把姜维急得七窍生烟了。他清楚地知道诸葛瞻父子一门忠烈，战死绵竹，现在成都都落在邓艾的手里了，如今西蜀国千斤重担在姜维的肩上担着呢，像下棋一样，这步棋要是走错了，那可就是满盘皆空啊。自己要不反反复复的思考，我怎么能够复夺成都啊，怎么能够重复陛下登基恢复西蜀国呀？要做不到这一点，我死后在地下也愧见恩师丞相诸葛亮。想到这儿，他这么一低头，看见帅案上刘禅给他写来那份招降书。姜维双睛一转，有了。他立刻吩咐中军把所有的大将都找来，把这些人找到帐中。姜维是俯耳受计，如此这般，众将这么一听啊，将军能行吗？哎，只有此一计了，这也等于是背水一战，如果此计成功，咱们才等复夺成都。众将点头就依将军。姜维传令，不许三军再哭了，

让他们就在这剑阁城头把降旗竖起来，随后自己带领众将来朱慧大营投降。探马抱进去了，把朱慧给吓了一跳，腾的一下子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什么？姜维率将来降？这简直是晴空霹雳，完全出乎钟会意料之外。钟会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他这正在生气呢，生这邓艾的气。哈哈，这邓艾居然偷渡阴平成功了，把刘禅的玉玺他都给收了，率领大军已经进了成都。呵，看来这比我取汉中这功劳大多了。啊，这家伙是个有心胸的人呐！他跟我说他要偷渡阴平，我以为他说说大话就算了，今天居然偷渡成功了，同时取下绵竹，得过来西蜀国的都城。哎呀，这邓艾不用问呢，一定是不可一世了。钟会转念这么一想，他冷笑了一声，哼，你邓艾有什么了不得的呀？要不是我钟会在剑阁这儿挡住姜维，你想取绵竹得成都，做梦吧！姜维由剑阁立刻发兵去救成都啊，他会杀你个落花流水。要没有我在这和绊住姜维，你呀，能有今天吗？嗨，不想这还好，越想这钟会越窝心。合着我张罗了半天就娶了个汉中，在剑阁这绊住姜维，让人家邓艾获那么大的功劳，我算干什么的？合着我算给邓艾牵马坠镫的？我这么大的镇西将军，我给邓艾打下手，我给他打下手，大概他还不知道搭情呢。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姜维来降。钟会先是一愣，太突然了，转念一想，哦，姜维呀，剑阁孤关难守，他前来投降，看来他看得起我呀，他怎么不弃剑阁去投邓艾？也许我这离着近，既然姜维来降，我应该上宾待之，传令升帐，辕门大开，钟会接出大帐，一见姜维啊，哦，不曰何故来迟？你怎么投降的这么晚呢？姜维插手施礼呀，将军，西蜀国之重任都在姜维一人肩上，今日到此尤为俗也。我久慕你钟会的大名，司马氏之所以有今天，不是多赖将军你的力量吗？所以姜维甘心俯首啊！如果今天换拿邓艾，我必与其决一死战，安肯投降？瞧这姜维，虽然来投降，也是挺着胸膛。钟会一笑，回首由小校剑囊中抽出一支凋零剑来，咔嚓一下，折为两段。我愿意与伯约结为兄弟。手挽着手进了大帐，续禅了一番。钟会一看姜维是真心实意来降，不怀疑他了，还让姜维啊统领剑阁人马。姜维很高兴啊，辞别钟会回到剑阁，把来下面的招降书的那位给打了回了成都，然后城门大开，姜维迎接钟会进城。钟会对姜维十分客气，把他看作兄弟，待如上宾啊。成都那邓艾呢？邓艾还一点不知道呢，自从收降了刘禅之后，这邓艾盛气凌人呐。他派他手下的大将师纂做了益州刺史了，这么说得了，是他手底下这些文官武将是各有封赏，各领州郡呢。然后邓艾传令，就在绵竹那儿修起一座庆功台。
台倚仗战功啊，我得让大伙儿知道知道，是谁镀的阴瓶，取的绵竹，得的成都，是我邓艾啊。随后邓艾就在成都大会蜀中文武，把蜀中的众官全都给请来了，挨着个的碰杯，呵，酒席宴前是一片夸赞之声啊。邓艾借着点酒气，简直是飘飘欲仙了，他都有点猪乎了。这时那下招降书的回来了，告诉邓艾说是姜维在剑阁已经归降了钟会。邓艾气得啪嚓一下把酒杯就摔了，他倒不是恨这姜维，他恨这钟会。好啊，你就敢私自招降了姜维，你怎么不把姜维送到我这儿来呢？嗯，如此看来，我必须得给司马公上书。邓艾亲自给司马昭写了封信，派人给送到洛阳去了。这信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司马昭说，现在我已经收服了刘禅，占据了成都，按道理说应该马上把刘禅押解进京，现在看来不能这么做。因为什么？虽然降了西蜀了，可是西蜀还有个联盟之友东吴呢，为了给东吴看，我想把刘禅呢先留在成都这儿，请您呢封赏刘禅，以安西蜀国军民之心。这样一做呀，就使这个东吴啊对司马公您是畏为怀德，不定在哪一天东吴自然就会望风归顺。即使他不降也不要紧，我可以从这儿起兵顺流而下，您从洛阳发兵，两气夹攻，江东是唾手可得呀，也就能把江东给灭了。不过现在不能动兵了，为什么呢？我自从兵进西川这一路之上，是兵将疲惫，现在都累坏了，应该在成都这好好休整休整，待三军恢复疲劳之后，咱们在西蜀这脚跟也站稳了，那是粮草也齐备了，我再听从您的调遣，再出兵也不迟啊。其实邓艾这主意不错，他是真心实意给这司马昭写了这么一封信，把自己这个想法跟司马昭说说。怎么司马昭见信倒大吃一惊呢？司马昭越琢磨越不对味啊，你把刘禅捉住就应该立刻押解刘禅进京，把刘禅给留成都那儿，我还得封他，封他可以，你也不回来了，把所有人马都留在成都，你要干嘛呀？所以司马昭紧张了，他呀又问过这个下书人，下书人又一说，说是邓艾将军派了好多军将把守各个关口，而且还都封了官了。司马昭更毛了，看来这邓艾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要反我呀，我得想办法把他弄回来呀。司马昭啊就以皇帝的名义给这邓艾下了一道诏书，把他夸奖了一番，说是将军你这功劳可太大了，兵进西蜀，兵不血刃，唾手得过成都，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白起呀，他打败了强大的楚国，韩信攻破了劲敌赵国呀，那样的功劳比你也差远了，他封邓艾为太尉。随之呢，司马昭又给邓艾扶了一封私人书信，信中的大意就是，你写来的表彰我都看到了，你这个办法很不错，不过呀，你不能在那儿加封将校，也不能在那会儿继续歇兵，你应该把刘禅送到洛阳来，现在你不是做了太尉了吗？你也应该反朝弑君，回到朝廷来陪王伴驾。邓艾一见这信火了，哎，这什么意思啊？

0: 怎么样觉得委屈啊？我诚心实意给你出谋划策，你怎么要把我调回洛阳去？我加封将校不对了，这有什么不对啊？我不加封将校，我怎么能够打粮食，怎么能够造军器呀？毕竟这些事儿都得有人管呢，我这正是忠心耿耿为了曹魏呀，这是岂有此理。常言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
1: 我还得给司马公写封信。他又写了一封书信，信中的意思还得按着他邓艾出的那主意那么做。他告诉司马昭，按照春秋的古礼，大将在外为了安社稷立国家可以封官拜将，现在西蜀虽然亡了，东吴不是还没降着吗？我邓艾比不了古人，但是我有一颗报国之心呢、望司马公不要拘泥常理，误了大事。你应该呀、按照我说的办，别来信回信这么瞎叨叨了，这不耽误工夫吗？现在应该是见机行事，机不可失。司马昭一见这封信呢，噌的一下子蹦起来了，坏了，邓艾呀确实要反，他这是居功自傲，任意行事。他在这信里头写得清清楚楚的，字里行间一看就明白了，这可怎么办？司马昭赶快把贾充给找来了，跟贾充商量。贾充这么一听，主公不必着急呀、既然邓艾这样，您何不加封钟会呢？让钟会去治邓艾。
2: 司马昭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他立刻又借皇帝的名义封这钟会为司徒，同时也给钟会复了一封私人书信，告诉钟会啊，你可千万给我看着点这邓艾，以防其变呢。
0: 钟会一看这信就明白了，现在司马昭怀疑邓艾，钟会立刻把姜维找来，他就把司马昭给他的信让姜维看了，同时告诉姜维，看来司马公怀疑邓艾有反制啊，这才拜我为司徒，让我监视邓艾。伯爵，你有什么高见？姜维看完了这封信，心里是暗自高兴，原来敌将内乱了，眼看就起内讧了，这真是天不绝汉，是天助姜维继承啊，我这大计算成功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可是表面上让谁也看不出来。姜维把这书信往桌子上一放，哼了这么一声。钟会一愣，伯爷，你哼什么呀？
2: 我在暗笑邓艾。
0: 哦，邓艾我听说过，这个人出身微贱，又为农家养犊之辈，小的时候他是个放牛娃呀，今日他侥幸偷渡阴平，成了这么个大功，并不是倚仗他的良谋妙策，我看他倒是依赖了曹魏国家的鸿图啊！要不是将军你在剑阁据守，挡住我姜维，邓艾焉能成功啊？今天他给进宫上书，想封蜀主为扶风王，这他是要结蜀人之心啊，其反情不言可见。我看进宫怀疑是对的。
2: 哦，钟会挑起大指啊，伯爷，你说的真妙啊，
0: 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
2: 请将军斩退左右，姜维有密事相告。
0: 你们都出去，都出去，
2: 把人全轰走了。伯爷，你有何密事啊？姜维不慌不忙地由打这袖子里边取出一张图来，铺在帅案上让钟会看，要灭邓艾全在此图啊。
0: 钟会看了半天，这好像是一张地形图。
2: 正是，这就是昔日我家武侯初出

0: 茅庐之时，献给我家先帝刘备的这张图，你看图上标得很清楚啊，这是一张益州地理图。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可成霸业，所以我家先帝才创业于成都。今邓艾到此，他安能不狂？钟会一听，言之有理呀、啊。伯爷，我们当以何策除邓艾呢？将军，你可以趁着进攻司马昭、猜忌邓艾之际，你应该马上上表，就说邓艾要谋反，进攻必然传令于将军去征讨邓艾，到那时邓艾一举可擒。钟会这么一听，乐得头发差点站起来。妙计妙计，他当夜上书司马昭，说是邓艾在成都这一带结好蜀人，横行霸道，他是有意谋反。司马昭一接这封信，好嘛，洛阳的文武全毛了。大伙一听，什么？邓艾得了成都，捉住了刘禅，他要在成都称王了。哎呀，进宫，您可早做定夺呀！司马昭冷笑一声，他当时传令钟会，命钟会去收邓艾。然后司马昭派贾充领3万精兵出耶鲁，司马昭亲自请着皇帝曹奂御驾亲征啊，统雄兵10万镇守长安。太尉王祥一看啊，进攻钟会人马多邓艾数倍，令钟会收邓艾足矣啊，民工何必亲自到长安镇守呢？一句话把司马昭说乐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王祥，你怎么忘了钟会由洛阳起兵去与邓艾合兵一处攻打西蜀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呀？你看当时钟会的气势太大了，说此人恐怕酒后能反呐、啊，所以我此次去名为邓艾，是为钟会儿，我就是为了监视看着钟会去。哦，王祥点点头，大将军，此事宜当密知啊！嗨，这我能不明白吗？还是那句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说完了，两个人是仰天大笑。王祥告辞了，他刚出去，贾充进来了。他也提醒司马昭，大将军，您不放心这邓艾，您想过了没有，这钟会会不会有什么谋反之心呢？司马昭一愣，随即摇了摇头，不会不会，钟会将军是我推荐给天子的，他怎么能谋反呢？另外我也不能够猜疑他呀，假如我要是把将军你推荐给天子派遣出去，我也怀疑你谋反，行吗？把贾充吓一哆嗦啊，不不，大将军，您不能啊，还是得，哼，这司马昭真够厉害的，贾充是他的心腹人，他都没吐露半个字，当即传令出兵，这真是才看西蜀收降将，又见长安动大兵。
1: 司马昭带着皇帝曹奂要兵下长安来监视钟会，司马昭不是让钟会去捉邓艾吗？但是他也不放心钟会，他先要看看钟会与邓艾这二虎怎么争斗，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真的钟会收拾了邓艾，回过头来司马昭再收拾这钟会。这司马昭可真够厉害的，就连他手下最亲信的贾充他都没吐半个字，还把贾充给数落了几句， 我既然用钟会，我就

用人不疑人，我现在叫你出兵接府，我怀疑你也有反心，那能行吗？快走吧你。前脚把贾充打发走了，随后司马昭就保着那所谓的皇帝就奔了长安了。钟会一点不知道啊，他还挺高兴的。高什么兴啊？你瞧这位进宫对我不错啊，因为我娶了汉中，又收服了姜维，现在加封我为司徒啊，哈哈。那么既然进宫给我来信了，说是这邓艾有反意叫我把他收了，我得怎么个收法呢？他向姜维问计，姜维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您要是收邓艾的话呀，不能够硬拼，最好是智取。钟会一听有理，智取怎么取呀？您先派一个人去，如果邓艾要把这人杀了，说明他反心已经下定了，那时候您再举兵征讨，出师有名。钟会一听就这么办，他派他手下的一员偏将叫魏冠，让魏冠带领200精兵悄悄地奔成都来收邓艾。走出大营不远呢，这个魏冠手下也有明白人，就提醒魏冠，我说将军，您不能上成都见邓艾啊。魏冠一听怎么了？您还没看出来啊，钟司徒啊要想收服邓艾，因为邓艾要谋反，今天钟司徒派您去啊，就是以正反情，那您要去了不危险吗？魏冠很感谢啊，多谢你提醒，不过我自由主张，咱们还得去。他们就奔成都来了。到了成都这会儿，一路无阻挡啊，因为是一家人呐，好多人还认识魏冠，所以很顺利。来到成都了，魏冠没进城，在城外住了一夜。这一夜，他几乎都没合眼。魏冠反反复复的想，心说就我带着这点人来捉邓艾，这不起哄吗？这不是，要是走漏一点风丝儿，我带了这些人呢，一个都甭想活。邓艾多厉害，连我家钟司徒都惧其三分，何况是我呀？我要想收他，必须得这么这么办。大半夜的功夫啊，这魏冠盘算出一个主意来。第二天天刚一放亮，他就进了城了，一直来到了邓艾的府门。府门前邓艾的一些亲军呐，这么一看，哟，呵，这不是魏冠将军吗？你这从哪来啊？怎么这么早啊？魏冠到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人，了不得了，出了大事了，我奉钟司徒之命，有机密要事来见将军呐。哦，这些人一听，我给您回禀一声，不必了，你快告诉我将军在哪里？将军还没起呢。嗨，没起我不会把他叫起来吗？好，那您去吧。魏冠带领着这些小校直扑邓艾的卧室啊。这位邓艾昨晚上喝多了一点，黑了哈了还在床上睡呢，没明白怎么回事啊。魏冠进门就把邓艾给捆起来了。啊，邓艾当时傻眼了，他想反抗不行了，捆上了。这时把他儿子邓忠也给绑起来了。魏冠呢、啊、现在很紧张啊，他想我进来行，一冲一撞混进来了，把邓艾父子捆绑起来，出去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啊，就听远处一声炮响，钟会姜维到了，邓艾的亲军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也都缴了械了。钟会带着姜维来到邓艾的面前，钟会提着马鞭子，背着手往邓艾跟前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他，随后举起这马鞭敲敲邓艾的脑门子，邓世才，你这个养毒小儿竟敢谋反，好大的胆量啊。姜维在旁边也唾了他一口，呸，匹夫邓艾，

侥幸渡阴平，你也有今日吗？邓艾也破口大骂呀，可把邓艾恨坏了，终会匹夫。他这一生气着急啊，这嘴更不好使了，想骂两句也骂不那么利索了。钟会吩咐准备囚车，把邓艾父子打入囚车，立刻送往洛阳，就进宫处置。随后尽收邓艾军马。嚯，钟会声威大振的，心里甭提多痛快了，把这个对手给除了，今天是官报私仇了，钟会怎么能够不高兴呢？他还没看姜维呢，姜维比他还高兴。姜维一瞧，好极了，先除去一个邓艾了，就剩这钟会，这就好对付了。看来西蜀国恢复有望，姜维也痛快。钟会大排酒宴，就在府中与姜维畅饮。喝着酒啊，酒后吐食言，他就把他的心腹话跟姜维说了。伯乐，实话告诉你吧，直至今日我大愿方足啊，我才算满足了自己的这个志愿。姜维笑着点了点头啊，将军，您这一说，我倒想起两个人来。哦，伯乐，两个什么人呢？是两位古人呢。一位是春秋时期越国大夫文种啊，一位是高祖刘邦手下的大臣韩信。啊！钟会一愣，伯乐，何故谈起此二人？姜维说的这俩人和其中的故事，钟会都知道啊。那文种不是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吗？他不是和范蠡一块儿帮着越王勾践把吴国给灭了吗？后来这个范蠡瞅这勾践呢，这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不能和这样的人在一块儿常待呀。他劝文种跟他一块走，文种不听，后来让勾践给赐死了。那韩信呢？那是汉刘邦开国的功臣呢、没有韩信能打得败楚霸王吗？韩信手下有个谋士叫蒯通，他曾经劝过韩信让他起兵自立为王，韩信没听，后来兵权让人给拿下去了。哎，在魏阳宫叫刘邦他老婆吕后给勒死了。钟会心说，姜维你这怎么了？你提这俩人干什么呀？姜维一笑，我以这两位古人呐、告诫将军，说明其中的厉害。现在将军你呀、大功已成，你方才说不是志愿足矣了吗？如今您大概没有觉得吧，你的权力太大了，威震其主啊，司马昭大概都犯合计呀。与其这样，我看不如将军弃官不做，随我姜维一起泛舟绝技，登上峨眉而从赤子游，岂不美哉呀？姜维一番话说的钟会哈哈大笑，乐得眼泪都下来。我说伯乐，你可真会跟我开玩笑，怎么我钟会刚过而立之年呢，我还不到40岁呢，现在是正思进取呀、我这点功名就算到头了，岂能跟随你姜维退隐呢？伯乐，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说完了，他一看姜维手捻胡须正色而坐，脸上连点笑模样都没有。钟会也不笑了，到底怎么回事？伯乐，你跟我说清楚。哎，姜维把椅子往前挪了挪。钟会将军，我姜维处人是以诚相待，将军从见我那天起把我待如上宾之友，我的肺腑之言不能不讲啊。你

0: 现在如果要不退隐，就应该早图良策。明公，我看这方面不需老夫多讲了吧。钟会抬起手来，拍了拍姜维的后背，伯约知我心也，咱两个得好好商量商量啊。从这天起，姜维和钟会每日藏于密室之中商议大事，稍有空闲，这姜维悄悄地给刘禅通了一封密信，他告诉刘禅，请陛下你呀、暂且忍辱几日，姜维要使社稷为尔复安，日月因而复明，始终没忘丞相诸葛亮的大志，我要重扶汉室，再建蜀国。姜维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就在这时候，钟会接到司马昭一封来信，在信中告诉钟会说，我已经屯兵到长安了，就是告诉你个信儿。哎呦，钟会大吃一惊，赶忙把姜维找来了，这怎么回事啊？司马昭给我来了信啊，让我降服邓艾，我的人马比邓艾多多少倍，够用了，司马昭怎么突然间到长安了？看来他这是对我不信任，是不是来看着我呀？姜维一听，不错，正是这么回事。哎呀，君要疑臣，臣必死啊。我说钟会将军，你可不能再耽搁了。钟会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呀。那咱们现在就动手吧。怎么办呢？把所有的众将全聚到故宫中去，摆宴款待这些人。款待我跟他们说什么呀？姜维一听，那不要紧呢、你可以托辞嘛。现在我听说呀，曹魏国中的郭太后已经死去了，你就说在郭太后临死之前曾秘密地给你一道诏书，让你呀、按诏书讨贼，就讨这司马昭，他曾经弑过君，皇帝就是他杀死的，您这不就是自立有名了吗？可别忘了让这些将佐都得欠上字啊。哎，说得对。哎，姜维忽然想起了事情，把钟会拦住了。我说将军，假如众将不服呢？
1: 是啊是啊。
0: 钟会一听，我也想到了，我正想要问问你，他们不服怎么办？
1: 不要紧，您就在故宫中挖他一个大坑啊。如果他不服，必定不签字，不签字准是和咱们三心二意，是一律坑之，
0: 就是活埋呀。
1: 不欲之言甚善，我先把坑挖得了，让他们看看。
0: 就在宫中大排筵宴，哎，喝上酒了，钟会喝着喝着突然放声大哭，这一下把众将都给闹愣了。钟司徒这怎么了？喝醉了？没有，这才几杯酒啊。有人就问了，司徒因何伤悲落泪？
1: 嗨，列公哪里知道，我受过太后的密诏，司马昭乃是弑君之贼，他有意篡位，太后让我按诏书讨贼，为国报效，主公随我多年了，我们是亲如兄弟，在一起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今日我把这心腹之言说与大家，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为天子报仇，讨逆贼司马昭。现在司马昭挟天子已经到了长安，近在咫尺，现在不动手还等待何时啊？列公请看，这唰啦的这么一下铺开了一块绸子，铺开这绸子之后，把笔墨准备好了，请大家签名，如果有不欠者，必然是司马昭的亲信心腹，我已经把坑都挖好了，是立即坑之。哎呦，钟会说完这番话，再看在座的众将全傻了，一点精神准备没有啊，能不傻吗？什么太后密诏？什么太后密诏？这是一派鬼话，大伙一听全明白。

就算反了。造反那能行吗？那个谁敢往上签字啊？不签一律坑之啊。这可怎么办呢？愣咳咳半天，签吧。有人咬着牙，有人哆着哆嗦的，反正算把名签了。钟会把这绸子啪啪一叠往腰里一揣，酒席就算散了。他传令三军呢，严加看守故宫，众将一个不许出来，全都给困在宫里了。他跟姜维回来了，走的路上姜维告诉钟会：“将军，你看出来了没有？我看众将可不服啊。”钟会摆了摆手：“那没关系，他不是不服吗？我早已经派人都准备好了，准备500条大棒，我先用棒上。”就是打死他们，然后推着坑里头一埋。要是这样，那可宜早不宜迟啊。假如走漏半点消息，后果不堪设想。嗨，伯乐，你请放宽心吧，我把主意已经打定了。实在不行，退一万步，我就向刘备学了，在西蜀成都称王。姜维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哎呀，那可委屈你了，将军。以明公之才，岂能称王于一域啊？你哪能待在这小地方？以君之才，绝对能够席卷天下，是面南背北。”这姜维感情也会说话似的呢，这几把刷子把这钟会给刷了一个晕晕乎乎啊。钟会听着这会儿把马勒住了：“伯乐，真要是有那天呢、啊、哼，富贵荣华我与伯乐共之，我要得了天下，咱俩一人一半。”姜维说话是有意的，一个劲儿捧着钟会。钟会有点得意忘形，俩人这番交谈让身后边钟会那偏将邱建都给听见了，也搭着这邱建的是钟会的心腹人，有些什么事儿和什么话呀，钟会也不背着他。感情这邱建呢一直不满意钟会这么做，他也特别恨这姜维。现在听了这俩人这番话呀，邱建一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说就看着故宫中那百十员大将就活活的给活埋了？我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呢？我一个人力量太单了。”他想着想着有了，邱建猛地想起在城外还有好多兵马，城外有一员大将叫胡渊呢、啊、我要给他通个信儿，或许有望。回到府里，这邱建就派一个心腹小校给胡渊送去一封密信。胡渊一看这还了得，他赶忙把魏冠给找来了。魏冠不是押着邓艾父子奔洛阳了吗？他没去，派别人把这囚车押走了，他就留在成都外边的军营里了。魏冠一见这秘书啊，吓得直冒冷汗。我说：“将军，这咱们可不能不救啊。”“是啊，要是由着钟会，咱们可就都成了反臣了。”“说得对，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我看这么办吧，我带着人到宫中去救这些武将，您呢去杀钟会与姜维。什么时候动手？最好在天亮以前。”“言之有理。”魏冠和这胡渊分头准备去了。再说这钟会和姜维，钟会回来之后啊睡了一觉，醒了坐那儿喝茶，姜维又来找他来了。姜维对宫里那些人还是不放心，欠字他们是欠了，不过脸上都流露出来那不平之色，姜维看得非常清楚，留着这些人是祸害。

他还是来提醒钟会，这些人既然不服，还不如早早把他们杀了。钟会一听说的有理，那这么办得了，今天晚上我约你进宫去，把这些人都坑了就算了。姜维当时领令，还没等天黑呢，他收拾停当带人就要出发了。突然间呢，哎呦，姜维心里一阵剧烈疼痛，他贪婪把宝剑扔了，俩手捂着胸口，不好，心口疼。嗨，那时候医学不发达，哪是心口疼，心绞痛啊。当时那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着这姜维脸上往下淌啊，疼得满地下翻滚。可钟会吓坏了，这怎么了这是？快快快，请医服药，把医生请来了，给吃点药稳当一点了。姜维坐起来了，刚坐起来又开始心口疼。哎呦，这通折腾直折腾到四更天呢，姜维这才算好了一些，可不能耽搁了，四更天我也得去。他又起来了，刚坐起来，这时就听府门外是一阵大乱，喊杀声骤起，捉拿反贼。钟会一愣啊，这怎么回事啊，有人来报可了不得了，三千军校已经把府给包围了，为首的是胡渊。钟会赶忙传令，快把大门关起来呀。哎呀，这是谁走漏的消息，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人杀进府门。把府门关闭了，钟会这会儿没有多少人，也就是一二百军校，钟会让这些人上房，把房瓦揭下来作为防身之物，那能行吗？咔嚓几下，这胡渊就把大门给撞开了，这些人就杀进来了。钟会提剑战胡渊呢，他又没有马，又没有大刀，光凭这口宝剑迎敌这么多的人根本不行啊。胡渊传令是乱箭齐发，一个乱箭就把这位钟会给攒倒了。胡渊跨前一步，手起一剑，把钟会给斩了。这时间没从屋里杀出来了，有人认识，他就是蜀国大将姜维姜不约，将匹夫乱刃分尸。姜维提剑迎战，砍倒了几十名小校，他真能杀出一条血路杀出去。可就在这时，心口疼这病又犯了，姜不约大叫一声啊，仰天长叹，武技不成乃天命也。他把宝剑一横，横剑自刎。这位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59岁自刎而亡。现在天已大亮啊，魏冠就把宫中的那些被困的人也全救出来，这些人也都红了眼了，非要杀钟会灭姜维不可呀。他们呼喊着由宫中直扑到钟会府里，到这儿一看，钟会姜维全完了，已经死了，死了也不行，要杀其全家，灭其三族，方解心头之恨。哎呦，这下这成都就乱了，疯人就杀，遇人就砍，也有互相践踏的，邓艾的人杀钟会的人，钟会的人斩邓艾的人，西蜀的文臣武将也死了好多，几乎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这时邓艾的一些个偏将这么一瞧，哎，咱们的将军哪去了？不用问了，让他们给押送走了，咱得把他抢劫回来。对，这些人去救邓艾，把魏冠吓坏了。魏冠一听，什么救邓艾去了？那要把邓艾救回来，我不完了吗？是我奉钟会的密令来捉他邓艾呀，这可怎么办呢？他身边站着一员偏将叫田旭，说您不必着急，我可

0: 以赶到前边去把邓艾杀了，
1: 这不就没事了吗？
2: 哎呦，为官一听那可太好了。
0: 为官知道这田旭呀，曾受过邓

0: 不介意，还以为田旭是来救他来了呢。等田旭到跟前，手起一剑就把邓艾给斩了，回过头来把邓忠也杀了。这田旭提着邓氏父子的人头回了成都。回府魏冠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他没有什么忧虑了，但是这成都乱得不像样子了，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管不了谁，简直是乱抢乱夺，把这成都闹得是乌烟瘴气呀。正在这时，那贾充来了。贾充不是奉令领三万兵走耶谷吗？他从耶谷过来，他这一路上很顺利，一路无阻挡，一直到成都。贾充进城这么一瞧，哎呀，这还了得，他赶快啪把告示贴出去了，出布告安民呢，恢复秩序。几天的功夫，这个成都开始平静了。贾充赶忙给司马昭写封书信，司马昭一见这信呢，真是喜出望外，呵，他的心绪是一阵翻滚。怎么回事呢？司马昭心想，多不容易呀、啊！记得自己跟随父亲哥哥司马懿、司马师来迎战西蜀，迎战诸葛亮，那仗打得多艰苦啊！这么多年也没把西蜀国灭了，今日我略施一计打败了西蜀啊，这个计策可真是够毒的，利用了钟会、邓艾的力量灭了西蜀，同时还让此二人互相猜忌，争斗起来，二虎相争，现在这俩全完了，自己身边隐患已除啊，可称得起是一举三得，司马昭怎么能不高兴呢？这时太尉王祥进来给他贺喜，贺喜进宫一计除了三将。司马昭点了点头，心照不宣了，他当即给贾充发下一令，让贾充押刘禅来洛阳候命。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

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事，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祝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

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烈士，老一辈儿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罪，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王政府做工作部署。
1: 我省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0: 受降雨影响，设河北部分列车动态调整开行方案。
1: 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我省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0: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公布，将聚焦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1: 燃油费下调，暑期油再添动力，中秋国庆出境游预定火热升温。
0: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132人死亡，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起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工作部署。罗文指出，当前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叠加台风白海豚影响，防汛形势异常严峻，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各项工作。要强化预测预报，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重要设施、险工险段、旅游景区、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煤矿库、海上渔业等巡查排险和城市内涝防御，落实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政府强调，要狠抓工作落实，聚焦隐患排查整治、山洪灾害防御、城市内涝防范、水利工程调度、应急救援准备等方面，细化完善措施，压紧压实责任，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会上，石家庄市、雄安新区、邢台市、邯郸市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水利厅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
0: 今天上午11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达120至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0: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我省保定市、张家口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今天白天我省多地出现降水，截至下午4点，全省57个站点降水量超过25毫米，巴州市胜方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省水利厅提前部署水库预泄调度工作，已腾出足够防洪库容。 石家庄黄壁庄水库正常溢洪道下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增至每秒300立方米，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预留拦蓄空间，并同步做好下游沿线河道巡查工作。
3: 对正常溢洪道备用发电机等重点设施设备进行了检查维护试运行，加强对上游水情信息的预报预警，做好洪水预报。目前水库运行正常。
2: 省水利厅还与省气象局加密会商和监测预报，预报频次由每日一次加密至3次。水利部门组建4个水文监测指导组，吩咐邯郸、邢台等重点地区驻守，做好以测补报及应急监测准备工作。地质灾害是防范重中之重。省自然资源厅会同有关部门派出623组1246名技术人员，下沉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聚焦人群密集地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并将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处全部纳入群测群防体系，逐个落实防汛责任。筑牢安全渡汛防线，省交通运输厅发挥公路技术性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对1701个公路重点点位密切监测。全省交通运输系统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准备完毕，一旦出现险情，将快速出动开展救援。为应对本轮强降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实行分区分类管控措施，对于西部山区严防死守地质灾害，提前预置警力，布设警示标识，必要时果断封闭危险路段。对于中部平原，全力防范积涝涉水，重点盯防下穿通道、低洼路口等关键点位，提前布设绕行指示和警示标志。对于中南部和东部沿海，防范风雨叠加冲击，及时做好周边道路交通管控和疏导保畅。今天上午，邯郸市涉县迎来降雨天气，涉县为全山区县，境内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当地各乡镇各部门迅速响应。西达镇河口村作为全县重点地质灾害监测村，镇村工作人员精准排查锁定滑坡危险区域住户，将17户29名群众全部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4: 我的该屋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个滑坡地震这个群众，挨着到河口学校都挨着地儿，照顾也不错，时间也有空调，生活也不赖，挺周到的。
5: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我们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排查危险区域。
2: 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分级分类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在邯郸磁县，督党乡各村第一时间开启应急广播，村级微信矩阵同步推送雨情动态、转移路线等信息，线上线下双线联动，确保预警信息入户到人全域覆盖。
6: 同时，两位干部入户转移群众，大部分选择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7: 严格执行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紧盯西部山区风险区域，应急消防104支、6800余人专业抢险队伍，随时做好救援准备。
2: 今天上午，在邢台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一场群众转移安置实战演练有序开展。记者在村级临时安置点现场看到，发电机、应急药品、饮用水等各类防汛生活救援物资储备充足。
8: 我们村按照防汛要求，开展多次人员撤离演练，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动态清零。
2: 应对台风白海豚，石家庄井陉县对湖雷水库进一步加固。记者看到，背水坡大坝已经覆盖了一层防水篷布，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用袋装沙石对篷布进行加固。
9: 我们成立了20人的消防队，24小时在这巡查，防止坝体或水库有意外。
2: 井陉县小作镇东高家庄村是山洪和地质灾害村，为应对此次降雨，村里提前对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
10: 我们昨天晚上来到村外回来，要是羊肝、羊勺、要是蚊香、鸡粮盆是什么药，在这是可好的，非常安全。
2: 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 在唐山，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唐山基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开展紧急拉动演练，检查通信指挥车、电源保障车、大流量排水车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的准备情况。

0: 前我们已投入256人、100台套专业救援装备，24小时做好全天候战备值守，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面夯实台风防御处置准备工作，
1: 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沧州海事局迅速启动应急防御工作，通过实时监测研判，全域推送预警信息，全面暂停辖区水上施工作业和客运船舶航行，统一排查船舶防风隐患，引导船舶就近避风避险。
2: 我们紧盯台风路径变化，对港区锚地船舶实施全覆盖管控，目前所有船舶均已落实避风措施，应急人员装备全部在港待命。
1: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截至到下午4点，保定、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其中有57个站点超过25毫米，霸州市胜方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
3: 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中雨量级的降水，其中中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7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这次过程在太行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以及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在此也提醒公众一定要高度警惕。
4: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8月11号到12号，京津冀区域将有大到暴雨，铁路部门将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阳社、阳大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目前河北336个科技特派团以1:1精准帮扶方式推动创新资源向生产一线集聚。目前336个科技特派团共汇集省内外专家1381名，其中京津专家245名，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
4: 截至目前，全省共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185个，每个医共体内都建立了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等5大资源共享中心，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服务全覆盖。
7: 最新数据显示，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
4: 河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创新拓展应用场景，目前已在农业、钢铁、教育等26个领域开发365个垂直大模型，打造数字经济增长引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首篇播出 AI 深耕沃野，解锁智慧农耕。
8: 秋玉米8月栽，伏天潮虫病来。这里是邢台宁静的大曹庄农场，身旁的玉米呢即将进入抽雄开花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呀，防虫尤为重要。按照往常呢，农民朋友在这个时候常常要到土地里来巡查病虫害，但是在这个农场呢，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免去了这个麻烦事儿。
4: 智能虫情测报灯是控虫防病的新装备，它释放的光可以诱集田间有翅类成虫， 每隔38分钟自动拍摄照片，数据实时。

0: 回传后台。配套的孢子监测仪同步采集空气当中的病害孢子，两套设备依托 AI 大模型分别识别虫害种类数量、病虫害孢子形态，实现病虫害提前预警。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1: 虫禽测报灯和孢子监测仪这两个它是相互搭配的，简单来说就是人会滞后漏测的情况，咱们这个呢，它会那个就是更精确，而且全天候的收复。
2: 要想玉米长得好，合理灌溉不能少。在我身旁的这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大曹庄农场的智慧农场平台。那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工程师不仅给土壤装上了监测仪，而且呢还把它和气象监测、土壤伤情结合在了一起，让这里的浇水程序从凭感觉变成了按方案。
0: 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的接入，让智慧农场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土壤湿度、光照、风速等关键数据，结合系统内集合的玉米各个生长阶段需水规律的大模型以及未来气象的预判，系统可以随时生成灌溉建议。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1: 比如说它当前是缺水状态，但是呢它一周会有降雨，咱们呢也可以暂缓灌溉。如果一周没有降雨，当前的气温特别高，咱们就应该赶快浇水，平台会给出灌溉的水量，这样呢也起到了节水的作用。
3: 这以前嘛，咱这浇地就是睡不得，成天在地里搬不得，一天也都浇个四五亩地吧。你现在又比以前是省工了省时了，天很热了可以在家歇歇，浇够时间了来看看就行。
0: 做好病虫害防控，实现精准灌溉，说到底就是为了把玉米种好。这庄稼长得到底好不好，如何评价？在这座农场靠的是县域粮油作物综合数质管理平台，通过无人机或者监控摄像头的多光谱影像采集，工程师可以随时抓取作物的长势信息，再结合河北农业大学研发的数据模型，很快就能判断出田间种植质量。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王春山：
4: 红色的呢，在这里边代表这个苗长势比较旺盛，然后绿色呢代表这个苗长得比较弱，这时候就要通过水肥的调节把这个弱苗呢变旺，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呢，就把原来的那种主观经验的这种分析方式呢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可视化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形式。
0: 从耕种到管收，智慧农场平台把一代代农民种地积累的农业经验、作物生长规律进行数字化，封装进 AI 大模型，推广给更多的农业生产者。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经理许哲辉：
5: 比如说像在邢台、邯郸、衡水已经覆盖了多个区县，然后有200多万亩的这个服务面积，同时也服务于1000多家这个经营实体和这个合作社。经营实体在人工上降低了70%，在这个用水上降低了30%，反而产量提升了5%。
0: 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我省充分挖掘智慧植保、智慧育种、品质与病害鉴定等方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眼下包括河北大沃智能灌溉、小马物联网虫情识别、大曹庄变量灌溉等在内的一批成熟技术产品与应用开发，正服务在我省各地的田间地头，着力构筑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底座。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方超：
6: 接下来将以数字技术夯实粮食生产底座，进一步拓展种植养殖领域数字化应用，支持农企联合科创平台攻关人工智能加农业技术，打造一批智慧农业样板，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加快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7: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大会采用1+2+X+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Y 场特色活动，打造多层次立体化产业交流合作体系，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同时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0: 日前，万里长城全感剧场山海关店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式开业。该项目以长城文化为核心，融合空间计算、实时交互与多感官体验等技术， 以明代边关为叙事背景，将烽火传讯、边关守卫、驿站归报等历史场景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叙事。
7: 日前，石家庄西富高速午夜站业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近150亩的服务区，打破传统高速驿站单一休憩功能，以山野露营基地、红色岩雪馆、主题酒店等多元业态，让赶路变度假。
8: 五岳寨服务区坐落于石家庄市灵寿县寨头乡，紧邻五岳寨、驼梁等知名景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服务区建有179个停车位、11个房车停车位及36个充电桩。区别于传统服务区，这里创新探索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研学联动模式，东西两区打造云栖揽月露营基地。东区以观日为主题，设日出观景平台与国风打卡点；西区以星空为主题，配露天影院和儿童无动力游乐场，同步配套主题酒店、篮球场、摩友俱乐部等。同时，服务区依托紧邻陈庄歼灭战旧址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研学馆，实现红绿融合。
9: 朋友说带孩子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刚开车过来，也去过很多地方，在别的服务区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这服务区设施和建设都挺好的，还能住宿。
10: 五岳寨服务区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作为深耕交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五岳寨服务区以路为脉、以文为魂、以旅为艺，构建起太行山区文旅全链条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体系，解锁旅途及度假的全新体验。
8: 下一步，石家庄高速集团将持续深耕交文旅融合，全力打造太行文旅展示窗口，赋能区域交通与文旅产业升级提质。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生态保护155规划正式印发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7: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日前印发，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根据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0: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醒，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7: 今年以来，多地税务部门曝光37起虚开发票案件，持续释放对发票类涉税违法行为零容忍的信号。
0: 8月10号到16号，由人社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0000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参与。
7: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连续第3个月下调，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 美团数据显示，燃油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42%，同时也进一步影响了。

0: 出游产品预订市场。从中信旅游中秋叠加十一黄金周的预订情况看，国庆黄金周相关产品收容量已完成70%，收客节奏大幅领先去年同期，市场呈现量价齐升态势，整体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70%。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榜的前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说，美国掌握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了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斯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4.99%。
0: 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最新通报显示，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

0: 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二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1: 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
2: 啊，
1: 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
2: 哎，
1: 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
2: 嗯，
1: 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瞧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没动手。嗯，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为什么这么胖？
2: 嗯，
1: 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我们家传六辈儿。
1: 六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
2: 嗯，
1: 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哎，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用，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吗？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 对？ 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那是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呢。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八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2: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1: 啊。
2: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2: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2: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2: 咱俩都住一屋了
1: 啊！
2: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2: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1: 啊，
2: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2: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1: 啊。
2: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也是不爱分。

0: 身，我告诉你。哎，您是铺什么干什么呀？
1: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0: 谁呀？
1: 我。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1: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0: 您出。

0: 踹，该你主持去踹。
1: 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2: 生气了，你看，
1: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
0: 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
1: 我过来，
2: 怎么了？
1: 嘿，月玲
2: 啊，
1: 哎，不开玩笑啊，
2: 没开玩笑啊。
1: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2: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1: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2: 没有。
1: 哎，
2: 买不起呀、啊。
1: 不是，你住哪儿吧？
2: 我没房。
1: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2: 流浪。
1: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
2: 啊？
1: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2: 我住树上。
1: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2: 准地方？
1: 哎，对，
2: 第三根叉
1: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2: 行，幸福大街。
1: 是哎什么？
2: 幸福大街。
1: 谁呀、啊？谁呀、啊？
2: 你疯了吧？我
1: 你管着吗你？
2: 怎么了？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2: 啊？
1: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2: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1: 我也住幸福大街。
2: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儿住哪儿。
1: 你等会儿，
2: 对不对？
1: 你等，什么叫住吧？
2: 你住呗。
1: 你得问我呀。
2: 我问你什么？
1: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2: 我问什么？
1: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2: 我见过你啊。
1: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2: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1: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2: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1: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2: 那怎么着呢？
1: 按我的来
2: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2: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1: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2: 谁？
1: 我问你。
2: 谁呀？
1: 我问你。
2: 那你问呐，倒是。
1: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2: 半号。
1: 半号
2: 啊？
1: 你半号是吧？
2: 对呀。
1: 谁呀？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啊？
1: 我也住半号啊。
2: 咱俩住一块儿了。
1: 嗯。
2: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2: 我这人腰不好
1: 啊，腰不好。
2: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1: 对，他
2: 在
1: 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啊？这谁呀？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这你也睡啊？
1: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2: 禁得住咱俩吗？
1: 你管着吗？问我。
2: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2: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准了一个夜壶。
1: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2: 这你也住啊？
1: 我也铺一麻袋片，
2: 铺了塑料袋，
1: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2: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1: 管着吧，
2: 盖不住咱俩呀。
1: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俩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2: 我跟你媳妇睡啊。
1: 这不巧睡。
3: 包袱在这儿呢。
1: 哎，
2: 你谁呀？
1: 你给我玩去。
2: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巧什么巧？
2: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1: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2: 这么巧合吗？
1: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3: 换地儿不换人。
2: 跟您开个玩笑。
1: 我跟你开吗？我
2: 夸夸你好不好？
1: 你还夸我？你夸过我吗？你
2: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1: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2: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1: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2: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

0: 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三，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三啊，100，
1: 你这
0: 99，
1: 这得数什么时候？
0: 98，
1: 数到三，从100开始数啊。
0: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1: 不是，你
0: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1: 不是你，
0: 快点。
1: 你真贱啊！
0: 当然了。
1: 行行行，啊。这古董。
0: 什么古董？这还建群呢？
1: 啊，一样。
0: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1: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0: 放心。
1: 你看，这。来，建群。
0: 这不行啊！
1: 我这能建。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月，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1: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
1: 啊，
0: 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1: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1: 汤红菜，
0: 炒黄瓜片
1: 素的，
0: 炒肉片
1: 荤的，
0: 炒木耳
1: 山珍，
0: 炒黄花菜，
1: 多好啊！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对，
0: 一大桌子菜。
1: 您等会儿，
0: 自己一个人。
1: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
1: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0: 啊，
1: 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1: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1: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1: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1: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1: 那是。
0: 往那一坐，服务员
1: 啊，
0: 过来。
1: 怎么着？
0: 拿菜单。
1: 先生，菜单。
0: 这菜单，你看看。
1: 来，
0: 我也不看了。
1: 嗯、啊。
0: 炒一本。
1: 炒啊。炒一本儿，
0: 各位，炒一本儿。
1: 哎呦，
0: 什么叫炒一本儿？
1: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1: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1: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0: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1: 点点。
0: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1: 我还文盲呢，我。
0: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1: 哎，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1: 哎，这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1: 来，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3位数、4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1: 啊，
0: 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1: 啊，我
0: 喜欢这个菜，
1: 这个
0: 8位数，
1: 这8位。
0: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这去你！
2: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2: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有头回来的。
2: 我叫岳云鹏。
1: 是。
2: 他叫孙越。
1: 哎，是我。
2: 孙老师。
1: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1: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1: 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2: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1: 行吗？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1: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乌贵呀、
1: 啊、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1: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1: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

0: 东西是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0: 比如说亲情。
1: 亲情
0: 你能买到亲情吗？
1: 买不来。
0: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1: 哎，对，没有这要求。
0: 不像话，
1: 这难为老头了。
0: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1: 没有啊，
0: 这是亲情。
1: 哎，是。
0: 还有爱情。
1: 爱情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1: 不能。
0: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1: 对，
0: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0: 啊，
1: 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0: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1: 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还有歌呢？
0: 有歌啊。
1: 没听过。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队排，
1: 行了，
0: 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1: 这还一起唱？行，人家是这里，
0: 是吗？
1: 不是哲理。
0: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1: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0: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1: 怎么不可能？这
0: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
0: 啊，
1: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0: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0: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0: 能看上你就行。
1: 哎，对，
0: 你还可以，
1: 还行，
0: 这是爱情
1: 哦，
0: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要是讨厌了，知道吗？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什
0: 么用？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
1: 你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打了，行了。
0: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1: 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啊。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

0: 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1: 啊
0: 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啊？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0: 鱼香肉丝。
1: 你说这
0: 还有很多肉丝。
1: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1: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啊？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费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啊。物品
0: 啊、
1: 嗯、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嗯，
1: 我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哦，
0: 北京城的房啊，
1: 啊，
0: 一环一套。
1: 哦，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
1: 哎，
0: 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
0: 啊？
1: 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慢。那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她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1: 啊，
0: 有游泳池。
1: 哦，有泳，
0: 各位。
1: 哎呀，哎，对，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我还扑着呢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里一躺，满了。
1: 哎。
0: 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
1: 啊，
0: 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
1: 啊，
0: 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哎。
1: 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车窗弄下来。
1: 啊，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1: 啊，摇吧。哎，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我这就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去。
0: 南方四个 S。
1: 啊，这就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1: 什么叫波？
0: 波七没文化，
1: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1: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1: 啊，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大爷
1: 啊，
0: 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1: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
1: 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1: 对，
0: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哲理的山东
1: 史。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3: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4: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9: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0: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 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4: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1: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好像是。
22: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21: 你的八头。
4: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2: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21: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4: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2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4: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3: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4: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23: 能够看到
22: 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25: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6: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25: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7: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25: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 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3: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25: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0: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戈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4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到宽城满族自治县现场办公室强调，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质增效，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樊红平参加。
2: 市政府召开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央视新闻播出，河北承德揽长城逛山庄，世界游客慕名而来。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承德县白日山间寻胜景，暮色流光聚游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1号，市委书记卢建到宽城满族自治县就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进行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质增效，以实干实际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参加。卢建来到龙须门镇石洞沟村，实地查看水毁道路恢复情况，鼓励大家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全面摸清灾情底数，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统筹社会各界资源力量，齐心协力加快重建美好家园。在水毁河堤恢复地点，卢建详细了解重点水利项目谋划情况，强调要科学制定重建规划，聚焦水利、道路交通、城市管网等重要基础设施领域，深入谋划包装项目，全面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水平。调研中，卢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宽城灾后重建工作汇报，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卢建对宽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他指出，灾情发生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市县联动、统筹调度，县级班子成员分工协作，深入一线，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全力抢险救灾，扎实推进恢复重建，各项工作进展有力有序，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形成了上下一心、重建家园的浓厚氛围。卢建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要提速工作进度，持续做好危房修缮、农田恢复、企业复工复产、保险理赔等工作，尽最大努力减少群众损失，要提升工作质量，兼顾长远防洪减灾标准，扎实做好水毁道路、水利、堤防等基础设施修复，真正把重建工程建成民心工程、放心工程。要提高工作效率，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当前和长远，科学制定重建规划，组建工作专班，深入谋划项目，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全面提升县域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卢建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统筹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扎实做好新一轮降雨防范应对，始终保持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坚决打赢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灾后重建的硬仗。有关市领导参加。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11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以及两代表议委员、无党派人士、企业家代表、 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开门见山，畅所欲言，结合自身岗位，就完善政府工作报告，更好推动政府工作建言献策。樊宏平对大家给予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要求报告起草组紧紧围绕市委总体部署，谋深谋实政府工作重点任务，认真梳理，充分采纳大家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报告，使其更加契合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樊宏平表示，做好政府工作离不开大家的监督支持，建言献策，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紧紧围绕市委确定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紧扣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科技创新、生态环保、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建务实之言，多献有效之策，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创造良好条件，搭建交流平台，主动接受各方监督，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全力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市领导孙喜明、古洪建，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
1: 记者李想报道。8月10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5届73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了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审议了市政协15届37次常委会会议和市政协16届1次会议召开有关事宜，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引导全体政协力量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凝聚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部署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履职尽责，助推全市经济持续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高标准、高质量组织召开市政协15届37次常委会会议，全力聚焦履职工作重点，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确保大会各项文本准确无误，各项流程无缝对接，服务保障高质高效，以万全准备和务实举措迎接市政协16届1次会议胜利召开。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真正形成协同高效、运转流畅的强大合力，要进一步畅述严实汇丰汇计，落实

0: 节俭办会要求，以一流标准、一流作风做好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以实干实际交出政协优异答卷。
1: 入夏以来，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热度持续，承德凭借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和清凉舒适的夏日环境，正成为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请听央视新闻报道。
2: 夏日的金山岭长城，群山层峦叠嶂，古老城墙蜿蜒盘踞在青山之巅，不少来自欧洲的游客专程奔赴这里，一览长城的雄伟壮观。
3: 荷兰游客鲁克在我们荷兰能够来到中国游览长城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很早就向往大名鼎鼎的金山岭长城，这次终于亲身到访，这里的恢宏壮阔令人震撼，不愧是世界文化遗产，此行非常值得。回到荷兰之后，我会向更多人推荐，让大家来中国看一看金山岭长城，这绝对是不容错过的风景。
2: 针对入境徒步爱好者，景区还延长了开闭园时间，并推出金山岭长城观日出日落活动。今年七月，景区客流快速攀升，整体入园人次同比增长13.5%，其中入境游客同比增长71.8%。截至七月底，今年入园境外游客超30,000人次。
3: 法国游客菲比安娜，景色无比惊艳，这般壮美让我印象深刻，这算是我所有旅行当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身临其境，仿佛置身在电影之中。
2: 同样位于承德的避暑山庄，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左右，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和清凉气候禀赋，也吸引越来越多境外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魅力。
3: 西班牙游客梅尔塞，我一直对东方古典建筑非常着迷，避暑山庄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
2: 今年以来，避暑山庄接待入境游客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60%。游客来自东南亚、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0: 入夏以来，承德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优质山水生态资源，承德县内各景区创新打造白天山野康养、夜间光影夜游的全天候游玩模式，补齐县域夜间旅游短板，成为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亮点。请听报道。
5: 坐落在承德县高斯台镇的木兰谷景区，绿意满目，清风宜人，原生态山谷风光尽显自然之美。景区充分利用山地草坪林地资源，打造集自然观光、亲子研学、户外休闲、乡村体验于一体的多元化休闲项目。夜幕降临，木兰谷夜游模式华丽开启，璀璨灯光点亮山谷，光影景观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景区精心打造的歌舞演绎、非遗变脸、喷火特技、打铁花展演、篝火晚会等特色夜游活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光影艺术、山野夜色深度融合，吸引大量京津冀周边游客前来避暑纳凉、亲近自然、休闲度假。游客王梦莹：
6: 我是慕名前来体验木兰谷夜游的，夜色下的山谷景色特别的惊艳，灯光和自然风光融为一体，气氛感十足。我在这儿漫步山谷，远离城市的喧嚣，真是夏日避暑夜游休闲的首选。
5: 承德县持续深耕全域旅游发展理念，立足山地生态、乡村资源、区位优势，不断补齐夜游经济短板，丰富四季文旅业态，完善乡村旅游配套。通过打造精品乡村景区，培育夜间消费场景，做优生态文旅品牌，全县旅游产业正从日间单次游向全天候深度游转变，从单点打卡向全域联动升级，推动乡村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升温，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周全报道。8月11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落实优抚保障、传承英烈精神、全市优抚褒扬工作新闻发布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2026年以来全市优抚保障、英烈褒扬纪念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介绍，并就市民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专业解答。今年以来，我市精准落实抚恤优待政策，全方位夯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一至七月， 全市累计发放抚恤生活补助金、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立功奖励金等各类优抚资金1.9亿元，持续拓宽优待证使用场景，积极对接商超、交通、医疗、景区等领域，新增11处拥军优待合作点位，提升优待证含金量。自今年1月1号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面向全国退役军人凭优待证免票开放。

0: 也行，参与重大纪念和庆典活动，持续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下半年，我市将精准落实优抚待遇政策，稳步上调优抚补助标准。在烈士纪念设施管护方面，针对设施风化破损、环境杂乱等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全面优化红色阵地整体风貌，常态化推动英烈故事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培育专业宣讲队伍，依托新媒体短视频、主题展览等多元形式的创新传播方式，立体化讲好承德红色英烈故事。
1: 承德市气象台8月11号17:02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傍晚到12号夜间，我市丰宁、围场、隆化县、滦平县、兴隆县及承德县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100毫米。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承德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8月11号18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单位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大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大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口腔医院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 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

0: 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口腔保健呢，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牙疼、补牙、牙齿的矫正、老年人镶牙、儿童护牙，都是百姓日常当中十分关注的民生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承德市口腔医院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的直播间，将会近距离的就口腔医院各项诊疗服务、便民举措就医以及大家关心的口腔健康问题在线与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直播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9-6163、229-6164参与节目。同时，爱听891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网络端的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关注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2: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2: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承德市口腔医院副院长董世涛、医务科副科长李阳和老年口腔科主任杨占宝以及儿童口腔科主任王守立。欢迎各位，董院长您好，也请您呢代表大家和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以及网络端的网友朋友们打声招呼。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承德市口腔医院副院长董世涛，非常荣幸能够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我院呢是集医疗、教学、预防、科研于一体的公立口腔专科医院。医院始终呢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着党建与业务深动的如何，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持续强化人才队伍与学科建设。在抓好医疗业务的同时呢，我们也十分重视倾听群众的心声。今天呢，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认真听取广大听众朋友对医院、诊疗服务、就医流程、服务态度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直面群众就医当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医院将以群众诉求为导向，不断规范诊疗流程，健全质控体系，严守医疗安全底线，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优化就医细节， 改善群众就医的体验，全力推动医疗质量高发展，更好地守护全市百姓的口腔健康。
0: 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呢对于承德市口腔医院的各项诊疗服务工作有哪些宝贵的意见建议，或者呢是反映哪些问题以及咨询口腔保健方面的相关的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9-6163和229-6164来参与节目。那么很多市民朋友们平时啊在看牙的时候啊，会遇到像排队比较时间长啊，这个流程很繁琐啊，特别是咱们这个上班的上班族们，还有学生族们哈，看病的时间啊经常是没有时间啊，老年人啊出行不方便等等，遇到这种看牙的难题。那么医院啊目前在优化服务流程、提升群众看病体验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吗？您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作为我市唯一的一所口腔公立医院，我院始终坚持着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全面深化亲情医疗服务建设，聚焦群众就医难点，全方位优化就医服务质量，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切实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安全感、以满意度。在优化门诊服务流程方面，我们强化门诊规范化的管理，2026年呢，诊疗环境进行了改造升级，并设立了患者服务中心，为来院的患者提供专业的导医服务，引进叫号系统，通过挂号分诊、科室的二次精准分诊来规范就诊的秩序。
0: 好，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说啊，咱们到这个医院看牙的时候经常要往返医院很多次，等待时间比较长，那么这个问题哈，口腔医院有哪些相关的解决办法吗？
4: 这个针对这个群众反映的候诊久、反复跑的问题呢，我院严格落实了门诊一日清的便民制度，全力提升诊疗效率。对于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的患者呢，我们优化诊疗的环节，压缩办理的时限，保证患者当日挂号、当日检查、当日诊疗，一站式的完成全流程就医。这项举措呢，有效地解决了患者候诊时间过长、等待检验检查结果需要二次返院、多次跑腿的痛点问题，大幅度地提升了门诊的诊疗效率，最大程度地节省了患者的时间和精力。
0: 好的，那么这个门诊的一日清制度呢，节省了大家的这个就诊的时间哈，特别是对于一些外县的朋友们到市区内看口腔疾病啊，咱们基本上能当天解决的当天就解决了，这样呢也避免了大家这个经济上的投入。同时呢，还有不少市民咨询说啊，遇到一些复杂的口腔疑难的问题，不知道去挂哪个科室，来回转诊了多个科室，感觉特别折腾。像这种哈疑难的口腔疾病患者，医院有哪些专属的服务呢？下面我们也请医务科的副科长李阳来介绍一下。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针对疑难口腔病例的诊疗问题呢，我院充分发挥了公立口腔专科医院的优势，打破了传统单一科室的诊疗局限，打通各牙科专业之间的诊疗壁垒，常态化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服务。针对复杂疑难的口腔病例，我们会集结正畸、修复、种植、牙周、牙槽外科等相关专业的专家，集中会诊，共同研判病情，既避免了患者重复拍片、反复检查、多头问诊的情况，也杜绝了不同科室治疗方案的相互矛盾的问题，为患者制定一站式、个性化的、连贯的、专属的诊疗方案，真正实现疑难病症一次会诊、精准诊疗，不用患者来回跑科室、多次就诊。
0: 好，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患者哈，他这个病情如果需要多个科室共同来会诊的话，咱们就比如说我就挂一个科的号就行了，是吧？其他的专家咱们就都能过来帮着给看看，
5: 就是患者不动，我们医生动
0: 啊。这个就比较好哈，这要不然患者本身这个牙疼挺难受的，感觉上医院看病就很犯怵啊。
5: 对，
0: 这样呢就大大的给患者的心理呢减轻了不少的压力。还有很多，您看像咱们上班族啊、学生一族啊，平常的时候周一到周五没时间到医院去看病，只有周六周日。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口腔医院现在周六周日是否是有这个延时的服务，你们会这个正常的休息吗？
5: 我们医院呢其实是全年无休的一个公立的口腔专科医院，然后针对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嗯，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2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点。为什么这么胖？嗯，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哎，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6代，
2: 我们家传6辈，
1: 6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嗯，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哎，
2: 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啊！你看那个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对？对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歇着点，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那是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8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8号啊。
2: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说。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2: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2: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2: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2: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2: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2: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2: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2: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1: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
1: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2: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来来，闭嘴。
1: 谁呀？
2: 对，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2: 没有没有，
1: 我也去穿，
2: 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2: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2: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2: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2: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哎，买不起啊。
2: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2: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2: 这么大一院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2: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2: 哎，对，
1: 第三根叉，
2: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禁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2: 什么？
1: 幸福大街？
2: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我
2: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2: 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2: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2: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2: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2: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2: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2: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2: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2: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2: 按我的来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1: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2: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2: 我问你。
1: 谁呀？
2: 我问你。
1: 那你问呐，倒是。
2: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0: 办号
1: 啊？
0: 你办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啊？
0: 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
0: 嗯，
1: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枕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你管着吗？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枕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俩到关键了啊！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
1: 你谁呀？
0: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0: 你还夸我？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0: 你这
1: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九十八，
0: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建啊？
1: 当然了。
0: 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没钱。
1: 放心，
0: 你看，这，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
0: 啊，
1: 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0: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0: 那汤红菜，
1: 炒黄瓜片
0: 素的，
1: 炒肉片
0: 荤的，
1: 炒木耳
0: 山珍，
1: 炒黄花菜，
0: 你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1: 一大桌子菜。
0: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0: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
0: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1: 啊，
0: 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0: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0: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0: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0: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0: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0: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
0: 啊，
1: 过来，
0: 怎么着？
1: 拿菜单，
0: 小姐姐，
1: 这菜单您看看。
0: 来，
1: 我也不看了，
0: 嗯，
1: 炒一本
0: 炒啊。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
0: 哎呦，
1: 什么叫炒一本儿？
0: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0: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0: 点点。
1: 服务员啊，
0: 啊，
1: 我告诉你，
0: 什么呀？
1: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0: 我还文盲呢，
1: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0: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0: 哎，对，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
0: 太好了！来，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0: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0: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0: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0: 啊，
1: 后边有贵菜，
0: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0: 啊。
1: 我喜欢这个菜，
0: 这个
1: 八位数，
0: 先
1: 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0: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0: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0: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0: 这去你！
1: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
1: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0: 有头回来的，
1: 我叫岳云鹏，
0: 是，
1: 他叫孙越，
0: 哎，是我，
1: 孙老师，
0: 您老师，
1: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0: 谁呀？
1: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0: 哎呦，那可不敢当，
1: 就是您
0: 啊，不敢当，不敢当。
1: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0: 哎，不假，
1: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0: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1: 知道的多呀，
0: 哎，不敢这么说呀。
1: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0: 啊，问我，
1: 如实的回答我。
0: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1: 好，
0: 行吗？
1: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0: 什么东西最贵？
1: 对。
0: 我觉得是猴。
1: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啊、
0: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1: 太肤浅。
0: 这还肤浅？
1: 我认为不对。
0: 您说
1: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0: 哦，不要钱的。
1: 比如说亲情。
0: 亲情
1: 你能买到亲情吗？
0: 哎，买不来。
1: 就算你再有钱，
0: 嗯，
1: 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
0: 嗯，
1: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0: 哎，对，没有这要求，
1: 不像话，
0: 这难为老头了，嗯。
1: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0: 没有啊，
1: 这是亲情。
0: 哎，是。
1: 还有爱情。
0: 爱情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0: 不能。
1: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0: 对，
1: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1: 啊，
0: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1: 啊，
0: 就像一盘散沙，
1: 嗯，
0: 风一来就散了。
1: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0: 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还有歌呢？
1: 有歌啊。
0: 没听过。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对排，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0: 这还一起唱？这里的山路，这人那是这里
1: 是吗？
0: 不是哲理。
1: 好，
0: 哎，
1: 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0: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1: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
0: 我怎么不可能？这
1: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0: 我的标准啊，
1: 啊，
0: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1: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0: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1: 是个女的就行。
0: 哎，对，
1: 能看上你就行。
0: 哎，对，
1: 也还可以，
0: 还行，
1: 嗯，这是爱情。
0: 哦，
1: 还有时间。
0: 时间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0: 哎，买不来。
1: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0: 老话。
1: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0: 停止。
1: 你能停住吗？
0: 我停不住。
1: 我能停住。
0: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1: 扣电池。
0: 哎，这什么人呢？这都哎呀，太讨厌了！
1: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0: 哎，你是讨厌了，知道吗？
1: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0: 哎，对了，
1: 换得来吗？
0: 换不来，
1: 不可能。
0: 嗯，
1: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不想。
1: 为什么？
0: 没有财富。
1: 我的天哪！
0: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也不想。
0: 你怎么不想啊？
1: 因为我正青春。
0: 哟，就这波还青春呢？
1: 那可不是吗？哎呀，这是时间，
0: 是。
1: 再有就是空气。
0: 哦，咱呼吸的空气，
1: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0: 这买不来。
1: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0: 不好。
1: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0: 电视上播，
1: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0: 怎么改善呢？
1: 不看电视。
0: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用？
1: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0: 你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1: 没错，哎，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0: 没错，
1: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0: 从我做起吗？
1: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0: 太对了，
1: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0: 哦，绿色出行。
1: 当然了，
0: 倡导这个。
1: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0: 是
1: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0: 拦你？
1: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0: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1: 薅头发像话吗？
0: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1: 他拦住我了。
0: 拦你干嘛呀？
1: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0: 对呀，
1: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0: 为什么呀？
1: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0: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1: 那怎么了？
0: 没有。
1: 我那树叶子啊，密。
0: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蜜管什么用啊？
1: 不行吗？
0: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啊，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1: 树叶子不行吗？
0: 我跟您这么说吧，啊，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啊，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1: 嚯，您说的还真有哲理啊。啊，
0: 那是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什么歌啊？
1: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0: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1: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0: 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们
1: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0: 废话，
1: 不会啊，不会，回家学去啊。
0: 行行行行行行，
1: 叫哲理啊，
0: 不是这里
1: 哦，这里这里，
0: 老哲理。
1: 哎，这是绿色出行哦，咱不能浪费呀。
0: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1: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0: 是是是，
1: 我就不浪费。
0: 你怎么不浪费？
1: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啊，有两片感冒药，
0: 剩两片药，
1: 快过期了。哟，这我不能浪费。
0: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1: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哎呦，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药不够。
0: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1: 我的药不够。
0: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1: 反正不能浪费。
0: 您这就叫浪费。
1: 咱去饭馆啊，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0: 这叫观盘行动，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天我去饭馆了，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0: 打包。
1: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0: 哎，这不对、啊。
1: 天哪！
0: 说的凭什么不让打包？
1: 说的是啊，
0: 倡导
1: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0: 为什么？
1: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问他，
1: 人家说了啊，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0: 您这，
1: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0: 什么？
1: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0: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1: 鱼香肉丝。
0: 行，
1: 还有很多肉丝。
0: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1: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0: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1: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0: 这，我说说您吧。
1: 不能浪费。
0: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1: 谁呀、啊？
0: 你。
1: 你还有脸说我呢？
0: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1: 你就特别不环保。
0: 我怎么不环保？我
1: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废水。
0: 我。
1: 对不对？
0: 我。
1: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0: 你废物，
1: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0: 哦，物品啊，哦，废物。
1: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0: 哦，家里趁点。
1: 富六代。
0: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0: 嚯！
1: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0: 哦，就每环一环一套。
1: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0: 哦，二。
1: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0: 那
1: 哎，听过五环之歌？
0: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 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

0: 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1: 环环有房，
0: 哎，
1: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0: 那是
1: 他们家那院子啊。
0: 我们家有院，
1: 院子当中
0: 啊，
1: 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1: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0: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1: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1: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0: 妈厨是？
1: 就是你妈的。
0: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1: 我没说出来啊。
0: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1: 反正是有钱呀。
0: 没有这个。
1: 她每天早上起来
0: 啊，
1: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1: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0: 啊，
1: 有游泳池。
0: 哦，有泳。
1: 各位。哎
0: 呀。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扑着呗，我还。
1: 老海狮。
0: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1: 那叫
0: 浴缸。
1: 浴缸，
0: 哎，我们就
1: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1: 他往里一躺，满了。
0: 哎，
1: 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1: 泡完了澡
0: 啊，
1: 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1: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1: 对，
0: 我得洗澡。
1: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1: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1: 上午洗上半身
0: 啊，
1: 下午下半身，
0: 是
1: 晚上洗腰。
0: 我活得真细致。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洗澡
0: 哦，
1: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1: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1: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1: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1: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1: 豪车，
0: 那是
1: 一挂档，腾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0: 啊，
1: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1: 同志，同志
0: 啊，
1: 靠边停车，
0: 靠边，
1: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把车窗弄。
1: 没办法，摇吧。
0: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1: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0: 啊！
1: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1: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1: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1: 200块钱3分。
0: 我真行。
1: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我这出城。
1: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1: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1: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啊，景区，
1: 这个景区
0: 啊，
1: 一个炸，
0: 哦，一个炸，哎，
1: 一个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
1: 南方四个 S，
0: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0: 啊。
1: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0: 啊，
1: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七？
1: 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告诉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
0: 、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东
0: 话。就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